0: 降雨反复切换，市民需要密切关注短时天气变化，做好防暑防晒以及短时风雨带来的影响。随着台风巴威影响的减弱，我市多个景区公共场馆恢复开放。镇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昨天发布公告，金山景区、焦山景区、北固山景区、南山风景区、宝塔山公园、河滨公园、白娘子爱情文化园即时起正式恢复对外开放。此外，今天开始，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镇江博物馆、市文化馆、市图书馆、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焦山碑刻博物馆，以及包括上河书房、运河书房、财富广场报刊阅览室在内的市图书馆馆外服务场所将恢复正常开放。受台风巴威影响，前天晚上我市出现多处高空坠物、树木倒伏等安全隐患，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警后连续调派救援力量奔赴现场，快速处置多起突发险情。消防部门提醒市民，在发现物件松动、高空坠物、树木倒伏等险情后，切勿私自处置，需及时撤离至安全区域，并拨打119报警求助。最近，我市印发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关于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令，全市古树保护工作将全面提档升级。古树名木被誉为植物活化石，具有宝贵的生态和文化价值。根据普查统计，全市现有登记在册的散生古树名木574株，其中古树563株，名木11株，树龄超过千年的古树有6株，位于镇江经开区华山村的古银杏树龄最长，已经超过1500年。记者最近从北七麦克纳镇江生产基地了解到，目前基地正在全力冲刺全年10万辆产能目标，截至6月底，基地月产能从4000台跃升至8000台。基地计划于8月底正式开启双班生产模式，预计9月份月产量将突破15000台。市场表现方面，今年3月上市的极狐α S5持续热销，4月份上险量达到6284台，登顶全国 B 级纯电轿车销量榜首。在产品布局上，北汽麦克纳持续发力，α T5 迭代版正在紧锣密鼓量产中。值得关注的是，8月底企业还将推出全新车型极狐α T7。最近，省政府公布了2026年度江苏人居环境奖获奖名单，全省96个项目获此殊荣，其中丹阳市吕城镇中心村韵家特色田园乡村项目成功入选，展现了我市在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提升方面显著成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记者超级玛丽，来了解一下目前市区最新的路况信息。你好，超级玛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现在看到在孟西路往来车辆比较多，欧尚超市门口也有了断续的排队情况。目前看到在观塘桥南门车站路口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等候时间有点久，队伍的车辆估计要等待2个红灯的时间。长江路路段上，特别是在往东的方向，车辆会比较密集。珠芳路上看到目前的车辆在不断的增加，路口的电动车辆也会相对聚集。最后来关注到金谷路，在往金润大道方向会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的等待车辆现在非常多，这一路段大家记得和前车保持好适当的车距，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感谢交通广播的超级玛丽茉莉给我们发来的路况连线报道。时间呢是早晨的8点07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以外其他方面的新闻。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顺利完成，昨天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在港岸筹划阶段，双方进行了图上推演、专业研讨、舰艇参观、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转入海上演练阶段后，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昨天，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近3维近存的

0: 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在上海正式亮相。这个芯片在14纳米制程工艺上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的浮点运算的算力，其最大特点是通过底层架构创新走出了一条不依赖先进制程的高端算力发展路径。业内人士认为，这标志着我国在高端算力芯片领域探索出了一条以架构创新代替制程追随的自主发展新路，对夯实人工智能算力底座具有重要意义。暑运客流高峰来了，铁路部门今年放了三波福利。第一，旅游季票次，一次性买好票，可分多次出行，15天有效期内都能乘坐，覆盖全国242个车站，成人最低8.5折。今年新增儿童折上折，一个订单最多带9个人，儿童票价直接在成人价的基础上打对折。第二，学生票升级，今年不用带学生证了，可以直接刷身份证核验进站乘车，一等座和动卧都能买，连乘票5天内的行程只扣一次优惠次数，毕业生还能多买2次，动车直行票价打7.5折，最低能到公布票价的4折。第三，火车票当门票用，凭乘车记录直接打折入园，江西山西多地景区已经上线。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2号凌晨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6月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前景一度使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回落至今年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但随着上周美伊冲突再起，油价明显回升。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000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你听说过海绵城市吗？2015年四月，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启动，镇江成为第一批全国试点城市，并于2019年以优异成绩通过国家中期考核，荣获全国优秀试点城市称号。什么是海绵城市？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海绵城市通俗的理解就是具备海绵那样特性的城市，下雨时可以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可以用水，过量时又可以排水，核心是建立良性的城市水文循环，以应对城市内涝、地下水枯竭、水体污染等都市突出问题。海洋城市的理念源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低影响开发，要求减少城市开发对水文的干扰，本质是与水化敌为友，回归共存。英国以立法推动雨水收集，伦敦奥林匹克公园靠雨水回收实现灌溉自给，显著降低了灌溉用水需求。法国里昂利用低洼地形和储水池收集净化雨水，新加坡碧山红帽桥公园将混凝土河道改造为生态河道，兼顾内涝缓解与市民休闲。中国的海绵城市建设走出了规模化、系统化的路径。十四五期间，我国投入600亿元推进示范建设，形成从试点到全域推进的格局。上海临港新城采用雨水花园加透水铺装加地下蓄水池模式，年净流控制率达85%，内涝发生率下降90%。武汉南湖中央花园靠下沉。

0: 市绿地等设施，显著缓解内涝，并打造生态景观。与国外以单点项目居多的模式相比，中国实践更注重系统整合与经验推广，适配人口密集、城市差异大的国情。中国的海绵城市建设研发关键技术，构建完善标准体系，为全球提供了可参考的方案，助力全球的水治理。展望未来，尽管海绵城市建设面临着管理精细化不足等挑战，但前景广阔，它将与智慧城市、低碳城市深度融合，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调控的转变，构建城在绿中、水在城中的生态图景。海绵城市是城市建设的深刻转型，更是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3: 时间呢是早晨的8:14，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阴转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京阴转多云，27到34度，常州多云转晴，28到35度，无锡多云转晴，30到36度，苏州阴转晴，29到36度，扬州小雨转多云，27到37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通阴转晴，29到35度，宿迁晴转阴，26到33度，淮安小雨转阴，28到34度，盐城小雨转阴，27到32度，徐州晴转小雨，27到35度，连云港小雨，26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1: 谁偷看我洗澡？
0: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2: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0: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欢迎来到广寒宫。
4: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5: 7月15号，镇江市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陶刚，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党总支副书记、主任徐青龙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对镇江市中医院以及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医疗诊治、健康服务等方面有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7月22号，镇江市生态环境局；7月29号，镇江农商银行。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6: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宫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7: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8: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9: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7月6号，上周句容水畔预警小区的居民赵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赵先生反映的呢是小区29号楼的楼下开设了一家快递驿站。开设了之后呢，这个频繁有往来派送快递的车辆出入，导致小区内的这个道路啊，非常拥堵。另外呢，他们还了解到小区外的一家这个菜鸟快递驿站啊，也准备计划要搬进小区里面，这样来肯定会进一步的加剧道路通行的压力，使小区内部的通行啊更加的拥堵。之前呢，他们也向句容的邮政管理部门去反映过，但是呢，得到的回复是，这个了解到现有的这个驿站呢是已经完成了备案的，那么小区内部的道路拥堵问题啊，应该由小区的物业来负责处置。对此呢，节目组记者分别联系了属地的华阳街道以及句容邮政管理局。那么我们今天首先要来接通的是小区的物业公司句容市天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卢和生，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目前的一个处理进展。卢和生，你好。
10: 你好。
9: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关于赵先生反映的这个小区内部因为开了快递驿站导致的道路拥堵

0: 题。作为物业管理方面，您这边目前所做的工作以及现状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第一手续就是加大那个秩序维护员的巡查，
0: 嗯，
1: 这个也和这个经营户沟通，我们彼此配合好，尽量去尽可能的不影响业主出行。
0: 嗯嗯，
1: 也视为一个重点的，就是一个巡查点。
0: 嗯，
1: 第二就是我们区域上头的保洁，就是针对于这一栋楼的区域保洁，我们也关照过，就是说，一个是巡情密度增加。
0: 嗯，
1: 因为防止就是随手拿的那个拆开的这个快件，滥用。我们确保就是说，这个首先一点就是秩序维护员不能影响业主出行，其次就是卫生状况，一定要达到我们正常的管理要求。
0: 嗯，从物业的角度来讲，其实主要是做好小区内部的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维持维护，还有这个秩序的一个疏导。目前能做的主要是这两方面的工作，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嗯，确实如您所说，刚才讲到第二点，我觉得可能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快递来取快递的人员很有可能会在拿到快递之后，在拆解的时候会有这个会产生一些这种像胶带啊、包装袋啊这些垃圾，可能会随手或者是这个在拆解过程中掉在地上，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小区的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有这个不同品牌的快递进入这个驿站来送快递或者取快递的这个过程当中，车辆的一个停放，目前是有跟这些进出的这些人员做好一个沟通，就是说把车辆有规范有序的停放，是吗？
1: 对，这个是我们打过招呼的。因为呢，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也造成困扰，但是呢，也有绝大部分业主呢，就是也是提供方便。
0: 嗯嗯，
1: 我们只能就是配合好这个区域当中的秩序维护，一些卫生。
0: 好，从您这边的这个工作来讲的话，是明确的把这个两项都已经落实到位了，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嗯，我想这个目前来说的话，物业的这块工作应该是有在推进。那么目前从您日常巡查巡检，或者说从您日常这段时间的一个观察来看，对于小区内部的这个影响来说，是不是比较的大？是不是有拥堵的情况呢？
1: 这个目前没有那么严重，我实事求是的讲。
0: 嗯。
1: 就是说你比如讲他快递就是送来的时候，快递员送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肯定就是因为刚好呢，他也靠在我们这个一个门岗口。
0: 嗯嗯。
1: 本身我们也加大了这个一个巡点，就是这个点位我们加大了力度。
0: 嗯。
1: 我们快递员进场的时候，在这个之前我们都跟快递员谈过。
0: 哦。
1: 一定不能影响业主出行，自己也要注意一点。
0: 嗯，
1: 我们再加上配合这个经营户呢，也比较配合。
0: 嗯，好的。应该说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在这样一个管理或者说在这样一个疏导的方案之下，影响还可以。但是前面赵先生在反映问题的时候也跟我们提到，如果说下一家驿站在计划在搬入之后，那么可能势必对于这个小区内部的道路的通行啊，包括环境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这也是他们比较担心或者顾虑的一个问题。这块的话，当然，这个问题可能从物业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办法去探讨，或者说下一步他是否能够进驻，是不是有资质，这个的话呢，我们节目组记者呢也正在和句容邮政管理部门正在开展一个对接和沟通。像这种选址的问题啊，他们是否能够有监管，或者说是否能够有一个审核啊，这些可能都要等待邮政管理部门的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答复。从今天我们和您做电话连线呢，主要是从这个现场现有的情况下做的这个管理工作，我们来和您做一个了解。当然您稍等，我们把赵先生电话呢也接入进来，我们和您一起呢来回访一下他，同时呢也听一听他的看法。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刚才呢我和小区的物业的负责人员呢做了一个线上的沟通，相信您也全程都有在听到。我这边呢想和您做一个核实，或者说和向您做一个了解。现场您这边看到小区的物业人员啊，他的这个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怎么样啊？
2: 卫生方面嘛做的是可以的，但是他刚才说的 就是说造成交通拥堵，现在暂时不拥堵的情况，就是拥堵现象比较不严重，但这个是我是否认的。
0: 嗯，您觉得是什么情况呢？
2: 因为现在他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现在就因为这个快递站到搬到我们这边来之后，就是楼上楼下我们业主就是临时进出停电瓶车进出的时候，都已经跟快递员发生了很多次矛盾了。
0: 哦，
2: 因为那个快递员把那个三轮车往那个路口一停，我们的电瓶车进出出不去，进不来。
0: 嗯，
2: 然后呢，晴天还好一点。晴天的话，因为有些住在附近的小区的人，他会是那个跑过来取快递，或者是说买菜啊什么东西过来取快递。但是到下雨天的时候，尤其是在上学期间、放学期间的时候，他们就会直接把那个汽车直接开到小区里面来，然后往那边一停，他不管你。我们小区的内部的还好一点，外部的那些人员的车辆，他就会把那个往那边路边一停，他不管你堵不堵，他先是拿到快递再说，我快递拿了之后我开车直接走，他不会去考虑堵车不堵车的情况下。
0: 嗯，
2: 而且我们小区外面它就是一条主干道。
0: 嗯，
2: 上学期间和下雨天那条路本来就堵，他这样的话造成我们小区更拥堵。
0: 嗯，好，赵先生，您反映的情况反馈的一些信息今天呢我们都听到了。嗯，这个今天物业的负责人卢和生呢也在线，我们今天就在线做一个转办。嗯，一方面请物业管理公司在线下我们继续的来进一步的推进我们的疏导和管理工作，另外一个的话呢，赵先生，刚才呢我们也说了，记者呢正在和句容邮政管理部门呢在反映和联系您所反映的这样一个问题，以及包括现在问题的现状，我们都会向邮管部门来进行一个对接，看一下是否能够请他们介入，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进一步的处置方案。然后我想通过多个部门吧，共同的来介入，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处置，我们力争把这个问题能够有一个有效的处理，好吗？
2: 可以，但是邮管局，昨天邮管局给我回复，他那个现在29栋，他是没有资质在那边办理的，因为他那个之前他所有审核的那个材料是28栋的，他29栋这个材料资质他没有这个资质的，搬到29栋他没有这个资质，
0: 好，
2: 他没有在那个邮管局那边备案，而且邮管局给我回复的是，我们邮管局只负责审核，安不安全不归邮管局管。
0: 这个信息我马上向我们记者也做一个这个反馈。卢和生还在线对吗？
1: 对。
0: 哎，好。刚才赵先生反馈的几个情况您也听到了。嗯，可能其中有一些还是需要物业这边线下我们再做一些这个像沟通啊、协调啊、对接，从管理的角度来讲我们做好我们相应的工作，好吗？
1: 赵先生我们肯定会加大这个秩序维护。好吧。
0: 好的。
1: 我们尽可能一定不能自主出
2: 行带
1: 点困扰。
0: 嗯，
2: 我们有的时候你们物业做的事情我们也有的时候去也认可，但是有些地方是不认可的。
0: 嗯，
2: 因为你那个地段你们作为物业你们也知道，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住房的出入口，电瓶车出入口，而且那边地方而且是两个地下停车场的入口，那个地方小孩经常在那边玩，安全系数很高的。
0: 嗯，
2: 如果说哪天
0: 我们今天线上呢这个情况呢我们已经听得很清楚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从物业管理的角度来讲呢，他可能目前只能是做现场的一个管理和维持。我们就您刚才所提到的这样一个资质的一个情况，一个审核过的一个到底是在28号还是在29号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去做进一步的了解。然后呢线下呢请记者呢也和您这边保持联系，包括昨天邮政管理局给您的答复里面是怎么样讲的，具体是怎么说的，您详细的再跟我们记者讲一下，您看可以吗？
2: 可以。
0: 好的。然后物业方面的话，请卢和生，我们今天线下我们尽快即刻我们再去做相应的一些工作，争取在现有的情况下我们把这个现场秩序管理好，好吗？
1: 好的。
0: 赵先生，两位，我们今天线上的因为时间关系呢也先说到这里，后续的话有什么情况我们及时保持对接，好吗？
2: 好，感谢。
0: 好，不客气。
1: 感谢啊。
0: 好，不客气。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上线跟进。 5月13号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上线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收到张先生反映的问题，他主要反映的呢是谭院民居五栋这个公寓楼的信号比较差，特别是到这个楼道啊，这个通信的信号就很弱了，在家里打电话的时候都要走到窗边才能有信号，同时呢还存在一个情况，就是短信接收的比较迟缓啊，经常收不到短信。同时呢，张先生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呢，也提到去年11月的时候呢，移动就已经到现场来做了查看，并且承诺出具方案，3到6个月就上门来进行一个整改，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截至他来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相应的措施都没有落实到位。对此呢，在5月18号的节目当中，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网络部的网络优化中心主任苏月在线做了答复，我们来回顾一下他当时回复的内容。
3: 前期我们虽然多次对于周边的这个基站做了一些优化，然后增补了一些设备，楼道内的这个区域有所改善的，但是我们确实因为沟通的问题啊，可能跟客户这边传达的不到位，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后期呢，我们会一个是要加强沟通，第二个是在上周5月14号呢，我们也是进行了这个现场的再次确认和一个勘察，然后确认了具体的这个一个攻坚方案的解决，核实下来预计大概在2个月内能够完成施工。时间节点大概是在7月10号之前，后续我们按照既定的这个计划进行一个推动。
0: 应该说之前承诺的措施并非是没有落实，而是可能仍然是效果没有达到张先生所期待的，或者说目前能够正常使用的一个要求。另外一个就是相应的施工的时间节点也很明确，预计是在2个月之内能够再完成进一步的施工，来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其实现在已经到了相应的时间节点，目前的成果，目前的进展怎么样？我们今天再一次来连线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网络部网络优化中心的主任苏月，请他来介绍一下相关的工作。苏主任您好。
4: 你好，主任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我们想和您了解一下，就张先生反映的这个谭院民居公寓楼的这个问题，目前是否已经完成施工，它的信号改善的情况是不是已经到位了呢？
4: 主持人各位听众好。这个谭院民居这个事情呢，我们公司是于这个6月的中旬是开始进行这个协调，然后进展施工的。然后这个是设计的这个整体施工周期呢也比较长嘛，于这个7月4号，我们是完成了现场这个站点的开通，然后就是次日第二天就5号，现场这个我们进行了一个复测和这个优化，然后复测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整体的这个阻碍信号改善是比较明显的，然后确认之后呢，我们和这个涉及到的用户呢，就是反映问题的这个用户呢，已经有一个沟通，然后对方也表示说，在这个他使用之后进行一个反馈，然后7月9号，我们就收到用户的这个反馈，表示目前这个信号的使用是正常的，然后也没有太多的问题，情况大概是这样。
0: 好的，其实还是我们之前常说的建设、优化、再建设、再优化这么一个过程，在开展当中。然后您这边的回访以及收到的这个效果来看的话，就是目前的信号是正常的，相比于之前来讲的话，应该说问题是明确啊，得到解决了。
4: 对，有很大改善。
0: 好的，不知道这几天的使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和您在线上呢，我们也来回访一下反映人张先生，来请他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张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刚才我跟苏主任这边的一个沟通了解到，就是相关的这个工作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推进。不知道您这一段时间啊，差不多1周多的时间，这个使用的体验怎么样啊？
5: 挺好的，现在然后基本上然后都所有的信号就全都正常了，都能正常使用了，满足然后这个使用的这个需求了，非常感谢，然后感谢你们，也感谢苏主任，然后也大力，然后就是积极的推进这个事，把这个事情终于解决了。
0: 好的，一个是通话也正常了，然后现在这个短信延迟的情况也都已经解决了，对吗？
5: 对，都正常的，现在正常状态。
0: 好的，那最好。张先生，这个情况的话，应该说从当时建设好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相信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可以办结了。后续如果您这边还有其他疑问的话，到时候可以继续跟中国移动这边来进行一个反应对接，好吗？
5: 好的，
0: 好
5: 的，
0: 好的，
5: 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也感谢您在线上的反馈。今天线上呢，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5: 好，再见。
0: 好，再见，好。朱主任，我们听到了一个这样一个反馈，应该说，也很高兴啊，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解决。另外的话呢，您稍等，我们还有一个也是信号的问题，应该也是您这边在负责跟进的，想和您再交流了解一下，是关于华东名城小区的居民赵女士反映的情况。

0: 然后后期的这个改造方案呢，因为涉及到这个业主的这个协调问题，稍微发生了一些小插曲，耽搁了一段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个物业也确实在帮助我们去积极推动去协调解决这个事儿。然后协调的问题呢，已经于上周的周末基本完成。然后本周呢也受到这个这两天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所以目前我们这边的整个施工状态都是停工的。然后今天的昨晚，也就是今天凌晨，那个新疆市气象局也是把这个预警的等级下调了。然后如果不没有这两天没有雨的话，我们就会进行一个定场施工，整个施工周期大概在1天左右。
1: 真正施工起来其实很快。
0: 对对，其实主要还是前期的协调的这个问题。
1: 是，您刚才在其实就是这个协调工作可能占据了整个工作的一个大头。当然您刚才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关注我们镇江市刚刚发布的一个气象信息。应该说，这个昨天这个已经有相应的一个响应的一个应急响应结束，然后应该从目前来看，今天开始这个天气会有所好转。如果说天气条件允许的话，可能在天气好转的当天，这个相关的工作就能够施工结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对吗？
0: 对，真正施工的话，可能1天左右就能够结束。
1: 好的，那也仍然是在这个7月中旬左右，赵女士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或者说她之前所遇到这个情况，能够把它解决，对吗？
0: 对，是的。
1: 好的，好的，刚才我们导播也在尝试联系赵女士，但是赵女士电话一直没有接，我们昨天记者也没有能够联系得上赵女士，可能赵女士是有些事情不方便。如果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听到这相应的情况，或者说近期有这个现场的一些信息反馈的话，赵女士可以继续联系我们节目组来反馈一下您这边的一个使用体验，我们会继续帮您向中国移动这边来进行对接，苏主任。施工结束之后，你们还是会像之前刚才这个张先生他所反映的问题一样，也会做一个现场的，就是你们这边先做一个回访和体验，对吗？
0: 对，我们一般就是在站点优化开通以后，我们是先做一个测试，测试完之后我们回访用户，看看有没有一些遗留的或者忽视的问题。如果说有忽视的问题，我们进行一个这个再优化的一个过程，然后直至用户满意，问题解决。
1: 好的，这块的话，可能我们线下呢继续尝试和赵女士来联系。苏主任，您那边如果说有联系到的话，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进展的话，也给我们记者反馈一下，好吗？
0: 啊，可以，没问题。
1: 好的，这个施工的话，可能也就在近期了，到时候我们请记者一并和您这边了解它的施工的进展。如果有其他疑问的话，或者说一会儿我们联系到赵女士，她这边反馈了相应的情况的话，到时候我们再做对接，好吗？
0: 对，
1: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到时候有其他疑问，我们线下再保持对接。今天线上呢，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行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直播今天的镇风行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市民反映的树木安全隐患的问题。我们接到市民反映的情况呢，主要是朱芳路苏克隆超市门前小广场有一棵大树枯死，在夏天大风天气啊，市民担心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呢相关部门能有一个及时的处置。我们今天呢要来连线的是和平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主任倪义军，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目前的一个处理进展。倪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关于这个树木的问题，我们节目组记者呢昨天也把他们去现场啊，这个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做了一个对接，也了解到就是跟您这边有过一个采访对接了，对吗？
3: 对对对对。
1: 您这边目前做的工作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3: 我们呢接到这个情况的这个反应以后啊，然后就联系属级社区3-2社区，然后呢就是会同社区相关人员一起呢这个联系了这个那边应该属于江电集团的这个区域。

0: 然后找了一下主体单位，跟家电集团呢也对接了，
1: 嗯，
0: 然后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这边也开始积极的落实，准备把这个树木啊进行一个就是分两步做吧，第一步先进行整治，
1: 嗯，
0: 解除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现在正在呢就是推进这个事情，这两天开始把它这个之前整掉。
1: 哦，他们这个可能是这个区域就是产权单位或者是主管单位是江电集团，这点是很明确的了已经。
0: 对对对对 对，
1: 他们这边给您的回复也比较积极，就是确实会马上就着手处理。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那等这几天这个相应的这个施工整治开始的话，您这边还会安排人员或者说到现场去可能一起做一些配合协调工作吗？
0: 对的对的，我们属地社区的话也会做相关的配合工作的，保证一下周边的安全，到时这边整治的时候
1: 对
0: 会跟他们这个江电集团会做好配合工作的。
1: 嗯，是，这个是确有必要的，因为这个现场可能属地的社区街道是比较熟悉的，来配合江电集团把这个树木的问题给处置好。当然李主任，这个事情的话可能我们请记者最近本周之内再跟您联系了解一下，就是如果说等开始了的话您也告诉我们一声，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0: 的，
1: 以便于我们向反映问题的市民来进行一个回复和反馈。等到结束之后，可能我们再跟您这边再联系对接一下吧，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的，好，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嗯。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毛女士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毛女士说啊，花山湾57/17号楼的这个斜坡下方的违建呢，是在大概2018到2019年期间建设的。2024年的时候呢，属地街道的这个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呢，也有计划去拆除，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啊，这个拆除工作没有能推进。所以呢，毛女士近期呢，也再一次向街道来反映这个问题。得到这个健康路街道的回复是，这个是存量违建，现在不予拆除，所以毛女士对这个答复呢是不认可的。接到这个问题的回复之后呢，节目组记者呢也是联系了属地的街道，现在呢我们来接通健康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张彦军，请他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的处理进展。张彦军你好。
3: 你好，
1: 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关于毛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您这边调查核实处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3: 我们这边调档发现，这个他家的问题实际处理年限时间是2016年4月份。
1: 哦，2016年4月份。
3: 对，这个档案什么东西都有，然后照片也有。然后根据这个2017年出台的那个存量违建那个鉴定期限，它实际上已经属于超过了那个2016年7月7日之前的违建了，属于存量违建。
1: 所以当时街道给予他一个存量违建的一个答复，这点目前来看没有问题。
3: 对，
1: 那他下一步的一个处置工作的一个计划或者说方案思路是什么样的呢？
3: 关于存量违建的处理，我们只能按照这个市民的统一要求，如果说他们有计划改造，还有计划那个整体性的，因为他那边存量违建的处理，不是说是简单的一户两户，他那边整片的，他所以需要整体的规划。按照整体规划要求，如果说那边有集中整改，我们统一执行。
1: 哦，是，这个可能也是目前现行现有的就是比较通用的一个做法。就是存量违建会有一个批量的一个处置方式。
3: 对，
1: 这个可能耐心等待，后续的话只要有了相应的工作进展，属地的街道肯定会第一时间有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一个推进。
3: 对，
1: 哦，好的。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从毛女士这个反映问题的反馈问题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街道这边我们下次来跟他对接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个相应的问题跟他反馈清楚，不能简单粗暴的就答复一个说这个是存量违建。这个可能作为毛女士来讲，我们换位思考，如果得到这样一个回

0: 父肯定也不是太能认可，因为我不能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存量违建，或者说是不是有过一个处置。其实刚才您的这样一个答复如果能够及时给到他的话，我想他可能对于这个问题的疑问或者说质疑要小得多。我们当然也了解现有的这个管理规定下存量违建和新建违建他的做法以及处置方式确实是有不同的。这一点的话，之前我们其实也和多个街道多个部门的综合行政执法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也都联系了解过。当然这块的话也请属地街道我们继续关注吧，就是如果说有什么样的矛盾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这个需要来进一步做的一些工作，我们及时把它处置好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线上呢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
2: 7月15号，镇江市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陶刚，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党总支副书记、主任徐青龙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对镇江市中医院以及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医疗诊治、健康服务等方面有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7月22号镇江市生态环境局，7月29号镇江农商银行，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3: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上周于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于先生说啊，这个珠芳路203号门前设有公共的停车泊位，但是呢，最近不知道这个停车线啊被谁给涂抹掉了，导致他们停车之后呢被交管部门做了违停处罚。那么现场呢，我们节目组记者也去查看了情况，我们来连线记者张坤，了解一下具体的现状。张坤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在接到情况反映之后，7月10号到现场进行了采访。那么珠芳路203号门前的非机动车道上是画有一排停车泊位，从这个画线的这个线的这个现场情况来看，这个标线画线还是比较规整的。但是其中有两个车位是被一个黑色的材质给涂抹掉了，那么这个涂抹的痕迹也是非常的明显。对于这个情况，随后我也将情况反映给了润州交管大队。那么对方也回复会到现场进行核实。那么在昨天傍晚的时候，我们也接到了于先生的反馈，说交管部门已经到现场进行了核查，并且表示需要调取相关的车位资料，预计本周会给出他一个明确的一个回复。
0: 好的。现场看到情况确实是有一个被涂抹的情况，他那边是一排停车位，但是其中的两个被涂抹掉了，是吗？
4: 是的。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也联系了是公共停车管理处。那么他们回复说之前也接到这方面的情况反映，也是上周的时候他们已经到现场进行了一个核查。那么后续的情况，对于这个车位现场是不是一个正规的车位，以及撤销的程序是不是按照程序来撤销的等等，这方面他们还需要和相关的单位做进一步的核实了解，也包括要和交管部门也做进一步的对接。
0: 好的。张坤，这个问题的话，因为目前两个部门，市化的部门以及相关的这个交管部门也都在调取资料，在核实情况，到时候如果说有进展的话，一方面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回复，另外也跟于先生这边保持一个反馈对接，好吗？
4: 好的。
0: 好，先和你联系到这里，再见。
4: 好，再见。
5: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1: 好的，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回访当事人。王先生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咨询了两个问题，一个呢是关于家庭医生的签约以及视障人士上门办理退休手续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其实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啊，分别请润州区七里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的科长方倩，还有镇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企业养老保险管理科的英文杰做了在线的回复。通过他们二人的回复呢，我们也都了解到这个问题呢是都有处置的进展。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回访的是当事人王先生，来了解一下他这边所收到的一些情况反馈。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那么我们今天呢有两个情况呢，想跟您做一个线上的一个了解。一个呢，我们是了解到昨天是不是有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办理了这个相应的退休手续啊？
2: 是的，感谢要那个您，就是人社局的领导和他的同事，顶着前几天顶着那严寒的严寒到炎热的天气到我家到我家上门办理办公服务，并耐心细致的讲解，周到的讲给我讲解办理退休手续和政策退休政策。那我其中一条那个退休政策让我感到特别的意外和开心。虽然我未婚无儿无女独居生活，但我退休后能同样可以享受到独生子女退休金奖退休独生子女奖励金3000元。
1: 这个是线上
2: 真心的感激他们。
1: 这个我们线上还没有了解到，这个线下是和您做了一个对接和说明的是吗？
2: 对，到我家的时候。
1: 您是符合条件的。
2: 就是到我家上门办公服务的时候讲到这个问题。
1: 您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所以说您也可以享受。
2: 对对对。
1: 好的。退休手续现在也办好了，因为昨天呢我们了解到，就是这个事情可能后续等到下个月会有一个您的退休的材料会再给您送上门，到时候您如果收到的话也给我们记者反馈一下好吗？
2: 好的，可以，一定会的。
1: 好的。另外一个就是家庭医生签约的事情，我想和您了解一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那边是不是有把相应的情况也都跟您对接过了？
2: 到我家来过了。那个热情细心周到的给我讲解办理那个家庭医生签约的手续和政策。为了便于我联系到他们，给了我的他们的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我还衷心的感谢他们嘛，真心的感谢他们。
1: 好的，那王先生，这个家庭医生的具体的办理和签约，可能还需要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来做一些这个相应的工作。这块这块的话，可能等您这边家人有时间，或者是等办理好了，也一并给我们记者反馈一下，我们这边也做个半截，好吗？
2: 一定会的。
1: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线上呢可能暂时先和您把这个问题呢先了解到这里，后续的话呢这个相应的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推进，到时候我们记者也及时和您对接好吗？
2: 好的，谢谢。
1: 好，不客气。好，线上我们先说到这里，再见啊。
2: 好，谢谢。
0: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政风行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3: 院长陶刚，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党总支副书记主任徐青龙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对镇江市中医院以及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医疗诊治、健康服务等方面有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7月22号镇江市生态环境局，7月29号镇江农商银行，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景区公共场馆恢复开放。国家防办向吉林紧急调拨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最新监测显示，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下午1:50，镇江市气象台变更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下午2点，镇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调整我市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密切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防范连续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昨天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根据最新气象资料综合分析，我市本周天气整体呈现多雨高温的特点，晴雨转换频繁，气温起伏明显。来听记者王舒发回的报道。
1: 受降雨影响，本周一我市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以下，体感较为舒适。市气象台副台长朱晴。
2: 那么从这个14号的话，是随着这个台风的远离的话，这个整个降水是渐止，天气会转好。那么在这个周中的话，也就是在这个15到16号这段时间，我市的话基本上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那么从这个周末看的话，我市可能还会有一次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一点的这种降水过程吧。那么我们目前的话，雨量预计的话是在这个中等量级。
1: 本周二到周四期间，我市天气晴好，光照充足，气温将快速攀升，全市最高气温普遍将达到34度以上。周晴提醒，本周我市晴雨交替，高温降雨反复切换，市民需密切关注短时天气变化，做好防暑防晒以及短时风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2: 那么从周五开始到周末的话，由于又要受到这个降水天气的影响，整个气温还是会有一个下降。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应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紧急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长丝土工布、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43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最近，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

0: 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超越1997-1998年，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监测显示，今年一月份到五月份五个月，平均我国近海的海表温度比1991年到2020年同期平均的海温偏高0.52摄氏度。近海的海温异常偏高，将会对我国的海洋生态，特别是海水养殖的安全造成威胁。专家介绍，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让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台风强度会更强，需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及海水倒灌灾害。预计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压力严峻。在山区丘陵地带，还要注意防范由强降雨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据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哀告，中国香港著名电影人施南生7月13号因病辞世，享年75岁。作为香港电影界最为重要的制片人，他的职业生涯横跨港片黄金时期与合拍片时代，制作出品作品包括《龙门飞甲》及《狄仁杰》系列、《长津湖》系列等。在去年与长期工作伙伴前夫徐克同时获得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另据媒体报道称，2022年起，施南生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状况一直不理想，近期因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入院。1984年，施南生与徐克共同创立电影工作室，监制《英雄本色》《倩女幽魂》《黄飞鸿》等作品。他擅长行政、策划、发行、公关和市场推广。多年来，以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努力提升香港电影在海内外市场的地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561人死亡，16740人受伤。根据罗德里格斯发布的最新声明，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该国已记录到1254次余震。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到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度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度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27度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

0: 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小王上1年级的时候呢，老师把老王媳妇叫到了办公室，你儿子来3天就和小伙伴们干了一仗，他俩在争论了一天，是吃2顿饭还是吃3顿饭。
10: 老王媳妇儿大气儿都不敢出，默默听完老师的训话。回到家以后，儿子就不理妈妈了。
9: 老王把儿子叫过来问：“儿子，怎么回事？你犯错误了还有理了，怎么不理你妈了呢？”
11: 儿子看了一眼老王，再也忍不住了：“哈，爸爸，6年了，6年啊，我活了6年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顿饭叫早饭。”
9: 铁柱两口子和岳父岳母出去吃饭，酒足饭饱之后，铁柱招手说：“服务员，买单。”
7: 正要掏钱的时候，岳父拦住铁柱说道：“
9: 行了，你有几个零花钱我还不知道啊。”说完，他以命令的口吻对铁柱媳妇说：“闺女，买单。”
7: 从饭店出来，岳父悄悄地问铁柱说：“刚才我帮你省了多少钱呀？”
9: 铁柱不解地望着岳父说：“400多呢。”“
7: 行，那你偷偷的给我买一条好烟，下次来的时候给我，报答我，不准告诉他们娘俩。”
9: 一天，王美丽的侄子王小胖跟同学一起聊天，同学们说：“我爸爸是董事长，每次出门都有专车接送，后面还有10几个下属呢。”
7: 听了同学们的话，王小胖不屑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呀？我爸每次出行都是好几辆中巴车跟着，我爸身前背后簇拥着几十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小红旗为我爸助威。”“
9: 哇塞，你爸这么威风是干什么的呢？”“
7: 我爸是导游。”
9: 下班之后，铁柱饥饿难耐，走进小饭馆对老板喊道：“快，赶紧来个10斤炒饭。”
7: 老板一愣，哦了一声就去了后厨。
9: 铁柱等啊等啊等，哎，饭就是不来，于是耐不住性子冲后厨的师傅喊：“师傅，快点来个10斤炒饭，这么费劲吗？”
12: 在地铁里，负责安检的妹子对大头说：“请把杯子里的东西喝一口。”
7: 大头犹豫了一下说：“倒了可以吗？”
12: 听了大头的话，一个安保警惕地走过来说：“怎么回事？杯子里到底有什么？”
7: 大头一脸无奈地说：“我可不敢喝，刚倒了满满一杯的开水，要不然你来一口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化学课上，老师对同学们说：“我手上有一块银元，现在我将它投进硫酸里，银元会融化吗？”
9: 这时，平时最不喜欢回答问题的小王立刻回答道说：“不会，老师。”
7: 听了小王的回答，老师很惊奇地问：“哎，小王同学， 那你来说一说为什么不会融化呢？
13: 如果银元会融化，你肯定舍不得投进硫酸里啊。
12: 王美丽高中的时候早恋，一天父母上班，她买了两个西瓜让男生拎回家。
7: 开门以后，男朋友先进屋就看到了王美丽的妈妈在沙发上看电视。
12: 这个时候男孩的反应真快，灵机一动，回头就对王美丽说，大姐，下次你买两个瓜俺可就不送了啊。说着放下瓜就走。
7: 妈妈看了看王美丽，又看了看男生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说，你看人家这小孩子这么小就出来做生意了，真可怜。
12: 铁柱坐公交车的时候飞来横祸，司机急刹车，他被旁边的妹子不小心狠狠地挠了一下。
7: 铁柱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妹子赶紧道歉说，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13: 你赶紧帮我看看脸上有没有血，要不回去没法交代了。就
7: 妹子看了之后说，好奇怪呀，我指甲都断了，你居然脸上都没有血。
12: 这个时候邻座的阿姨发自肺腑地感慨了一句说，小伙子你脸皮可真厚啊。
7: 母亲节快要到了，大头在店里花300块钱给老妈买了双鞋，怕他老人家心疼钱，故意说才60块钱。
12: 妈妈拿着鞋告诉了几个一块跳广场舞的老姐妹，然后他们组团去了那家店。
7: 店家开口要300一双，老妈一听就火了，跟老板理论说，我儿子昨天刚买的60，你这是坐地涨价呀。
12: 几轮讨价还价之后，五个阿姨每人花了60块钱，拎着一双新鞋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老婆在看韩剧，边看边哭，老王非常的不解，你们女人无不无聊啊，电视里那些人跟你素不相识，你那么难过干啥呀？
7: 老婆看了老王一眼，不屑地说，你们才无聊呢，昨晚那个跟你毫不相干的人把球踢进了球门，你还不是大呼小叫的吗？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会再去做灵女了。
1: 为何？
0: 因为我想陪着苏苏，去哪里都好，到多远的地方也无所谓，天涯海角都可以陪你。我愿意做你说过的那样一个人。

0: 生，若只一瞬，纵然今世相守一瞬，亦是一生。
1: 晴雪，
2: 我们回家吧。
0: 好。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6: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5: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7: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6: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公司一位同事新装修了房子，完工的时候手头的钱不够，找铁柱借了5000块钱，本来说好发了工资就还，可是转眼发了2次工资了，铁柱也各种提醒暗示，但是同事一个劲儿的装糊涂。
9: 今天铁柱实在是憋不住了，在办公室当着一大姐的面问同事，你上个月初借我的8000块钱能不能还我，我真的急用啊。
8: 同事当时就炸了，8000，明明借你5000好不好啊。
9: 铁柱也假装生气地说，你借我8000，说好的发工资还我，怎么想赖掉那3000呢。
8: 同事的脸涨得通红，拉过办公室那位大姐说，你看你看啊，这是他的转账记录，明明只有5000，现在却说8000。说完他当着大姐的面转给了铁柱5000块钱，然后狠狠地说道，哼，幸亏我的转账记录还留着，哼。安花毕业以后自己开始创业，开了一家店，每天起早贪黑的。
9: 一直暗恋班花的大头到他店里对班花说，何必这么累呢，啊，只要你一句话我养你啊。
8: 这时班花眼含泪花地说，我之所以这么努力，就是怕落在你这种人的手里。昨天大头上小学的小外甥来到家里，不玩电脑不看电视，只写作业，写完了还让大头帮忙检查呢。
9: 看到外甥努力的样子，大头感慨地问，现在的孩子真辛苦，你怎么这么努力呀你。
8: 小外甥非常有成就感地说了一句，明天早上同学要抄作业，一人5块，一天能赚50多，我要保证质量，不能砸了招牌，创业哪有那么容易呀。老王的媳妇儿管钱非常严，有一次老王藏了很久的2000块钱被儿子发现了，老王苦苦哀求，但儿子还是告诉了妈妈，钱自然被没收了。
9: 这次老王既没有打孩子也没有训他，而是开始戒烟，不再打牌，也不再参加饭局，总之就是好好挣钱。
8: 2个月以后儿子放暑假欢呼雀跃，这个时候老王笑着对儿子说道，
9: 这些日子爸爸省吃俭用攒了点钱，这不嘛，暑假到了，我给你报了3个补习班，还买了一抽屉的各种复习材料，你要好好学习啊儿子。有一次大头去餐厅吃饭，正准备点餐的时候，一个美女走过来羞涩地说，
10: 那个，你看今天情侣套餐有优惠。

0: 只要120元，单人套餐没有优惠券要80元。可是我一个人，我只带了60块钱。我看你也是一个人，可不可以？
1: 大头看美女长得特别漂亮，哎呀，喜从天降。你的意思是说咱们一起拼个情侣套餐
0: 啊？不不不，我想说你可不可以借给我20块钱。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去年春节前，老王充话费的时候不小心输错了一个数字，结果替别人交了100。
1: 100块钱呢，老王心里真的特别疼，就打过去说，大哥能不能给充点回来，80、50都可以。
0: 这个时候电话那边的哥们儿特别郁闷地说，兄弟啊，我还给你充钱，我真想抽你啊啊！年底了全是要账的，我好不容易弄停机了，你又给我开通了，你咋这么损呢？大雪天，-10几度，大头看见有个妹子在他的车前面孤独的步行着。
1: 大头心想，天儿这么冷，他一定冻坏了吧，于是把车停在他面前说，妹子，天儿这么冷，坐上顺风车吧。
0: 不不不，我步行挺好的。
1: 妹子，我不是坏人，你这么走多冷啊。
0: 这个时候美女停了下来，一字一顿地说道，大哥能有点同情心吗？坐你那破自行车上不是更冷吗？大头的外甥女儿正在上幼儿园，古灵精怪。有一天大头带着她逛超市，小侄女儿想买冰激凌，被大头果断拒绝了。于是他走到一位美女的跟前问，
4: 姐姐你长得好漂亮，有男朋友了吗？
5: 还没有呢，小妹妹你可真可爱。
0: 侄女儿指了指大头，大头心想，这孩子还挺为我考虑的。没想到小外甥女儿大声地说道，
4: 我舅舅也没有女朋友，你千万不要找他这样的，太抠了，冰激凌都不给我买。
1: 外甥女说完得意地扭头看着大头，只见这时大头正好拿着一个冰淇淋朝他晃，小家伙反应那叫一个快呀、啊、接着说，
4: 他就是怕我吃冰淇淋的时候把他的兰博基尼弄脏了。
0: 昨天王美丽来到一家饭店，她走到前台问收银员说，您这儿能送餐吗？
1: 当然可以了，不过您呢，这不已经来到了店里了吗？直接吃就好了。
0: 这个时候王美丽递上了一个纸条说，这是我朋友家的地址，我实在找不到他家，您这要是能送餐就顺便把我也送过去吧。
1: 读高中的时候王美丽特别叛逆，有一次呢她穿露脐装直接上学，被叫到了办公室，老师在那儿苦口婆心，王美丽愣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无奈之下老师们喊来了经验丰富的政教处主任，
0: 主任过来了解了情况，对王美丽说，你还敢穿露脐装，你看你肚脐眼那么脏，里面全是灰。
1: 王美丽立刻哭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穿过什么露脐装了。
0: 美丽觉得上学的时候虚度了很多时光，于是特别在意对于小侄子王小胖的教育培养，她语重心长地对小侄子说，时间是把杀猪刀，但人生最大的敌人恰恰是时间。
1: 小侄子终于找到了插嘴的机会，大声地问道，
5: 姑姑恰恰不是瓜子吗？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毛公鼎与大克鼎、大禹鼎并称海内三宝，是迄今发现的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鼎。自道光末年重见天日，毛公鼎数易其主，动荡岁月，收藏者多秘而不宣，却没能让国之重器躲过颠沛流离，反而让他的归功之途扑朔迷离，甚至一度有人怀疑毛公鼎是赝品。屡经劫难，毛公鼎如何逃过侵略者的觊觎，如何从私藏归为公有？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铭文拓本、提拔、史料浮出水面，毛公鼎前世今生的悬疑逐渐浮去迷雾，两岸同胞共同守护、研究国宝的故事也愈发动人。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毛公鼎的浮沉百年。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端方如愿以偿得到了毛公鼎，而陈该丢了毛公鼎则是一病不起。陈介祺的女婿吴崇熙为此曾赋诗一首：楚人轻问周家鼎，尤物从来不服人。此诗是叹陈家后人，孰料竟也预示了端方的命运。端方机关算尽，国宝到手未满一年，就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杀了。端方死后家道中落，失去强权人物的庇护，毛公鼎再次漂泊无定。据陈仲远回忆，端方夫人曾想将毛公鼎作为嫁妆陪送出去，不料男方不接受这样大的陪嫁，之后才抵押在天津俄国人开的华俄道盛银行。后来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谭立孙认为国宝放在外国银行不妥，向端方家人表示愿以较低利息质押毛公鼎，经端方家人同意，毛公鼎从华俄道盛银行赎出，改存在北平大陆银行。 稀世珍宝抵押在银行，外人只见端方后人不断地变卖家产，不见赎回宝物，一时之间纷纷垂涎。日本山中商会、英国记者辛普森都打起了毛公鼎的主意，辛普森还找到了美国人福开森从中说和。福开森是端方的洋顾问，正是与端方的接触为他开启了鉴赏青铜器之门。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中，端方旧藏出现的频率极高，其中最有名的商代青铜器梵晋十三器，是目前出土的铜镜和共存酒器均保存完整的唯一一套成套的青铜器，就是端方后人经福开森之手转卖给大都会博物馆的。毛公鼎比梵晋十三器多了一点运气，端方家人嫌钱出得太少不肯出让，事情传出后国人哗然，文化界人士纷纷呼吁不能让国宝流失。其实早在1925年毛公鼎抵押在华俄道盛银行时，山东省图书馆馆长丁福臣就想让毛公鼎还乡，那时将鼎赎回连本带利只需要4万银元，可惜拍板的是山东省军务督办张宗昌，这个不

的为官治学两不误，但在叶公绰传的作者郑重看来，如果他不是从事文化保护及收藏，就仅仅是北洋时代的官僚，最多只是过眼云烟的历史人物，那么他又是怎么和国宝毛公鼎结缘的呢？宦海浮沉，无论在朝或在野，叶公绰一直都是古代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勘察大同石窟，拦截敦煌经卷，支持西北科学考察，做了很多的实事。此时面对毛公鼎，叶公绰的手头也不宽裕，多亏了两位好友的慷慨解囊，何谷助了他一臂之力。与功臣叶公绰相比，两位好友与毛公鼎的缘分鲜为人知，他们的名字应该被我们记住，他们是教育家郑鸿年和书法家冯树。1930年正逢二人出让股份，毛公鼎方归叶公绰一人收藏，叶家的命运从此与毛公鼎交织在了一起。真正的收藏家大抵都对国宝有敬畏之心，叶公绰跟陈介祺一样，从天津到上海始终严守着秘密，在他的著述中没有任何关于毛公鼎的记载。1935年叶公绰已经收藏毛公鼎多年，一次晚餐时，好友蔡元培问他是否藏有毛公鼎，他还是守口如瓶。蔡元培只能无奈地在日记中写下一笔：文上藏有毛公鼎，但甚密，对人亦不承认有此。如果不是叶公绰的侄子叶公超晚年在医院卧床时的口述，如果不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张光远先生在一本学术著作中略述梗概叶氏叔侄守护国宝的不易，将永远不为人知。1973年张光远的著作《西周重器毛公鼎》在台湾出版，当即在港台学界引起了轰动，轰动的缘由在其副标题《博论澳洲巴纳博士乌伟之说》。原来几年前，澳洲一位研究青铜器的巴纳博士怀疑毛公鼎是伪器，于是根据张之洞、魏聚贤两位荒诞无稽的谬说和巴纳所自采取的科学治学方法，大肆撰文攻讦毛公鼎的瑕疵，污蔑他是第一位收藏家陈介祺所伪造。巴纳博士和西方的一批学者似乎不知道，张之洞、魏聚贤所谓的赝品说早在几十年前已在中国国内被遗弃，以致毛公鼎的真伪问题竟然掀起世界性的怀疑风波。眼见毛公鼎被欧美学者怀疑，张光远放弃中国金石学界只注重铭文和外在特征的传统研究方法，转而结合毛公鼎的铸造技术等，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对巴纳的观点逐一反驳。此后更多的港台学者结合 X 射线等现代科技手段，掀起了毛公鼎研究的一个小高潮。这场关于毛公鼎真伪问题的争论最终证明毛公鼎真金不怕火炼，却是无可争辩的真器。毛公鼎的真伪之争被大陆学者注意到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惊奇地发现，除了论证真伪，张光远还在书中披露了一段从未公开过的往事。1937年底上海沦为孤岛，叶公绰匆匆避往香港，毛公鼎与其他的书画藏品则全都被滞留在了上海。叶公绰的小妾潘氏意欲侵吞叶氏留在上海的家产，还打起了官司。叶公绰当时已年近花甲，不便出面，就让侄子叶公超前往上海处理家事。叶公超的父母早亡，是跟着叔叔叶公绰长大的，叔叔的抚育教诲爱如己出，叶公超终身难忘。1940年叶公超正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接到叔叔的电报，当即赶往上海。途经香港时，叶公绰殷殷嘱咐他：我把毛公鼎交付给你，日后不得用它变卖，不得点押，尤其不能让他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为了强调不让毛公鼎流出国门。

0: 叶公绰又告诉侄子，此前曾两度有美国人及日本人拟以高价购买毛公鼎，均未允之。叶公超肩负使命来到上海，不料那潘氏为达目的，竟向日本宪兵队告密，透露了叶家收藏毛公鼎的事情。日本宪兵队一听，当即来到法租界老李玉路魏乐园三号的叶宅搜捕。万幸，宪兵队先搜出了一些字书，还有两支手枪。看到手枪，日本宪兵竟然就忽略了毛公鼎。张光远写道，故毛公鼎虽密藏在公超卧榻之下，竟未被发现，是其大幸。毛公鼎躲过一劫，叶公超被日本宪兵队拘捕了，罪名是间谍罪。他在日本宪兵总部坐了49天牢，还有一种说法是39天，前后被审讯七次，受鞭挞、水刑两次，但始终没有说出毛公鼎的藏处。多年后，他在清华的同窗好友顾玉秀回忆，叶公超在狱中曾辗转递出过一张字条，字条是一张香烟纸，上面用英文写着，相信我，绝不投降。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场劫难过后，叶公超无心再回昆明教书，一向不问政治的他，人生由此转向，走上国际宣传的舞台。这也是很多人熟悉的叶公超，前半生是文人，后半生是政客，只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弃学从政由毛公鼎而起。若不是保护毛公鼎，人们也不知道叶公超一介文人屡屡受刑，竟能如此坚贞不屈。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据张光远的书中回忆，为了脱身，叶公超急中生智，悄悄传信给家人，请来助攻，伪造了一个青铜器交给日本人，终于获释。可是日本宪兵可没那么容易放手，叶公超出狱之后仍然受到监视。叶公绰只好又打电话给叶公超的兄长叶子刚，让他设法救人。叶子刚多方奔走了两个多月，叶公超才恢复了自由身，并将毛公鼎安然地带到了香港，交还给了叔叔。这时叶公绰远在香港，同样是气节凛然。1941年日军攻陷香港之后，想请叶公绰出山，叶公绰断然拒绝，从此失去自由。时值大暑，他坚持关闭门窗，隔开窗外嘈杂的日兵，经济窘困，只能靠出售印章实验对付。1942年的10月，经亲友多方斡旋，叶公绰终于回到上海。在上海，他依旧不与外界接触，可还是躲不过日伪的骚扰。汪精卫多次托人请叶公绰，说什么快不要再玩古董了，出来玩玩人民。最后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竟然派人亲自上门，请叶公绰出来主持大局，扬言如果再执意不从，恐对他不利。叶公绰那时已重病在身，然始终不曾屈服。叶公超平生从不记日记，历史学者傅国勇说，他是述而不作的那类读书人，平时惜墨如金，不肯轻易下笔。叔侄二人守护毛公鼎的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他更是一向视为个人的私事，鲜少对外讲述。直至晚年， 在台湾荣民总医院卧病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同事张光远前去探视，叶公超才回首往事，同意张光远略述梗概。只是不知是年事已高，记忆偏差，还是有所避讳，不曾细说。叶公超的口述又给毛公鼎扑朔迷离的流传经过带来了新的谜团。在叶公超的口述中，1941年年底日本发动南侵战争攻陷香港之后，叶公绰又带着毛公鼎回到上海，为不幸病中窘迫，就把毛公鼎点押给银行，后来由一个商人陈永仁借资从银行赎取回来。日本战败投降后，叶公绰把毛公鼎捐献给了政府，那以后才算是归公家所有。对此，同在台湾的学者刘杰平很快讲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按照刘杰平的说法，毛公鼎最后并非由叶公绰，而是由陈永仁献给政府的。刘杰平是陈介祺的同乡，手中藏有昔年陈介祺手拓的毛公鼎铭文。抗战时期，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官员。据刘杰平回忆，1942年经过上海时，听说叶公绰因经济困窘，欲出售毛公鼎以维持生计，并且敌人也想征购。他同徐森玉、张子宇等人商议之后，找到了相识的商人陈永仁。陈永仁不是普通商人，曾替日军收买大批军火物资，算得上是头号经济汉奸了。徐森玉主持过故宫文物南运，那个时候在上海负责保管中央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古籍。张子宇是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们找到奸商陈永仁自有一番妙计。刘杰平对陈永仁说，你如果购得毛公鼎国宝呈现中央，作为你将功赎罪的一项表现，将来设法减免你的罪行。这话可说到了陈永仁的心上，机会难得，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陈永仁答应以黄金300两购得毛公鼎，并由张子宇秘密保管。如此既避免了毛公鼎外流，又能确保将来收归公藏。果然，抗战胜利之后，毛公鼎结束了在私人手中漂泊的命运。事实上，近年来拍卖会上出现的多件毛公鼎拓片，上面都前盖着陈永仁于胜利还都年献呈国府的印章。由此可见，陈永仁购鼎献鼎之事并非空穴来风。抗战胜利之后，陈永仁凭献鼎之举一度逍遥法外，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新中国成立之后，陈永仁还被揭发出大量的偷税漏税等经济犯罪行为，加上此前的汉奸罪，陈永仁最终被诛罪并处。毛公鼎的归公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直到今天，从陈永仁之手到南京中央博物院那段历史仍然是众说纷纭，迷雾重重。一种最流行的说法是，毛公鼎一度被军统局的局长戴笠据为己有，直到他乘飞机失事死后才由军统局上交。沙孟海当时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机要秘书，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特派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专程前往上海接收毛公鼎。徐森玉还正在途中，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原在上海等处布置好了一批人员，到那个时候他们就捷足先登，从陈永仁的手中把这件西周重器劫夺走了。后来沙孟海奉朱家骅之命拟文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急电戴笠，勒令立即移交，戴笠只好将业已到手的重器交出。戴笠的得力干将、曾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的沈醉，关于接收毛公鼎的回忆更加的戏剧。戴笠还没死的时候，军统就成立了财产清查委员会，主要由沈醉负责，但因为事情太多，一直拖到戴笠死了，沈醉这个接收大员才来到上海。 当时他就住在上海杜美路军统办事处的楼房里。清查工作接近尾声，可清单上的毛公鼎一直找不到。上海办事处的人只好请来了几个老古董商，一起到沈醉的办公室想办法。一个古董商正侃侃而谈，突然嘴张得大大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了办公桌旁的那只烧纸炉。其他的古董商随着他的目光看去，顿时个个是呆若木鸡，都像着了魔似的向着烧纸炉扑去，嘴里发出不同的惊讶声。我的妈呀，老天爷哟，这可真是罪过了。沈醉被弄得莫名其妙，一问才知道，这个烧纸炉竟然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毛公鼎。那时的特务们有个习惯，不管什么废纸总是随手烧掉，从不往自制楼里扔，以免泄密。西湖一张拓片都价值连城的毛公鼎，竟然被军统特务们当成了烧纸炉。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毛公鼎的传奇旅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丹阳旅程韵家特色田园乡村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度江苏人居环境奖；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入海；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省政府公布了2026年度江苏人居环境奖获奖名单，全省96个项目获此殊荣，其中丹阳市吕城镇中心村韵家特色田园乡村项目成功入选，展现了我市在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提升方面的显著成效。记者魏山、戴雨莹、罗长奇报道。
1: 韵家自然村北临向阳河，紧邻常州奔牛机场，区位交通便利。近年来，依托滨水生态禀赋，村庄持续实施河道清淤、水系整治等生态工程，重塑水乡古村风貌。值得一提的是，当地累计投入1450万元，通过拆除废旧工棚、翻新农房、新建景观桥、水利闸站，打造林间步道、清水平台。丹阳市吕城镇中心村韵家自然村村民顾火泉：
2: 这几年村里变化特别大，河水清晰，道路干净，家门口就是休闲步道，住得舒心有安心，能拿到升级大奖，我们村民特别的骄傲。
1: 眼下，韵家自然村正在广泛听取村民意见，将通过更多民生工程的实施，持续完善村内公共服务配套。丹阳市吕城镇中心村党委书记吴俊兴：
3: 我们将持续深化村庄精细化治理，对房前屋后、进村道路都要长效管理落实到位，深化水乡田园特色，不断提升村民幸福感，以实干助力丹阳乡村振兴。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境内，就是北纬36.3度，东经120.1度，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今天上午穿过山东半岛后移入渤海海峡，随后进入黄海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昨天，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优质酒店品牌和民宿品牌。扩大养老消费，加快健全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支持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暑运客流高峰来了，铁路今年放了3波福利，暑期坐火车这样买票最省钱。第一，旅游季次票，一次性买好票可分多次出行，15天有效期内都能坐，覆盖全国242个车站，成人最低8.5折。今年新增儿童折上折，一个订单最多带9个人，儿童票价直接在成人价基础上打对折。第二，学生票升级，今年不用带学生证了，可以直接刷身份证核验进站乘车，一等座和动卧都能买，连乘票5天内的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毕业生还能多买2次。动车直行票价打7.5折，最低能到公布票价的4折。第三，火车票当门票用，凭乘车记录直接打折入园，江西、山西多地景区已上线。 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6:45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称，行动将继续使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当地时间14号凌晨，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最近，一份要求取消阿根廷世界杯参赛资格的请愿书在网上获得了大量关注。这份请愿书已经发布在一个网站上，并已获得超过250万人的签名。请愿书写道，很明显，国际足联和裁判偏袒梅西和阿根廷。既然冠军已经内定，其他国家还有什么机会参赛？把阿根廷踢出世界杯，给其他球队一个公平的机会。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27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5: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5: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5: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6: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5: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6: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5: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5: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5: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提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9: 都说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4: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14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14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156年7月14日，汉武帝刘彻诞生。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1866年7月14日，清政府批准在福建省开半造船厂。1913年7月14日，世界最早的选美比赛举行。1917年7月14日，中国第一俱乐部大世界开业。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1976年7月14日，坦赞铁路通车。2008年7月14日，香港国际机场8年期获全球最佳机场。2010年7月14日，波音展示鬼眼轻动力无人侦察机。2014年7月14日，巴西世界杯闭幕。2014年7月14日，第一例子宫内膜再生临床试验婴儿诞生。2014年7月14日，凤凰古城被淹。
10: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来聊一聊汉武帝刘彻。这说起来我觉得还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曾经啊是多次的让他充当配角，而且还数落了不少关于他的恶行。但说实话，有一说一，尽管刘彻曾经犯过不少错误，但是在他主政的几十年时间里，确实把封建王朝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后世的人呢也只能是望尘莫及。这汉武帝刘彻，那是汉景帝的接班人，他的皇帝谥号是武。哎，可以想象他老人家的功绩是离不开征战的。那么刘彻征战的成就又是怎样的呢？答案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刘彻在位54年，打了44年的仗，在他的东征西讨之下，汉朝的足迹北到俄罗斯境内，西到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东到朝鲜半岛，南到现如今的越南境内，这几乎是中原王朝扩张的极限了。刘彻呢，还是第一位深入草原打击游牧民族并且取得胜利的皇帝。这当时的游牧民族呢，主要是以匈奴人作为主体。在刘彻之前，战国时期的燕国呀、赵国都和匈奴交过手。秦始皇建立秦朝之后，也曾经派出过名将蒙恬去抗击过匈奴，但这些人打的都是防守战，他们都没能够深入草原主动进攻游牧民族。即便如此，防守的战役取得的成就呢，也是非常有限。可人汉武帝就不一样，他通过主动出兵远征，把不可一世的匈奴人揍到怀疑人生。 匈奴从此衰落，最终在几十年后呢，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归顺汉朝，被汉人同化，另一部分不愿意归顺的，只好远逃欧洲。另外，刘彻呢，还是第一个真正控制了广东、广西、浙江、福建等地区的皇帝。虽然之前秦始皇也曾征服了以上我刚提到的这些地区，然而呢，秦朝的势力并没有真正能够控制这些地盘，但汉武帝却做到了。还有现在旅游业做得非常不错的海南岛，这就是在刘彻派出名将出兵征伐之后，正式的融入到了华夏民族。那这里要提到的是，现如今的朝鲜和越南也都是在汉武帝时代第一次被纳入中国版图。汉朝对朝鲜的统治延续长达数百年，朝鲜人穿汉服、写汉字、说汉语，一直到我们的明朝时期，他们才正式有自己的官方文字。而越南地区呢，作为华夏的历史，更是横跨近千年，使用汉字更是长达1800多年，这影响不可谓不深远。汉武帝还对西域的大宛国发起征伐，有人说过，这一次远征只是为了得到汗血宝马，虽然战胜了大宛国，但是汉朝将士牺牲太大，只算是虽胜犹败。但这种观点呢，我觉得咱们啊不置可否吧。事实上，从长远角度来看，因为这场远征的胜利，让西方国家真正的认识到大汉朝的强大，以致让后世2000多年西域各国不敢藐视我华夏。总之，刘彻凭借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彪炳史册的卓越成功，足以让后世的皇帝们顶礼膜拜，望尘莫及。但是有人就问过说，汉武帝的武功赫赫，那他的文治又怎么样呢？很确切的可以回答，他的文治同样也很牛。那说到刘彻的文治，我们就绕不开他继位之初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此举也是非常伟大。他是相当于重新构造了国人的思想，国人从此呢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一直延续到现在。后世的人对自己的民族高度认同，其实就是始于汉武帝的尊儒。刘彻还派遣了张骞出使西域，这也是华夏民族第一次和世界接轨，还从此奠定了丝绸之路的基础。同时，经过刘彻对西域和中亚的经营和远征，使得汉朝呢在西域建立了强大的影响力，这也为西域成为后来的华夏一份子打下了基础。同时呢，他还铸造了五铢钱啊，这五铢钱呢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前后使用了大约有700多年，一直到了隋朝时期仍在铸造。在汉武帝之前，货币市场是特别混乱的，那么在他推出五铢钱之后，市场混乱的局面就开始逐渐改善。那么关于汉武帝刘彻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在广告之后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继续来跟大家说说刘彻的故事。刘彻呀，他还创造了刺史这个官职，是用于监察各地百官。这刺史制度的建立呢，有效地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了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后世的王朝也把这项制度去继承了下来。刘彻呢，还任用桑弘羊进行经济改革，出台了一系列不用加税、

也能够提高政府收入的经济政策，其中呢，有某些政策甚至到现在还是具有一些影响的。刘彻同时还完善了察举制，这是一套新的官吏选拔制度，他打破了传统的贵族统治，也打破了阶层固化，使得底层的有才之人能够有机会为国家效力。察举制延续了有300多年，后来到了隋唐时期还演化成了科举制度。那以上我说到的这些呢，这就是汉武帝刘彻的文治，每一项都是影响历史发展的重大措施。如果说把他的武功和文治归纳起来，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只能是雄才大略。更让人意外的是，我们在称颂他的丰功伟绩之余，好像又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这个声音似乎在说，哎呦，汉武帝时代老百姓苦不堪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来讲啊，在某些电视剧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说法，那就是汉武盛世。其实是这多少稍微有点误导大众，真实的情况是汉武帝的时代根本没有盛世。我们前面提过，汉武帝在位54年，有44年都在打仗，一个持续打仗打了几十年的国家，怎么可能还有盛世呢？你要知道，打仗它本身就是一种消耗资源的行为，只要双方开战，打赢的一方人活着钱没了，打输的一方呢人没了钱也没了。因此汉武帝时代不仅是没有盛世，老百姓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有人形容武帝一朝的后期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你光听这户口减半这几个字，就能想象当时的国家是怎样的了。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常年战争导致民间大量农田无人耕种，粮食价格暴涨。然而呢，各级官吏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指标，仍然横征暴敛，百姓因此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一子儿时的惨状。老百姓们活不成了，他们就只能组织起来造反。所以说到了汉武帝统治的后期，其实国内已经烽烟四起，到处可见起义军，这种情况就跟秦朝末年非常相似。但刘彻这运气还是很好的，他的统治呢，有了秦朝末年的征兆，却没有秦朝末年的结局，汉王朝也并没有被人推翻。当然，这也全仰仗人家个人的觉悟，刘彻的的确确是个睿智的人。他看到百姓过得太苦了，到处都有造反的人，他马上放下身段，然后搞个反省大会，并且写了一份罪己诏，向天下老百姓认错。这样的举措真的很了不起，先不说这罪己诏含金量有多高，最起码皇帝能够主动向老百姓认错，这种胸怀就很厉害。毕竟我们一般人真的很难看到自己的错误，更别说什么承认错误了。不过呢，刘彻他也不是光说不练的，他认错也改错。在推出罪己诏之后呢，刘彻停止了对外征伐，并且重新启用文景两朝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当然，皇帝改变政策之后，那些被逼走上造反之路的百姓们呢，也赶紧的扔掉自己手中的刀枪，又重新换上耕种的锄头，这也是正常的。你想想，只要是能好好过日子，谁又愿意体验那刀尖上舔血的生活呢？就这样，社会从此逐渐的恢复安定，而西汉王朝也即将迎来下一个辉煌的时代，但汉武帝就看不到了。汉武帝推出罪己诏的时间应该是在汉武帝52年，那又过了2年之后，彪炳史册的汉武大帝最终驾崩，享年70岁。话说回来，汉武帝时代没有盛世，但他却是插在两个盛世的中间，在武帝之前有文景之治，在武帝之后又有昭宣中兴，而插在两大盛世之间的汉武帝刘彻，不仅消耗了文景之治40多年的积累，而且最后呢还留下个烂摊子，让昭宣两代皇帝再用30-40年的时间来填补刘彻的窟窿，这也太讽刺了。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任何时候都无法磨灭汉武帝为华夏民族所做的贡献。秦始皇统一了华夏，却无法统一华夏民族的心。那真正让华夏民族团结一心的是汉武大帝刘彻，也是从他的时代开始，我们的祖先正式用汉武帝的国号作为自己民族的称号。这个称号历经2000多年，经过多次改朝换代，却始终未变。很显然，刘彻一生的功绩以及影响力都远远超越他的父祖，甚至还超越了开国皇帝刘邦，成为整个大汉朝400年的名片。说刘彻能够和秦始皇并肩，真是一点都不为过。这里便是天天大头条7月14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现场采访到当地的一个镇干部赵贝雷。面对镜头的时候，这个镇干部啊，对记者对镜头年年摆手，他说，哎呦，这样太像作秀了，你还是不要拍我了。那么这个镇干部赵贝雷他是不是作秀呢？其实一点儿都没有啊。这个镇干部赵贝雷她是一个女性，她在台风巴威逼近温州的十几个小时当中，和自己的同事一起完成了11614人的全域大转移。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工作任务是多么的繁重，同时任务又是多么的艰巨。那么他和他的同事是当天夜里10点钟才接到转移的任务，然后开会研讨方案啊。这个时候呢已经到了深夜，随后呢赵贝雷只休息了2个小时就开始投入了转移工作。你说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有的时候群众的眼睛呢看事情他也不是那么看得明白，但是更多的时候群众的眼睛他看东西看得明白，他就是雪亮的。所以当地很多的公众啊，就看到这个赵贝雷这样的一个工作态度和这个工作的投入，被他深深的打动。那么公众呢夸奖这个基层干部，他也不会说什么高大上的话，是吧？哎呀，我觉得这个干部他一直在践行什么啊，他一直不忘初心啊，他一直把党和这个人民放在心间等等。哎，这个公众不会说这些漂亮的表扬基层干部的话，但是公众对这个赵贝雷啊称赞的话直击人心，只有几个字。公众怎么评价他呢？公众是这么评价他的，他是一个做实事的人，是吧？你看公众就是这样啊，只要你真的是全心全意在为公众着想，在为公众这个付出，大家感受得到。那么媒体的记者呢在这个台风转移的现场啊，第一线现场进行采访，把这个现场的灾情，是吧，通过新闻啊让更多的人知道。那同时呢，哎，把这个在基层工作的乡镇干部，是吧，把他们的这个事迹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觉得这也非常好。可是万万没想到，就这样一个只休息了2个多小时，然后就和这个很多的同事啊一起开始为这个全域大转移奔波劳碌的这个赵贝雷，他面对镜头，面对这个记者，他非常的防备。为什么说他非常的防备呢？就是镜头对着他的时候，他很明显的啊，这个是一种防御姿态。大家记住啊，这个防御姿态。这个普通人呢，如果以前没有类似的经历，就是说这个记者扛着摄像机对着自己啊，可能会紧张，是吧？可能会不太自然。但是赵贝雷他不是紧张，他不是不自然，他是防御啊。他为什么防御呢？啊，我们这个说说，我想大家就明白了。这个赵贝雷不停地拿手遮挡自己的领，遮挡自己，是吧？而且呢，当这个摄像机对着他的时候，他的眼神没有对着镜头。他对扛着摄像机的记者说：“这样太像作秀了，你还是不要拍我了。”那有的人说呢，这个可能是基层干部，是吧？人家常年在基层第一线工作，他还不习惯，就是这个镜头面对着自己的时候啊，神情放松自然，是吧？完了之后呢，还会说几句漂亮话，是吧？我觉得这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其实

果更深层次的想一想，又更加复杂和让人觉得无可奈何的原因。大家想想赵贝雷说的这个话啊，说你还是不要拍我了啊，这样太像作秀了。重点就是在作秀这两个词，这个词，这两个字啊。这个不得不说，最近几年公众对这个作秀的敏感几乎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那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以前我们有些官员他的确喜欢作秀，是吧？而且那个秀做的呢水平又不高。这个作秀的最高境界是你漫不经心的做完秀，完了之后没有丝毫破绽啊，天衣无缝，那个才是高水平的作秀。但是有些这个基层官员作秀啊，这个技术含量太低，是吧？这个套路呢也太粗暴简单直接啊。这个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事情，就是若干年之前东北某地寒冬腊月啊，凌晨四五点钟，这个有一个记者说凌晨四五点钟他在大街上溜达，是吧？大家想想啊，那东北的冬天寒冬腊月，是吧？四五点钟都是零下几十度的温度，我也不知道这个记者他为什么要在大街上溜达。然后巧了吗？不是，四五点钟他正在大街上溜达，他碰到了这个非常辛苦起早，是吧？冒着寒风冒着严寒在打扫卫生的环卫工。然后又巧了不是，当地的一个领导，是吧？一个市级的领导，哎，不知道为什么他凌晨四五点钟他也在大街上溜达。完了以后这个领导一看，哎呦，环卫工这么辛苦，这么冷的天气，这么大早，是吧？这个打扫积雪，哎，他就和环卫工一起投入了工作。完了巧了吗？不是，这个记者恰巧就偶遇了这样一个场景。你如果说你想表达一下啊，我这个主要这个城市的领导，是吧？我体恤环卫工人啊，我想和他们一起起个大早，这个打扫街道，清扫积雪，是吧？那没关系，你就直接通知媒体，是吧？摄像机啊什么等等过去，哎，完了之后弄几篇感人的报道，是吧？没有，他说这一切全是巧合，全是偶遇。大家想想，你说这样的作秀水平，你报道之后不会给官员的形象加分啊，只会让人觉得恶心，是吧？还有这个最近几年就很多这个摆拍，是吧？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是吧？那因为之前呢大家看到这个作秀，看到这个摆拍，看到形式主义看多了，所以现在啊弄得草木皆兵，就是好像一个基层干部只要是出现在台风这个救灾工作的第一线，好像就自动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舆论雷区。就这个赵贝雷他就觉得非常的紧张，所以他有一种防御姿态，就感觉自己不管怎么做都有可能踩雷啊，最后呢都不知道这个舆论怎么发酵，怎么来评价这个事儿。所以他面对镜头是一副防御姿态。那么为什么有这种反作秀的这个逻辑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来源于公众对于形式主义，对于形式主义越来越深恶痛绝啊！我觉得这个没错，是吧？就像刚才我打的那个比方，是吧？寒冬腊月，东北这个四五点钟的凌晨，是吧？记者没事在大街上溜达，市长没事在大街上溜达，完了之后，哎，你就那么巧碰到了环卫工人，那市长和环卫工人一起清扫积雪，哎，记者就偶遇了这样一个场景，就诞生了一篇极度感人的报道，是吧？但凡事过犹不及，当然有作秀，有摆拍，但并不。

不是所有的干部啊，尤其是基层干部，都会作秀，都会摆拍。所以有的时候对这个形式主义的厌恶啊，有的时候它可能会导向一种有罪推定。就什么意思？就是不管是什么事儿，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是有干部出现在镜头当中，最后都会被大家认为是一种摆拍作秀。那么回头我们再分析一下，你说公众为什么那么厌恶形式主义呢？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为了看到更多的真实。但是如果这个反作秀的大棒无差别的对所有的人啊挥向所有的人，那么我觉得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赶跑的恐怕恰恰是公众最希望了解和看到的事实本身。就是反形式主义当然没错，但是如果你反形式主义走到极端，其实它就变成了另外的一种形式主义。所以这个时候就不难理解，是吧，就是为什么这个一个女的基层干部啊，是吧，十点多钟接到这个任务，完了之后和同事开会，凌晨两点多钟开始工作，是吧，就如此辛苦，如此踏踏实实在这个救灾第一线的这个基层干部，他面对摄像机非常的警觉，非常的防御，而且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就是你这么做干这么拍我，给人感觉太像作秀了。他为什么这样呢？其实他的付出配得上镜头，是吧，这个我们不是一直说要把镜头，要把这个新闻的这个 主角光环啊，对准普通公众吗？对准辛辛苦苦在第一线踏实工作的人吗？他配得上这样的报道，他配得上上镜头。他为什么还那么紧张呢？他为什么那么防御呢？因为他觉得那样对他自己来说更加的安全，是吧，他不像有的官员刻意的去摆拍，刻意的去作秀，是吧，然后为了给自己谋取一些什么，人家没有，人家就是觉得自己在尽心尽力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他就担心，是吧，担心呢被误会啊，他就选择了这样一种方法，就是我不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我不接受采访，我也不在摄像机当中留下自己的影像，我不给任何人提供任何解读的一个机会。那其实最后呢，我觉得他会让真正在第一线踏实工作的人被迫选择了沉默。那么同样，公众也失去了一个真正的了解基层干部真实工作生活的一个窗口。同时呢，那些本来应该可以需要被记录被传播的有效的经验，也会在舆论恐惧当中消失殆尽。这有句话大家经常提经常说，叫做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这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不能够让做实事的人寒心闪躲后退，不能够让善良的人学会了沉默，不能够让真诚的人学会了自我保护。如果这么做，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所以大家看到类似的新闻报道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说先入为主啊，就觉得只要是干部在辛苦工作，在这个怎样怎样啊，一律把它归为作秀啊。当然我相信这个其中呢有一部分是作秀的啊，但公众你不能够把动机不纯洁凌驾于
事情有没有做，有没有做好之上。

0: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一个社会如果总是需要让真正做事的人不停地去自我证明，我是发自内心的在做事情，我不是在作秀，那么请问他最后惩罚的是谁呢？说实话，他惩罚不了那些存心作秀、存心摆拍的人，他只会惩罚那些真正做事的人。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和代价吗？不做事的人，他当然安全，是吧？我不管这个台风这个多少级，我不管这个海边的风浪有多大，我也不管有多少这个一线的这个居民，是吧？身处险境的居民需要转移，他不管，所以他不会出现在这个救灾的现场，他也不会被摄像机拍到满脸疲惫。那如果现在我们的这个舆论生态迫使作秀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的一个担心的时候，那最后我们看到的景象是什么？就是这个舆论的子弹最后没有击中那些不做事的人，也没有击中那些真正作秀的人，而是击中的那些踏踏实实在一线辛苦工作的基层干部。所以我们要问问，到底是谁在让干实事的人害怕被采访，害怕面对镜头？一个基层干部是吧，究竟他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镜头面前才算是不作秀？就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这个媒体应该考虑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对这个问题要有一番思索。大家还记得这个基层的女干部如此辛苦的工作之后，当地的公众对她的评价吗？就一句话，她是一个做实事的人。所以呢，如何评价一个公职人员啊，不管他的职位多高、权力多大，还是说这个职务很低、权力很小，是吧？不管是这个庙堂之上，还是说在基层第一线，评价一个公职人员，他的标准，我觉得应该只有一个，就是你做事了没有。那么从这个台风这个威胁群众安全这个角度来说，而这个时候评价一个基层人员就更简单，就是交给你的工作任务你完成没有，你有没有能够保证公众的安全。很明显赵蓓蕾做到了这一些，所以一个健康的舆论环境没有办法要求说你让每个做实事的人都被看见，这个不可能，是吧？但是我觉得你至少应该做到一点吧，让那些踏踏实实真正做事的人坦然地面对镜头，因为他们配得上。这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大家对形式主义越来越深恶痛绝啊，另外一方面呢，不要让对形式主义的这种厌恶和痛恨伤害到那些无辜的基层干部。像那些默默无闻的，是吧，不知道怎么作秀、不知道怎么摆拍的，默默地工作在第一线的基层干部致敬。同时也再次这个呼吁大家呼吁我们全社会少一些形式主义让这个世界、让所有的人回归到他真实的样子。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丝，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镇江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领长令，为574株古树名木撑起保护伞。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6.9%。蒋方舟硕士被撤销，其论文9处与境外期刊重合，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我市印发2026年第一号总领长令，关于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令，全市古树保护工作全面提档升级。古树名木被誉为植物活化石，具有宝贵的生态和文化价值。根据普查统计，全市现有登记在册的散生古树名木574株，其中古树563株，名木11株。树龄超过千年的古树有6株，位于镇江经开区华山村的古银杏树龄最长，已经超过1500年。根据本次印发的关于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令，接下来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从三方面夯实管护根基。古树保护内容将纳入领长日常巡林清单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压实属地权属单位双重管护责任，同时联动公安、住建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从严查处施工损毁、违规修剪、侵占古树生长空间等行为。资金与专业技术保障也将同步加强，我市将拓宽资金渠道，探索古树保险、社会认养认捐新模式，联动省林科院和本地高校组建专家技术团队，常态化开展基层管护人员培训，提升病虫害防治、古树复壮专业能力。此外，我市还将深挖古树背后的人文典故，借助植树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时间节点，举办科普宣讲、古树文化展等活动，让守护古树成为全民共识。继续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同时公布了上半年外贸数据。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外贸保持良好运营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昨天，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在上海正式亮相。这颗芯片在14纳米制程工艺上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其最大特点是通过底层架构创新，走出了一条不依赖先进制程的高端算力发展路径。业内认为，这标志着我国在高端算力芯片领域探索出了一条以架构创新代替制程追随的自主发展新路，对夯实人工智能算力底座具有重要意义。近日，网上出现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中国人民大学昨天晚上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通报称，经核查，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有9处与境外某篇期刊论文存在文字重合，且相关内容未标注引用，未列明参考文献。依据相关规定，学校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并研究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韩占武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韩占武作出逮捕决定。近日，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检察院已向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今年夏天，非遗题材电视剧集扎堆亮相总台荧屏，从徽墨非遗剧《家业》到宣纸非遗剧《种墨园》，一墨一纸让非遗记忆从被看见一步步走向被体验，也让跟着影视剧去旅行在这个暑假再现热潮。 作为国内首部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题的大剧，《种墨园》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剧组全程在安徽泾县实地取景，更在中国宣纸小镇的核心工坊实景拍摄了三丈三捞纸、晒纸等重头戏，吸引了不少剧粉前来打卡和体验。数据显示，电视剧《种墨园》开播后的首个周末，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景区游客接待量突破2.4万人次，同比增长537.6%。影视剧的风还吹到了皖南，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很多游客都专程到安徽黄山一线打卡。游客们在西递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墨香消费热潮也悄然兴起，能吃的徽墨酥、徽墨主题特调饮品、各式文创冰箱贴，这些墨味好物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追剧同款。数据显示，电视剧家业开播后的首月，安徽一线景区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其中英剧打卡的客流占比超过30%。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27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10: 唉，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10: 感觉有点无聊。
1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3: 今天的节目开场呢，稍微有点不同啊，要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假设你要快速经过一边停满自行车，另一边呢仅容2-3个人并排走路的狭窄的小道，这个时候路上人来人往，你觉得怎么走最快呢？
0: 嗯，那当然是贴着墙快速走过去啊。
13: 哎，别着急啊，有两个选项，一个呢就是侧身贴墙快速通过，另外一个呢就是左右穿插着走，见缝插针的通过，大家会选哪个呢？
0: 一般情况下我觉得 AB 这两个选项，我刚仔细想了一下这个搭建的情景，其实它是都可以的。
13: 没错。
0: 但是啊，我要说但是、就有一种情况，上面两种方法都是失灵的。
13: 怎么说？
0: 那就是当突然有很多人迎面走来的时候，你这两种方法都不可以。你侧身贴墙没缝儿啊，你左右穿插完全没空间呀。
13: 这时候啊，对面的这群人啊，浩浩荡荡，匆匆忙忙，面色凝重，走得全神贯注。这时候啊，你再左窜右窜都是没用的，他们就像是一张移动的网，你不避让，他们就把你兜进去了。
0: 不过呢，有一个破解之法。
13: 是什么呢？
0: 你得甩开手臂，眼神坚定，昂首阔步的往中间走。如果说对面的人看到你完全没有任何要避让的意思，你猜会怎么着？
13: 怎么着？
0: 他们会给你纷纷让开，让你大摇大摆地从中间走过去。
13: 哎，这就跟这个乘风破浪的船一样，人潮就像是海浪一样往两边破开，真的很神奇，对不对？
0: 对，很神奇。哎，今天我们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大家回到家啊，也可以来问问家人们朋友们，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不过以上的方法都仅适于人流量适中的时候。
13: 哎呀，好吧，没啥事儿，咱们一般也不赶路，对吧？就算赶路也很少要这么个赶法。不过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你如果选择退让，别人就会得寸进尺，你要把气势给他拿出来，别人还真就会对你退让三分了。
0: 哎呀，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13: 没错，
0: 其实这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但是可以洞察到人际关系的那些真理。其实你会发现在成年人的人际关系当中，往往有很多的所谓的规则和所谓的定律，我们看到的这些定律啊、规则呀、其实都是交往的正常衍生物。一位伟大的学者曾经说过，马克思他说了、交往是人类的必然伴侣。
13: 没错，人生在世啊，我们不可避免与别人产生联系。
0: 嗯，
13: 如何把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尺度，是一种很高的情商，是一种需要智慧来处理的。
0: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一些交流处理包括人际交往的一些定律。那首先要跟大家来提到的是代替定律。
13: 哦，
0: 网络上有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说每个人的人生都需要自己去探索。
13: 嗯，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可以给人提意见啊，但是不要替别人做决定。
1: 嗯，
13: 就比如说提小唐经常在办公室化妆的时候就会问我说，哎，张小白，你看我今天化这妆怎么样，哪需要再改进改进。
1: 嗯，
13: 然后这时候啊，我就不是给他提意见了，我就给他做决定了。
1: 对，哎，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化一个大浓妆烟熏妆，哎，刚刚好，
13: 化个欧美的。
1: 然后关键是这个时候我内心特别的忐忑，我说，哎呀，不太合适吧，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跟你讲，你特别的适合化，
13: 今天特别适合你，就这个化吧，
1: 大胆的化，一个敢说一个敢听，主打就是一个放肆大胆。
13: 对，然后跳槽就真的就拿起笔来就开始画呀，画完之后照镜子，嗯，这妆真的适合我吗？张小白，
1: 对，我有那么一点点质疑，但是我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吧，就是有一种天然的滤镜，我觉得好像也挺美的，就是看的不太习惯，直到我让亲人朋友一看，哇，别人都惊掉下巴，你怎么了？
13: 你看看，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就属于那种好心办了坏事了，是吧？
1: 嗯，
13: 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即使是在亲密的在近的朋友给出的时候也要给建议，但是不要替别人做决定。
1: 哦，突然想到之前在网络上有一个感情博主，他曾经分享过一段经历。
13: 哦，
1: 他说他和女朋友呢婚期将近，准备买房，表哥出于好意帮他物色了一套性价比很高的房子。
13: 嗯，
1: 他看了之后觉得这房子采光不好，不太满意。那表哥却说呢，说这房子挨近地铁，升值空间大，不入手的话很可惜。他本想着对比别家再做决定，却在表哥诚恳的劝说之下买了那套房子。
13: 因为采光不佳
1: 啊，
13: 这女友住的那叫一个憋屈，怀疑表哥当初那肯定是别有用心啊。
1: 关键表哥知道之后也会觉得很委屈啊，两家人因此一拍两散。
13: 俗话说得好，好心办坏事儿。
1: 这真是，关系再好也别替别人做任何决定。结果如果说皆大欢喜，那固然很好，如果不尽人意呢，你的好意可能会让你背负骂名。你要知道啊，这个帮忙的最大智慧就是把握尺度。
13: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代替定律。
1: 嗯，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来分享到傻瓜定律。
13: 哎，这适合你。
1: 你这么说话，此时此刻我羞愧地低下了我的头颅。
13: 怎么说？你羞愧啥呢？
1: 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就总爱把别人当成傻瓜，殊不知他自己才是最大的傻瓜。你看张小白
13: 说的多好呀，
1: 你这么高兴，你是觉得这句话在说我是吗？
13: 不是啊，我是说你经常会觉得我们都没有你聪明吧。
1: 我没有这么觉得，是你总说我聪明我聪明我聪明，就给我拱得那么老高，我都害怕，我都掉不下来。
13: 我跟你讲跳跳，你真的很聪明。
1: 好，你别说话了。就像有句老话常说的，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像人家才是真的聪明，就给你把你的聪明拱到那么老高。哎，你想下你下不来，你想下好我再拱拱，你再想下我再往上给你拖拖。哎，这人一辈子越是自作聪明，往往自己吃的亏越大。
13: 哎，挺聪明啊，这点说的真的是很机智啊，聪明的跳跳糖。
1: 你可别夸了。
13: 哎，这时候我就不得不说一个人，就是演员孙俪。
1: 嗯，
13: 他曾经资助过一个家境贫寒的学生向海清，这事儿我们都知道。那为了供他读书，孙俪是包揽了他所有的生活费用，甚至是他妈妈生病，孙俪也是慷慨相助。但是有一天啊，这孩子突然就知道默默帮助自己的人是大有来头的大明星
1: 啊，
13: 于是便萌生了一个特别聪明的念头。
1: 他怎么了？
13: 他以读书为借口啊，向孙俪索要了资助金，背地里却和朋友们花天酒地。孙俪得知以后，那痛心的就停止了资助啊。
1: 你看这件事儿，其实最初孙俪是匿名资助的。哎，但怎么说呢，就莎士比亚那句话引用在这里非常合适，愚者自以为聪明，智者则有自知之明。
13: 哎，人生啊，最大的愚蠢总是把别人当傻瓜，永远不要认为自己机关算尽天衣无缝，这世上没有人真傻，别人只是不说罢了。
1: 嗯，所以啊，生活越简单才能越快乐。
13: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两个定律啊，就是关于人际交往的，一个是傻瓜定律，一个是代替定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是另外一个定律，就是无知定律。
3: 就是大智若愚，表面上可能装的比较无知，它是我们为人处事当中非常必要的一个技能。如果能够学会的话，其实也是会得到它的很多利好。因为凡是太过于聪明处处要强，其实在生活当中人际交往当中会经常碰壁。
2: 既然今天在节目里你搬出了马克思，那我就要搬出老子。
3: 哎呦，
2: 老子有句话说啊，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3: 什么意思呢？
2: 就是说啊，真正聪明的人都看似很笨拙，不露锋芒。
3: 哎，你这么说的话，我也来讲一个古代的故事。康熙年间恰逢灾荒，有一户姓巫的人家，为了让全家活口，让三个孩子抢一个馒头，谁抢到就卖谁。
2: 哎，
3: 老大和老二得知这事儿之后呢，谁也不抢食，只有老三抢了馒头，父母便含泪把他卖给了一位财主。到财主家之后啊，他是逢人便笑，脏活累活也都抢着做，大家都笑他说三傻子。然而呢，这财主却觉得他懂得藏拙，颇有智慧。这一番攀谈之后才知道，当年他是故意抢食，就想闯出去成就一番事业。财主听了也是啧啧称奇，就觉得他特别会为人，把他介绍给了新东家四爷。这四爷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日后的雍正皇帝，而他呢正是为人称道的布衣宰相吴思道。
2: 是，莎士比亚也说过，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不如做聪明的愚人。
3: 哦，聪明的愚人就是表面装糊涂，内心真清楚。
2: 就真正聪明的人其实是懂得在外人面前做一个傻瓜的。生活就是这样，你越傻反而得到的越多。再来说说这个嫉妒定律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人们嫉妒的从来不是陌生人飞黄腾达，而是身边的人小有成就。
3: 就比如小的时候学过鲁迅先生所说的，很多人都见不得别人过好日子，自己没的若别人有，自己就会心生恨，若别人正追求一个自己没有却也十分想要的东西，便会极力的撺的说，哎呀，此物不好。这在生活当中好像经常常见。
2: 当然了，以前我们老讲过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农妇救了一个妖怪。这妖怪呢，为了报答他呀，许诺满足他三个愿望，但同时呢，邻居也将获得双倍。于是这农妇许下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得到一仓库的粮食。正当这一家人开心的时候，却发现邻居家有了两仓粮食，他们的快乐瞬间消失了。
3: 啊！
2: 哎，这农妇的第二个愿望就是变得富有，结果邻居家比他们还有钱。看到这邻居比自己过得幸福了，农妇心里的嫉妒啊也是蔓延生长，并许下了第三个愿望，让自己断一只手臂。
3: 啊，
2: 看看，
3: 太恐怖了。像我非常喜欢一句话，就说喜欢送花的人周围满是鲜花，偷偷种刺的人身边满是荆棘。
2: 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百害而无一利啊。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嘛，善待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对吧？
3: 再来说一个仙人掌定律。做人呢，有的时候需要适当的圆滑一点。圆滑在这里，在今天节目当中，它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
2: 水之清则无鱼，人之察则无徒，对吧？曾经曾国藩也是说过，说希望自己的弟弟们以他为表率，改掉身上的缺点，便寄去了家书。这家书当中呢，他将自己的弟弟们啊，是挨个批评的体无完肤
3: 啊，
2: 颜面无存。这弟弟们看以后啊，也是纷纷的抗议，联手写信给他，对吧？
3: 那能高兴吗？
2: 对呀，就责备他说，你怎么这么不厚道，怎么这么喜欢训斥人啊？因此呢，就疏远了曾国藩。 再后来啊，这曾国藩是幡然醒悟，认为自己即便是好心，也不应该用如此的方式伤害人啊。
3: 嗯，后来他有没有用什么方法去缓解和弟弟们之间的关系呢？
2: 当然有了，一番反省之后，他又寄了一封检讨信，才换来了弟弟们的谅解。
3: 哎呦，其实这一个古老的故事分享给大家特别的合适。其实人与人之间就是那个仙人掌定律，不要让自己满身都是刺儿，不要只觉得自己好，其他人都不好。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殊不知我们只觉得自己好的时候，可能也有问题。
2: 其实诗人柳宗元曾经就教导过我们，
3: 嗯，
2: 方其中，圆其外，
3: 嗯，
2: 别看这简简单单的六个字，真不容易做到、啊、
3: 我觉得这句话马上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个性签名了。就很多人总觉得为人要刚正不阿，所以说话带刺儿，直来直往，但其实做人的正直和处事的圆滑并不冲突。
2: 规矩是自己的底线，圆滑是待人的善意，对吧？但有的时候好像在外表圆滑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就把自己的规矩就给磨圆了，再有或者就是本身心中的规则就不是那么的明晰，所以呢就里圆外圆，这样的人处事起来就没有什么原则性了。
3: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内心的正直善良和为人处事或者说和沟通方面的圆滑，它是不矛盾的，两者是可以并存的。没有人会喜欢浑身带刺儿的人，所以可以去学着适当的包装一下自己的言语表达，让别人舒服，也能够让自己更加的省心。
2: 没错，真诚待人就是真诚待己嘛。所以呢也是要把自己心中的这个规则要明确，但是在为人处事上要更圆融一些。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喽。来，接着跟大家分享那些人际交往当中的定律啊，我们来说一说吃亏定律。很多人生活当中好像总怕自己被占便宜，总怕自己吃亏，于是呢，就是时刻的提防，处处小心，把自己搞得真的是身心俱疲。
6: 其实呢，只要你认为自己不吃亏，别人就一定没有办法占到便宜，这就是吃亏定律啊。
7: 你看，我在网上林黛鱼，我看到她分享过一个故事，她说公司呢来了一个新同事，土里土气的，大家看她好欺负，经常把手头的工作推给她。
6: 哎，她也不介意啊，就默默的就把这事儿给办了，帮大家都办好了。
7: 主管见着孩子这么勤快，就叫他跟着做很多事儿。他不但不抱怨，反而呢每次都很高兴。这同事就笑话他，说他傻，不给报酬还干劲满满呢。
6: 哎，但是人家一点都不在意。后来这分公司成立了，公司派遣主管去管理，主管便跟公司提出要带走他，他成了公司升职最快的一个人。
7: 有句话说得好，吃不吃亏看的是心境。有人觉得哎多干活了是吃亏，有人觉得是一种锻炼，有人觉得被占便宜是吃亏，有人觉得那是积攒人情。反正我觉得生活呀、工作呀、职场啊、人生都没有白走的路、白过的桥、白吃的米饭，你每一步都算数。
6: 先乐意吃亏，机会才会光顾，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不能一味的吃亏
7: 哦。我能理解那个点，我也在想呢，而且还要看你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领导，对不对？
6: 对，就是你要看分析具体的事儿，对吧？你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林黛鱼，人家是遇到了一个好领导，也知道赏识这位林黛鱼，所以在出现机会的时候就会给他，而不是一味的说，那你既然喜欢干，那我就让你干吧，所有的活都是脏活累活，你就挑着去干吧。
7: 是，
6: 其实大家也都不是傻子嘛。
7: 遇到好领导也属于在职场当中非常难得的一份幸运了。另外除了这个吃亏定律之外，还有一个葱蒜定律。哎，来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说那些太拿自己当根葱的人，往往特别善于装蒜。
6: 哎呀呵，你怎么是把这个葱和蒜结合在一块儿的？你这是
7: 有点牵强，但也不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啥意思呀？就是做人，如果说你太

0: 这话音还没落呢，大提琴手、小提琴手、什么钢琴手各掏出一根指挥棒。沃尔特突然惊醒，原来就算没有他，乐队照样是可以正常运营的。
1: 你看，还好没有出现大的错误，我还以为他可能因此丢掉了自己的工作，已经算是很好的教训，并且很及时了。其实这个小故事也会让大家知道一个非常浅显易懂的道理，那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千万别把自己看得太重。有一句话怎么讲？说没有你这地球照样转，你放心吧，明天的太阳还会依旧升起。
0: 所以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人越谦卑才能够越高贵。
1: 哎，真的厉害的人，人家都是身处辉煌不张扬，人在得意不狂妄。大家都好好学一学，咱俩也自己共勉吧。
0: 好，那咱们再来说说沟通定律吧。世界上70%的矛盾其实都是沟通不畅导致的。
1: 哦，这一点我深有感触，而且我自己就是内心当中可能有一个信奉的宗旨吧。不管是去到任何地方跟任何人交流，我都觉得沟通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通道。
0: 对，有了好的沟通才能够解决很多问题。蔡康永不是说过吗？把说话练好了是最划算的事儿。
1: 嗯，好好说话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0: 当然了，说话是一门艺术啊。美国总统威尔逊某次演讲的时候，有人在台下就高声骂他啊！面对这种情况啊，威尔逊很清楚，如果双方沟通不当的话，不仅会加深误会，还可能会激化矛盾，导致现场失控。于是他没有反驳，而是打趣地说：“哎，这位先生，稍安勿躁啊！我们之间一定存在什么误会，才能让你如此的生气？另外呢，关于你提到的环保问题，等一下我就会讲到了。”
1: 哎，这个解决方法很不错啊！估计那个骂他的人听完，这个怒火也会消退不少。这种方式就是以柔击石，以水击石。
0: 有句谚语怎么说来着？许多东西都因不发问而丧失。
1: 嗯，你说的对，多数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双方相互误解了。这样的话，既委屈自己，又会刺伤到别人。试着说出来，试着把你的想法和对方去沟通，和对方好好的去聊，很多问题或许就将不再是问题。
0: 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场以心换心哈。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很多这个人际交往的一些定律，你一定能够感受到对面的一个温度。
1: 对，学会了这些定律，就真的理解了，才能够感受到对面和来自于生活周围人那一份温暖。
0: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看的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咱们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到这个人际关系。我刚刚在中间广告的时间呢，我就上豆瓣看了一下，我发现有好几个跟人际关系有关的小组讨论。就你光看这个组名儿，你就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这种关系的怨念
2: 啊，还有怨念啊，
3: 什么日常要注重边界感啊，什么人际关系洁癖症啊，还有友谊的小船我一个人也能划呀，
2: 这都
3: 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啊。
2: 是经常啊，我们在遭遇了关系当中的一些伤害或者是不友好的对待之后啊，我们不由得开始反思，我需要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呢？这一段健康的人际关系都有哪些特征呢？
3: 我觉得今天这件事儿真的有必要拿出来好好讨论一下，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挑精华的来跟大家讨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社会当中都是人与人去连接形成的一种社会综合体，那每个人他连接的小点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所组成的组别也是不一样的。你和家人，你和父母，你和爱人之间是亲密的连接关系，你和朋友或者和当年的同学是相对亲密的连接关系。我们来好好讨论一下。我看到在网上有人就说了，说躲在卫生间里恐慌时，她是一个女她，她愿意打电话陪我3个小时。
2: 哇，来看看她的故事啊。茄子她说，我家长经常吵架，有一回呢在外面旅游，结果就吵起来了，非常的激烈，然后呢我自己躲在卫生间里非常恐慌，就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我家长一直吵，她就一直不挂电话，陪我聊了3个多小时，说各种开心的一些事情，让我心情能够得到放松。那是马上要中考的时候，3个小时是成本很高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表达过觉得占用自己的时间或者要挂掉电话，一直到我说我没事了他才挂的。
3: 但是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真的是一个互相治愈的过程。因为我也是女生，在初中那个特别的懵懂的时期，其实每个人都是需要被理解和被关注和被关心的。我当时也有关系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我还记得我们两个人一起蹲在那个厕所蹲在厕所角落里面聊天，一聊就能聊好几个小时，就是聊的也不是其他那些有的没的，要么就是聊聊生活，聊聊家人，聊聊梦想。那个时候还会聊梦想，不像现在长大成人了
2: 都不敢
3: 参加工作了，好像你再一次提到梦想这个词汇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可笑。
2: 我觉得不光是让别人觉得可笑，甚至自己都会嗤之以鼻。
3: 那倒还好吧，张小白你受了多大的伤害。还有就是大家如果说身边有朋友，每一次你的分享都能够被认真对待，其实这一点是很幸福的。
2: 当然是了，我觉得现在能够跟别人分享心事，能够有一个人去听，就已经是要好好珍惜了。来看一下，这是有一位朋友叫做植物上跳舞，他说我很喜欢植物。每次在学校里遛弯的时候呢，都会摘一点莫名其妙的东西，比如说什么花啊、种子呀、干枯的丝瓜藤蔓呀、狗尾巴草之类的，然后回到教室以后把它放在桌子上。他每次都会很认真的去猜那是什么东西，而且他还会留着至少一天左右的时间，感觉他有在认真对待我喜欢的东西，即使这些东西非常微小，所以我的分享欲可以一直保持。
3: 一定要珍惜你的这个朋友，尤其是在当下大家工作节奏生活压力都非常大的情况之下，其实很少有人会那么耐心的愿意去倾听一个人自由的那种很私人的小爱好了。
2: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脑海当中就老在想我中学时候的一些朋友。
3: 我还以为你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我耐心倾听的样子。
2: 哦哦哦哦，跳跳糖。 不要脸红，继续说。
3: 啊，不行不行，说不下去了。这个耐心方面还是需要好好修炼的。
2: 哎，
3: 你接着说。
2: 就是我那时候就经常会跟自己的两个好哥们儿，
3: 嗯，
2: 然后我们那时候生活还是比较枯燥的嘛，因为也没有那么多的课余时间，然后大家就是偶尔，比如说放这个半个月，我们才会休息小半天。
3: 嗯，
2: 然后那个半天呢，我们就趁着那个时间赶紧去买一些当季需要换洗的衣服，然后我们就会去市场，然后冲到一些就是我们会认为宝藏的一些小店铺，然后去试衣服。
3: 男生也这么喜欢试衣服吗？
2: 就是你必须要买啊，那个季节你必须要买一条裤子，比如说，
3: 哦，
2: 那你就要冲到那儿，赶紧快速的从那个裤子当中挑选一件就是差不多的。
3: 你承认你臭美有这么难吗？
2: 我一直挺臭美的呀。
3: 对。
2: 我这点我知道呀，
3: 嗯
2: 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就是两个人就是相互说，哎，你看这个怎么样，能穿吗？那个时候，嗯，行，可以，好，走，赶紧拎上裤子，然后就赶紧冲去办下一件事儿，因为时间非常短，休息时间，嗯，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就觉得特别开心。
3: 但是几个人能够一起去干一件事儿，然后一起快速的进入到下一个状态，一起为了你们的行程，为了你们的安排而紧密的节奏，我完全能够理解那种状态。
2: 对，
3: 但殊不知我可能要泼一小盆凉水，就是那种状态可能只存在于我们童年的回忆，学生时代。
2: 对，事实上也确实是。
3: 是吧？我觉得到后来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但那个时候不管是女生男生几个同学在一起风风火火的，一天要干好几件事，觉得好快乐好充实啊。
2: 对，然后那种彼此相互照应的感觉也很好啊。
3: 不过现在到了成年人，尤其是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什么样的关系才算是高质量呢？就是关系无论你们俩的远近都可以拥有自己相对舒服的空间，这个很重要。
2: 哇，这一点就是很适合成年人的世界了啊！来看某某，他说经常啊在网上看视频，然后就会看到大家的一些评论啊、弹幕啊，有喜欢的就叫个好，没有就一看一过啊。
3: 啊，
2: 心情好的时候会一看一会儿，然后心情不好呢就独处放空一会儿。但是我知道，我看或不看，那些网上的网友们都在那儿。
3: 哦，他这个是描述了一个就是在互联网时代当中大家彼此社交的一种距离和相对自己独立的空间。那包括像现实当中生活当中真实的朋友，尤其是异地的朋友，相互的这种空间其实是更加清晰的，也可以去感受感受有没有你身边能够给到你，
2: 嗯，
3: 就是其实关系也非常亲近，在两个人彼此需要的时候可能会紧锣密鼓的联系一段时间，在彼此需要去忙碌自己生活的时候又给予了相当的一段空间和时间，这种关系也很友好的。
2: 是啊，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成年人世界当中，如果能够有一个人察觉到你的喜怒哀乐，然后以陪伴的方式出现在你身旁的时候，就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去感恩的事情了。
3: 嗯，另外就是关系亲近的朋友，我觉得特别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去消耗彼此的能量。
2: 嗯，怎么说？
3: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这两年在社交平台它会被反复提到。
2: 嗯，
3: 因为随着这个生活压力包括工作压力的加剧和紧张，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容易去抱怨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2: 啊，就是负能量会爆棚。
3: 对，负能量非常的大，然后可能你是她的好闺蜜，你是她的好朋友，她每天都跟你吐槽说，哎呦，我们单位那谁谁谁真的是特别讨厌，我们单位那谁她今天穿了一个什么样的裙子，我觉得真的

0: 难看死了，我们单位那个领导他怎么怎么样。你每天都在接收这样信息的时候，其实他在内心当中，听者其实会得到一种并不友好的反馈。
1: 嗯，确实是啊，就是把自己的好朋友当作成是这个情绪垃圾桶了。
0: 嗯，
1: 这样的话是会影响到对方的。
0: 对啊，其实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有很多的维度需要去考量，除了不消耗彼此，还要去尊重照顾对方的感受。因为你要知道，友谊或者说任何的关系，双方的角色它是流动的，包括亲子之间，大人也可以是孩子，孩子有的时候也可以是大人。
1: 是的，其实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到了人际关系，你比如说尊重他人的情绪遭遇和自己有相似的一些经历，都是可以让我们的关系保持着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的。那想要有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其实这是一个很深的学问，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摸索和探寻。
0: 是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想要继续来留言讨论，也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留言。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中共江苏省委印发《关于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同志学习的决定》。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56.6%。全国首个全域禁售燃油车省份落户海南，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中共江苏省委发布关于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同志学习的决定。决定中说，7月1日，党中央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向赵亚夫同志颁授七一勋章。赵亚夫同志1961年9月参加工作，196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曾任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赵亚夫同志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为全省广大党员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赵亚夫同志为榜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切实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不断开创江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继续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了2位数增长，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56.6%。AI 眼镜、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 记者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昨天晚上7点多，夏河县出现雷电天气和短时强降水，引发洪涝灾害。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7点，已有8105名涉险人员被紧急转移安置。另据统计，此次灾害还导致31间房屋倒塌，330余间房屋进水，42顶牧民帐篷被冲毁。最近，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超越1997-1998年，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监测显示，今年1月份到5月份5个月，平均我国近海的海表温度比1991年到2020年同期平均的海温偏高0.52摄氏度。近海的海温异常偏高，将会对我国的海洋生态，特别是海水养殖的安全造成威胁。专家介绍，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让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台风强度会更强，需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及海水倒灌灾害。预计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压力严峻。在山区、丘陵地带，还要注意防范由强降雨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最近，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15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五”规划，明确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首个全域不再销售燃油车的省份。根据规划，到2030年，海南全省公共服务、社会运营及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中，新能源占比将达到100%。届时，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预计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同时，为保障政策实施，海南将同步完善充电设施布局。2030年，全省车桩比保持在2.5:1以下。规划强调，明确禁售不等于禁行。2030年后，已上牌的存量燃油车仍可正常上路行驶。最近，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为进一步提高新一代太阳能光电效率和运行稳定性提供了新策略。这一成果昨晚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来关注国际方面，央视消息，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在13号晚上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开盘后，国际油价继续上涨超1%。荷兰商业银行分析师表示，冲突升级已经让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降至较低水平，再次引发对第三季度石油供应紧张的担忧。据国际乒联13号发布的消息，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10号召开线上会议，专题审议俄罗斯运动员参与国际乒联赛事的相关事宜，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11点1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4到17号，我市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丹阳市、句容市中南部、丹徒区南部的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7到35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8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7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9: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宫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0: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7月6号上周句容水畔预警小区的居民赵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赵先生反映的呢是小区29号楼的楼下开设了一家快递驿站，开设了之后呢，这个频繁有往来派送快递的车辆出入，导致小区内的这个道路啊，非常拥堵。另外呢，他们还了解到小区外的一家这个菜鸟快递驿站啊，也准备计划要搬进小区里面，这样来肯定会进一步的加剧道路通行的压力，使小区内部的通行啊更加的拥堵。之前呢，他们也向句容的邮政管理部门去反映过，但是呢，得到的回复是，这个了解到现有的这个驿站呢是已经完成了备案的，那么小区内部的道路拥堵问题啊，应该由小区的物业来负责处置。对此呢，节目组记者分别联系了属地的华阳街道以及句容邮政管理局。那么我们今天首先要来接通的是小区的物业公司句容市天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卢和生，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目前的一个处理进展。卢和生你好。
8: 你好，
11: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关于赵先生反映的这个小区内部因为开了快递驿站导致的道路拥堵问题，作为物业管理方面，您这边目前所做的工作以及现状是什么样的呢？
8: 我们第一手续就是加大那个秩序维护员的巡查，
11: 嗯，
8: 这个也和这个经营户沟通，我们彼此配合好，尽量去尽可能的不影响业主出行。
11: 嗯嗯，
8: 也视为一个重点的，就是一个巡查点。
11: 嗯。
8: 第二就是我们区上头的保洁，就是针对于这一栋楼的区域保洁，我们也关照过，就是说，一个是巡情密度增加。
11: 嗯。
8: 因为防止于是随手拿的那个拆开的这个快件。男人，我们确保就是说，这个首先一点就是秩序维护员不能影响业主出行，其次就是卫生状况，一定要达到我们正常的管理要求。
11: 嗯，从物业的角度来讲，其实主要是做好小区内部的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维持维护，还有这个秩序的一个疏导。目前能做的主要是这两方面的工作，对吗？
8: 对，
11: 嗯，确实如您所说，刚才讲到第二点，我觉得可能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快递来取快递的人员很有可能会在拿到快递之后，在拆解的时候会有这个会产生一些这种像胶带啊、包装袋啊这些垃圾，可能会随手或者是这个在拆解过程中掉在地上，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小区的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有这个不同品牌的快递进入这个驿站来送快递或者取快递的这个过程当中，车辆的一个停放，目前是有跟这些进出的这些人员做好一个沟通，就是说把车辆有规范有序的停放，是吗？
8: 对，这个是我们打过招呼的，因为呢，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也造成困扰，但是呢，也有绝大部分业主呢，就是也是提供方便。
11: 嗯嗯，
8: 我们只能就是配合好这个区域当中的秩序维护，一些卫生。
11: 好，从您这边的这个工作来讲的话，是明确的把这个两项都已经落实到位了，对吗？
8: 对。
11: 好的。嗯，我想这个目前来说的话，物业的这块工作应该是有在推进。那么目前从您日常巡查巡检，或者说从您日常这段时间的一个观察来看，对于小区内部的这个影响来说，是不是比较的大？是不是有拥堵的情况呢？
8: 这个目前没有那么严重，我实事求是的讲。
11: 嗯。
8: 就是说你比如讲呢，快递就是送来的时候，快递员送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肯定就是因为刚好呢，他也靠在我们这个一个门岗口。本身我们也加大了这个一个巡点，就是这个点位我们加大了力度。我们快递员进场的时候，在这个之前我们都跟快递员谈过，一定不能影响业主出行，自己也要注意一点。我们再加上配合这个经营户呢，也比较配合。
11: 嗯，好的。应该说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在这样一个管理或者说在这样一个疏导的方案之下，影响还可以。但是前面赵先生在反映问题的时候也跟我们提到，如果说下一家驿站在计划在搬入之后，那么可能势必对于这个小区内部的道路的通行啊，包括环境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这也是他们比较担心或者顾虑的一个问题。这块的话，当然，这个问题可能从物业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办法去探讨，或者说下一步他是否能够进驻，是不是有资质，这个的话呢，我们节目组记者呢也正在和句容邮政管理部门正在开展一个对接和沟通，像这种选址的问题啊，他们是否能够有监管，或者说是否能够有一个审核啊，这些可能都要等待邮政管理部门的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答复。从今天我们和您做电话连线呢，主要是从这个现场现有的情况下做的这个管理工作，我们来和您做一个了解。当然您稍等，我们把赵先生电话呢也接入进来，我们和您一起呢来回访一下他，同时呢也听一听他的看法。赵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
11: 你好，刚才呢我和小区的物业的负责人员呢做了一个线上的沟通，相信您也全程都有在听到。我这边呢想和您做一个核实，或者说和向您做一个了解。
12: 现场您这边看到小区的物业人员啊，他的这个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怎么样啊？
13: 卫生方面嘛，做的是可以的，但是他刚才说的，就是说造成交通拥堵，现在暂时不拥堵的情况，就是拥堵现象比较不严重，但这个是我是否认的。
12: 嗯，您觉得是什么情况呢？
13: 因为现在他，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现在就因为这个快递，但到搬到我们这边来之后，就是楼上楼下，我们业主就是临时进出停电瓶车进出的时候，都已经跟快递员发生了很多次矛盾了。
12: 哦，
13: 因为那个快递员把那个三轮车往那个路口一停，我们的电瓶车进出出不去，进不来。
12: 嗯，
13: 然后呢，晴天还好一点。晴天的话，因为有些住在附近的小区的人，他会是那个跑过来取快递，或者是说买菜啊什么东西过来取快递。但是到下雨天的时候，尤其是在上学期间、放学期间的时候，他们就会直接把那个汽车直接开到小区里面来，然后往那边一停，他不管你。我们小区的内部的还好一点，外部的那些人里面的车辆，他就会把那个往那边路边一停，他不管你堵不堵，他先是拿到快递再说，我快递拿了之后我开车直接走。他不会去考虑堵车不堵车的情况下，而且我们小区外面它就是一条主干道，上学期间和下雨天那条路本来就堵，它这样的话造成我们小区更拥堵。
12: 好，赵先生，您反映的情况反馈的一些信息，今天呢我们都听到了。今天物业的负责人卢和生呢也在线，我们今天就在线做一个转办。一方面请物业管理公司在线下我们继续的来进一步的推进我们的疏导和管理工作，另外一个的话呢，赵先生，刚才呢我们也说了，记者呢正在和句容邮政管理部门呢在反映和联系您所反映的这样一个问题，以及包括现在问题的现状，我们都会向邮管部门来进行一个对接，看一下是否能够请他们介入，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进一步的处置方案。然后我想通过多个部门吧，共同的来介入，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处置，我们力争把这个问题能够有一个有效的处理，好吗？
13: 会，但是邮管局，昨天邮管局给我回复，他那个现在29栋他是没有资质在那边办理的，因为他那个之前他所有审核的那个材料是28栋的，他29栋这个材料资质他没有这个资质的，搬到29栋他没有这个资质，
12: 好，
13: 他没有在那个邮管局那边备案，而且邮管局给我回复的是，我们邮管局只负责审核，安不安全不归邮管局管。
12: 好，这个信息我马上向我们记者也做一个这个反馈。卢和生还在线对吗？
8: 对。
12: 哎，好，刚才赵先生反馈的几个情况您也听到了，可能其中有一些还是需要物业这边线下我们再做一些这个像沟通啊、协调啊、对接，从管理的角度来讲，我们做好我们相应的工作，好吗？
8: 赵先生，我们肯定会加大这个秩序维护。好吧。
12: 好的。
8: 我们尽可能一定不能让业主出现带来困扰。
13: 我们有的时候你们物业做的事情，我们也有的时候去也认可，但是有些地方是不认可的。因为你那个地段，你们作为物业，你们也知道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住房的出入口，电瓶车出入口，而且那边地方，而且是两个地下停车场的入口，那个地方小孩经常在那边玩，安全系数很高的。如果说哪天，
12: 赵先生，我们今天线上呢，这个情况呢，我们已经听得很清楚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从物业管理的角度来讲呢，他可能目前只能是做现场的一个管理和维持。我们就您刚才所提到的这样一个资质的一个情况，一个审核过的一个，到底是在28号还是在29号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去做进一步的了解。然后呢，线下呢，请记者呢也和您这边保持联系，包括昨天邮政管理局给您的答复里面是怎么样讲的，具体是怎么说的，您详细的再跟我们记者讲一下，您看可以吗？
13: 可以。
12: 好的，然后物业方面的话，请卢和生，我们今天线下，我们尽快即刻，我们再去做相应的一些工作，争取在现有的情况下，我们把这个现场秩序管理好，好吗？
8: 好的。
12: 赵先生，两位，我们今天线上的因为时间关系呢，也先说到这里，后续的话有什么情况，我们及时保持对接，好吗？
13: 好，感谢。
12: 好，不客气。好，不客气。好，再见啊。
8: 再见。
12: 好。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上线跟进。 5月13号，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上线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收到张先生反映的问题，他主要反映的呢是，谭院民居五栋这个公寓楼的信号比较差，特别是到这个楼道啊，这个通信的信号就很弱了，在家里打电话的时候都要走到窗边才能有信号，同时呢还存在一个情况，就是短信接收的比较迟缓，啊，经常收不到短信，同时呢，张先生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呢，也提到去年11月的时候呢，移动就已经到现场来做了查看，并且承诺出具方案，3到6个月就上门来进行一个整改，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截至他来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相应的措施都没有落实到位。对此呢，在5月18号的节目当中，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网络部的网络优化中心主任苏月在线做了答复，我们来回顾一下他当时回复的内容。
14: 前期我们虽然多次对于这栋周边的这个基站做了一些优化，然后增补了一些设备，楼道内的这个区域有所改善的，但是我们确实因为沟通的问题啊，可能跟客户这边传达的不到位，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后期呢，我们会一个是要加强沟通，第二个是在上周5月14号呢，我们也是进行了这个现场的再次确认和一个勘察，然后确认了具体的这个一个攻坚方案的解决，核实下来预计大概在2个月内能够完成施工。时间节点大概是在7月10号之前，后续我们按照既定的这个计划进行一个推动。
12: 应该说之前承诺的措施并非是没有落实，而是可能仍然是效果没有达到张先生所期待的，或者说目前能够正常使用的一个要求。另外一个就是，相应的施工的时间节点也很明确，预计是在2个月之内能够再完成进一步的施工，来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其实现在已经到了相应的时间节点，目前的成果，目前的进展怎么样，我们今天再一次来连线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网络部网络优化中心的主任苏月，请他来介绍一下相关的工作。苏主任您好。
15: 你好，主任你好。
12: 您好，久等了。我们想和您了解一下，就张先生反映的这个谭院民居公寓楼的这个问题，目前是否已经完成施工，它的信号改善的情况是不是已经到位了呢？
15: 主持人各位听众好。这个谭院民居这个事情呢，我们公司是于这个6月的中旬是开始进行这个协调，然后进场施工的。然后这个是涉及的这个整体施工周期呢也比较长嘛，于这个7月4号，我们是完成了现场这个站点的开通，然后就是次日第二天就5号，现场这个我们进行了一个复测和这个优化，然后复测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整体的这个覆盖信号改善是比较明显的，然后确认之后呢，我们和这个涉及到的用户呢，就是反映问题的这个用户呢，进行了一个沟通，然后对方也表示说，在这个他使用之后进行一个反馈，然后7月9号，我们就收到用户的这个反馈，表示目前这个信号的使用是正常的，然后也没有太多的问题，情况大概是这样。
12: 好的，其实还是我们之前常说的建设、优化、再建设、再优化这么一个过程，在开展当中。然后您这边的回访以及收到的这个效果来看的话，就是目前的信号是正常的，相比于之前来讲的话，应该说问题是明确啊，得到解决了。
15: 对，有很大改善。
12: 好的，不知道这几天的使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和您在线上呢，我们也来回访一下反映人张先生，来请他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张先生您好。
16: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2: 你好，刚才我跟苏主任这边的一个沟通了解到，就是相关的这个工作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推进。不知道您这段时间啊，差不多1周多的时间，这个使用的体验怎么样啊？
16: 挺好的，现在然后基本上然后都所有的信号就全都正常了，都能正常使用了，满足然后这个使用的这个需求了，非常感谢，然后感谢你们，也感谢苏主任，然后也大力，然后就是积极的推进这个事，把这个事情终于解决了。
12: 好的，一个是通话也正常了，然后现在这个短信延迟的情况也都已经解决了，对吗？
16: 对，都正常，现在正常状态。
12: 好的，那最好。张先生，这个情况的话，应该说从当时建设好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相信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可以办结了。后续如果您这边还有其他疑问的话，到时候可以继续跟中国移动这边来进行一个反应对接，好吗？
16: 好的，谢谢，
12: 不客气，也感谢您在线上的反馈。今天线上呢，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6: 好，再见。
12: 好，朱主任，我们听到了一个这样一个反馈，应该说，也很高兴啊，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解决。另外的话呢，您稍等，我们还有一个也是信号的问题，应该也是您这边在负责跟进的，想和您再交流了解一下，是关于华都名城小区的居民赵女士反映的情况。赵女士反映的同样的也是这个发现，在家里面移动通信信号的不稳定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了解到，就是直播结束之后，工作人员就有上门去做了一个测试，并且有采取临时的措施去改善这个信号的一个情况，之后呢可能会结合周边基站的一个建设的进展来启动基站的优化改造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计划也是在七月中旬左右来完成。苏主任，这块工作目前的一个进展是什么样的呢？
14: 主任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点呢，之前我们也是结合这个客户的使用情况去进行了现场测试，然后给用户提供临时解决方案。然后后期的这个改造方案呢，因为涉及到这个业主的这个协调问题，稍微发生了一些小插曲，耽搁了一段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个物业也确实在帮助我们去积极推动去协调解决这个事儿。然后协调的问题呢，已经于上周的周末基本完成。然后本周呢也受到这个这两天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所以目前我们这边的整个施工状态都是停工的。然后今天的昨晚，也就是今天凌晨，那个新疆市气象局也是把这个疫情的等级下调了。然后如果这两天没有雨的话，我们就会进行一个定点施工。整个施工周期大概在一天左右。
12: 真正施工起来其实很快。
14: 对，其实主要还是前期的协调的这个问题。
12: 您刚才在其实就是这个协调工作可能占据了整个工作的一个大头。当然您刚才在讲。

0: 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关注我们镇江市刚刚发布的一个气象信息。应该说，这个昨天，这个已经有相应的一个响应的一个应急响应结束。然后，应该从目前来看，今天开始这个天气会有所好转。如果说天气条件允许的话，可能在天气好转的当天，这个相关的工作就能够施工结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吗？
1: 对，真正施工的话，可能一天左右就能够结束。
0: 哦、好的、那也仍然是在这个七月中旬左右，赵女士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或者说她之前所遇到这个情况，能够把它解决，对吗？
1: 对，是的。
0: 好的。刚才我们导播也在尝试联系赵女士，但是赵女士电话一直没有接，我们昨天记者也没有能够联系得上赵女士，可能赵女士是有些事情不方便。如果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听到这相应的情况，或者说近期有这个现场的一些信息反馈的话，赵女士可以继续联系我们节目组来反馈一下您这边的一个使用体验，我们会继续帮您向中国移动这边来进行对接。苏主任，施工结束之后，你们还是会像之前刚才这个张先生他所反映的问题一样，也会做一个现场的，就是你们这边先做一个回访和体验，对吧？
1: 对，我们一般就是在站点优化开通以后，我们是先做一个测试，测试完之后我们回访用户，看看有没有一些遗留的或者忽视的问题。如果说有忽视的问题，我们进行一个这个再优化的一个过程。然后直至用户满意，问题解决。
0: 好的，这块的话，可能我们线下呢继续尝试和赵女士来联系。苏主任，您那边如果说有联系到的话，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进展的话，也给我们记者反馈一下，好吗？
1: 可以，没问题。
0: 好的，这个施工的话，可能也就在近期了。到时候我们请记者一并和您这边了解它的施工的进展。如果有其他疑问的话，或者说一会儿我们联系到赵女士，她这边反馈了相应的情况的话，到时候我们再做对接，好吗？
1: 对，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到时候有其他疑问，我们线下再保持对接。今天线上呢，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行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直播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市民反映的树木安全隐患的问题。我们接到市民反映的情况呢，主要是珠芳路苏克隆超市门前小广场有一棵大树枯死，在夏天大风天气啊，市民担心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呢相关部门能有个及时的处置。我们今天呢要来连线的是和平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主任倪义军，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目前的一个处理进展。倪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关于这个树木的问题，我们节目组记者呢昨天也把他们去现场啊，这个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做了一个对接，也了解到就是跟您这边有过一个采访对接了，对吗？
3: 对。
0: 您这边目前做的工作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3: 我们呢接到这个情况的这个反应以后啊，然后就联系属级社区32社区，然后呢就是会同社区相关人员一起呢这个联系了这个那边应该属于江电集团的这个区域，然后找了一下主体单位，跟江电集团呢也对接了，然后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这边也开始去落实，准备把这个树木啊进行一个就是分两步做吧，第一步先进行整治，解除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现在正在呢就是推进这个事情，在这两天开始把它这个之前整掉。
0: 他们这个可能是这个区域就是产权单位或者是主管单位是江电集团，这点是很明确的了已经。
3: 对，
0: 他们这边给您的回复也比较积极，就是确实会马上就着手处理。
3: 对。
0: 好的，那等这几天这个相应的这个施工整治开始的话，您这边还会安排人员或者说到现场去可能一起做一些配合协调工作吗？
3: 对的，我们属地社区的话也会做相关的配合工作的，保证一下周边的安全，到时候这边整治的时候，
0: 对，
3: 会跟他们这个江电集团会做好配合工作的。
0: 是，这个是确有必要的，因为这个现场可能属地的社区街道是比较熟悉的，来配合江电集团把这个树木的问题给 处置好。

0: 当然，李主任，这个事情的话，可能我们请记者最近本周之内再跟您联系了解一下。就是如果说等开始了的话，您也告诉我们一声，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的，
0: 以便于我们向反映问题的市民来进行一个回复和反馈。等到结束之后，可能我们再跟您这边再联系对接一下吧，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的，好，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好。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听名声，集名智，解名难，聚明星。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毛女士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毛女士说啊，花山湾57-17号楼的这个斜坡下方的违建呢，是在大概2018-2019年期间建设的。2024年的时候呢，属地街道的这个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呢，也有计划去拆除，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啊，这个拆除工作没有能推进。所以呢，毛女士近期呢也再一次向街道来反映这个问题，得到这个建行路街道的回复是，这个是存量违建，现在不予拆除。所以毛女士对这个答复呢是不认可的。接到这个问题的回复之后呢，节目组记者呢也是联系了属地的街道。现在呢，我们来接通建行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张彦军，请他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的处理进展。张彦军，你好。哎，你好。
3: 喂，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关于毛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您这边调查核实处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3: 我们这边调档发现，这个他家的问题实际处理年限时间是2016年4月份。
0: 哦，16年4月份。
3: 对，这个档案什么东西都有，然后照片也有。然后根据这个2017年出台的那个存量违建那个鉴定期限，它实际上已经属于超过了那个2016年7月7日之前的违建了，属于存量违建。
0: 所以当时街道给予他一个存量违建的一个答复，这一点目前来看没有问题。
3: 对，
0: 那他下一步的一个处置工作的一个计划或者说方案思路是什么样的呢？
3: 关于存量违建的处理，我们只能按照这个市民的统一要求，如果说他们有计划改造，还有计划那个，整体性的，因为他那边存量违建的处理，不是说是简单的一户两户，他那边整片的，他所以需要整体的规划。按照整体规划要求，如果说那边有集中整改，我们统一执行。
0: 哦，是这个，可能也是目前现有的就是比较通用的一个做法。就是存量违建会有一个批量的一个处置方式。
3: 对，
0: 这个可能耐心等待，后续的话只要有了相应的工作进展，属地的街道肯定会第一时间有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一个推进。
3: 对，
0: 哦，好的。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从毛女士这个反映问题的反馈问题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街道这边我们下次来跟他对接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个相应的问题跟他反馈清楚。不能简单粗暴的就答复一个说这个是存量违建，这个可能作为毛女士来讲，我们换位思考，如果得到这样一个回复，肯定也不是太能认可，因为我不能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存量违建，或者说是不是有过一个处置。其实刚才您的这样一个答复，如果能够及时给到他的话，我想他可能对于这个问题的疑问或者说质疑要小得多。我们当然也了解现有的这个管理规定下，存量违建和新建违建它的做法以及处置方式确实是有不同的。这一点的话，之前我们其实也和多个街道多个部门的综合行政执法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也都联系了解过。当然这块的话，也请属地街道我们继续关注吧。就是如果说有什么样的矛盾，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这个需要来进一步做的一些工作，我们及时把它处置好，好吗？
3: 好的。
0: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线上呢，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3: 好。
4: 7月15号，镇江市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陶刚，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党总支副书记、主任

0: 生态环境局，7月29号镇江农商银行，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1: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2: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上周于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于先生说啊，这个珠芳路203号门前设有公共的停车泊位，但是呢，最近不知道这个停车线啊被谁给涂抹掉了，导致他们停车之后呢被交管部门做了违停处罚。那么现场呢，我们节目组记者也去查看了情况，我们来连线记者张坤了解一下具体的现状。张坤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接到情况反映之后，7月10号到现场进行了采访。那么珠芳路203号门前的非机动车道上是画有一排停车泊位，从这个画线的这个线的这个现场情况来看，这个标线画线还是比较规整的。但是其中有两个车位是被一个黑色的材质给涂抹掉了，那么这个涂抹的痕迹也是非常的明显。对于这个情况，随后我也将情况反映给了润州交管大队。那么对方也回复会到现场进行核实。那么在昨天傍晚的时候，我们也接到了于先生的反馈，说交管部门已经到现场进行了核查，并且表示需要调取相关的车位资料，预计本周会给出他一个明确的一个回复。
2: 好的，现场看到情况确实是有一个被涂抹的情况，他那边是一排停车位，但是其中的两个被涂抹掉了，是吗？
3: 是的，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也联系了是公共停车管理处。那么他们回复说，之前也接到这方面的情况反映，也是上周的时候他们已经到现场进行了一个核查。那么后续的情况，对于这个车位，现场是不是一个正规的车位，以及撤销的程序是不是按照程序来撤销的？等等这方面，他们还需要和相关的单位做进一步的核实了解，也包括要和交管部门也做进一步的对接。
2: 好的，张坤，这个问题的话，因为目前两个部门，市化的部门以及相关的这个交管部门也都在调取资料，在核实情况。到时候如果说有进展的话，一方面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回复，另外也跟于先生这边保持一个反馈对接，好吗？
3: 好的，
2: 好，先和你联系到这里，再见。
3: 好，再见。
4: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政风行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2: 好的，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回访当事人。王先生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咨询了两个问题，一个呢是关于家庭医生的签约以及视障人士上门办理退休手续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其实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啊，分别请润州区七里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的科长方倩，还有镇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企业养老保险管理科的英文杰做了在线的回复。通过他们二人的回复呢，我们也都了解到这个问题呢是都有处置的进展。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回访的是当事人王先生，来了解一下他这边所收到的一些情况反馈。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2: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那么我们今天呢有两个情况呢，想跟您做一个线上的一个了解。一个呢，我们是了解到昨天是不是有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办理了这个相应的退休手续啊？
5: 是的，感谢要那个您，就是轮流局的领导和他的同事，顶着前几天顶着那银行的那银行到炎热的天气到我家，到我家上门办理，办公服务，并耐心细致的讲解，周到的讲给我讲解办理退休手续和政策退。

0: 优政策。那我其中一条那个退休政策让我感到特别的意外和开心。虽然我未婚无娃无女独居生活，但我退休后能同样可以同样可以享受到独生子女退休金奖退休独生子女奖励金3000元。
1: 这个是线上
0: 真心的感激他们。
1: 这个我们线上还没有了解到，这个线下是和您做了一个对接和说明的是吗？
0: 对，到我家的时候。
1: 您是符合
0: 条件的。就是到我家上门办公服务的时候讲到这个问题。
1: 您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所以说您也可以享受。
0: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那么退休手续现在也办好了，因为昨天呢我们了解到，就是这个事情可能后续等到下个月会有一个您的退休的材料会再给您送上门，到时候您如果收到的话也给我们记者反馈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的。
0: 好，可以可以。一定会的。
1: 好的。另外一个就是家庭医生签约的事情，我想和您了解一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那边是不是有把相应的情况也都跟您对接过了？
0: 到我家来过了。那个热情细心周到的给我解释，给我讲解，办理那个家庭医生签约的手续和政策，为了便于我联系到他们，给了我的他们的办公室的电话号码，还衷心的感谢他们嘛，真心的感谢他们。
1: 好的，那王先生，这个家庭医生的具体的办理和签约，可能还需要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来做一些这个相应的工作。这块，这块的话，可能等您这边家人有时间，或者是等办理好了，也一并给我们记者反馈一下，我们这边也做个半截，好吗？
0: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1: 好的，好的。今天因为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线上呢可能暂时先和您把这个问题呢先了解到这里，后续的话呢这个相应的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推进，到时候我们记者也及时和您对接好吗？
0: 好了，谢谢啊。谢谢。
1: 好，不客气。好，线上我们先说到这里，再见啊。
0: 好好，谢谢谢谢。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正丰航丰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2: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宫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中共江苏省委印发关于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同志学习的决定；农业农村部支持指导广西抗洪救灾恢复生产；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现代服务等招聘专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中共江苏省委发布关于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同志学习的决定。决定中说，七月一号，党中央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向赵亚夫同志颁授七一勋章。赵亚夫同志1961年9月参加工作，196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曾任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赵亚夫同志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为全省广大党员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赵亚夫同志为榜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切实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不断开创江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继续关注新闻。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在前期发布预警信息、升级应急响应、派组一线指导的基础上，近日向广西紧急调拨消毒药22吨、防护服9300套及其他防疫物资，全力支持广西开展动物疫病防控。同时抽调精干力量和行业专家下沉重灾区蹲点指导，落实关键措施，协调解决困难，持续推进抗洪救灾和恢复生产，加快农田排水排涝，落实肥水措施，促进受灾作物恢复生长，绝收地块，因地制宜改种补种，抓紧抓好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严防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加强饲草料、兽药调剂运输，修复损毁设施，科学补苗补栏，促进恢复生产，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12号到19号推出现代服务、互联网、新消费、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2万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根据工作安排，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开展水冰探索及环境勘察。嫦娥7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在全球的生产生活中都得到广泛应用。从品类看，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发展态势。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

0: 据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增暖特征典型，今年春季增暖率先在赤道东太平洋秘鲁沿岸海域出现，逐步向西扩展。表层升温前，赤道西太平洋自表层已蓄积大量暖海水，持续东移抬升，为事件发展奠定基础。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专家表示，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对我国气候、海洋生态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监测数据显示，本次厄尔尼诺事件会加剧珊瑚礁白化、赤潮发生频率，减弱来年海洋碳汇的能力。据了解，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仅会造成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北部海温偏高，局部海洋热浪风险突出，还极易形成强台风，严重威胁我国海水养殖产业。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11:10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4-17号，我市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丹阳市、句容市中南部、丹徒区南部的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多云，西南风4-5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7-35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8-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7-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7: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或者是享受独处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这些年呢，有各类的综艺选秀还有音乐类的竞技节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歌曲，让不少老歌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之中。那爱如潮水就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一首。我记得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一首歌了，最初听到的时候是刘德华的翻唱，那现在呢再来听一听原唱的时候依然很经典。其实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过时的，尤其是爱的表达的方式。当爱如潮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真的感觉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是难以复制的，那是因为他的声音的爆发力极强，而且呢不是一般的选秀歌手可以模仿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演唱技巧，所以让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他，而好的歌手呢总是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充分的肯定。 为爱努力的奋斗的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困难有多大，只要能够找对方法就能够应对我们眼前的难题。在乐坛当中呢，虽然有很多传世经典很难被超越，但是呢也无法阻挡后起之秀通过翻唱的形式来向经典致敬啊，所以呢多数的翻唱只能够达到合格的标准，但即便如此呢意义依然重大。那经典的老歌通过当时的歌 歌手的演唱，而普及到年轻一代的群体当中，完成了经典的传宗接代，而且呢部分的老歌新唱呢还能够从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现代审美的趣味。说到这儿呢就怎么能少得了

邓丽君口中的甜蜜蜜历经多年之后依然会觉得甜蜜迷人。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的翻唱版本，他用呢喃的方式拉开了这一首歌的序幕，清澈干净的声线在悠然的旋律当中穿梭，就好像恋人之间耳畔的情话啊。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加让人意外的是，歌曲当中出现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提琴独奏。所以比起前辈 们成熟老道的声音，那少年本色的演唱会分外的让人更加觉得纯粹和真实。那前几年呢都经常关注一个节目叫我是歌手，想必大家也都有看过一点片段啊。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女孩翻开她的微博之后，她的微博内容就写得像隔壁班的同学，就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早就已经听过她的声音了，并且深深的记住了那些熟悉的旋律，比如说身骑白马失落沙洲。 没错，他就是那个你原来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接下来听到他的这一首老歌新唱，来自徐佳莹的《潇洒走一回》。

如果不是那一场比赛，那或许徐佳莹只是某一家医院的小护士，努力工作的话，慢慢的晋升为护士长，或者又像是你我这样千千万万普通的小女孩一样，在合适的年龄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投入到繁琐而又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徐佳莹曾经说，她人生的理想是开一家炸鸡排店，所以如果没有那一场比赛，可能她的音乐才华就在日常 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消失了。那面对叶倩文无法逾越的原唱《潇洒走一回》，徐佳莹翻唱的版本呢是重新改制的。这首歌被改造成了电器化舞曲，演唱的方式的特质呢也是典型的徐佳莹式的内敛和细腻，古典和流行的碰撞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其中那一句叫"我拿青春赌明天"，有多少人，尤其是妈妈辈的，在年轻的时候把这 一句当作自己的人生格言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徐佳莹翻唱的这一首经典之作《女人花》。

从失落沙洲开始认识到徐佳莹，当然身边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喜欢她干净的声音，舒服的腔调，但是她总是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格啊，又或者是没有其他的明星那么惊艳的长相，但是老歌新唱也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 现在听到的这首女人花，大家听到她的名字总是会想到梅艳芳低沉的声音，那这首重新编曲的女人花呢，其实从旋律上来说也没有很大的改动，但是呢就是这种轻描淡写然后略带了一些沉重的演唱方式，副歌最后向上了一个八度的高潮，和声呢也是加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之后，再听她的时候你会觉得又好听，而且又能听到梅艳芳的 影子啊，这就是他的神奇之处啊，不用去对比谁唱的好，就是听到的时候觉得音乐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思考，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那些好听的翻唱，来自张靓颖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时光匆匆啊，那岁月呢一直在静静的向前流淌着。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来了，有一些人走了，有多少人可以陪伴着自己一直走下去呢？不必去追寻答案，唯有珍惜我们眼前的时刻，珍惜这些有身边的人相伴的日子。接下来我们分享到这一首来自郑少秋莫文蔚的《世间始终你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郑少秋和莫文蔚搭配的效果几乎是还原了罗文和珍妮的合唱。这首83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呢，最终成功在电影《美人鱼》当中获得了新生。在保持经典音色的同时，兼顾了现代化的形式，就能够将上个世纪的优质歌曲移植到当下。老歌新唱是情怀的产物，所以呢，请来郑少秋和莫文蔚这两位兼具硬实力和岁月感的明星去演唱。那由于对歌曲有深刻到位的认知，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呢，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那一股闯荡江湖的感觉。当然这一首歌曲呢，最终的落脚点是情爱，那男女对唱就将这一股情愫表达得强烈而潇洒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欧豪的《放心去飞》。

小虎队就是青春的标签，那欧豪杨洋以及胡夏三位年轻的偶像，零时的组队就很好的继承了前辈的标签，稚嫩清脆的特质跟当年的小虎队别无二致啊，形式上达到了复刻，演唱上呢也基本的还原了经典。这首歌当中呢，前辈们完美的同步，还有和声是无人能及的，那后生们呢更多的就是在展示自我的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在的这个月份特别的合适，我说这个月就是毕业季嘛，所以青春就是无敌的，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好像人生的很多的时刻都要靠青春的那些影子去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哈。所以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说 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可以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会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一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你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接下来这首真的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

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是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的恋爱男女当中口中传唱，甚至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就喊爱情鸟来了。当然对于我们90后来说，可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在上幼儿园吧，但是确实每一个人都会唱啊，而且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喇叭牛仔裤花衬衫还有三七分的发型，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时代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轮回，你就会觉得说，现在这样穿的话也会觉得蛮潮流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也依然会勾起我们很多的青春记忆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看到痴心绝对的第一句歌词，用一杯拿铁将你灌醉，然后发行公司当时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都笑得前俯后仰，说咖啡只会让人睡不着觉，怎么可能灌醉别人呢？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李圣杰和蔡伯南一个17岁一个13岁啊，两个人都是未成年，都只能将所有的思绪转移到咖啡里面。那这一份朦胧呢，在李圣杰的声音里面也是被呈现的淋漓尽致又不失自然的。 也是让他再次的会在歌曲当中想到那个无缘相见的女孩，绝对的痴心被演绎出动人心肠的凄婉和美感。那好听的旋律呢，到这里咱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一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本台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我们下午5:00第二次播音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组织辖区中小学生走进丁卯派出所，零距离感受民警日常工作，沉浸式学习安全防护知识。来听通讯员高乐、记者周恒的报道。
4: 大家来看啊，这边是我们南宫的一个灵魂发问。
5: 在民警的带领下，大家先后参观了接警大厅、执法办案区、反诈宣传室等工作区域，了解派出所的日常工作和警务流程。在装备陈列室，民警介绍了防弹衣、执法记录仪等各种警械装备的使用方法，并引导学生们亲身体验。学生朱百瑞：
6: 以前觉得派出所就是一个抓坏人的地方，就经过参观之后发现他们还有办身份证、各种反诈、调解各种工作，感觉还是很多样化的，而且民警们挺辛苦的。
5: 针对暑期学生安全问题，民警准备了反诈、防骗、防溺水、交通安全三个主题的小课堂，用动画短片、情景模拟、互动问答的形式给孩子们讲解暑期安全要点。丁卯派出所民警张俊杰：
7: 孩子们暑假期间，陌生电话、陌生链接不要点，涉及转账要验证码的内容第一时间找家长核实，没有家长陪同不要私自到河边、池塘边玩水，遇到同伴落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要马上找附近的大人帮忙。还有过马路不要追逐打闹，骑共享单车不要载人，12岁以下不要骑车上路。
3: 继续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合计出口1079.1亿元，满足了众多家庭的需要，为全球送去了清凉。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中国制造产品畅销全球，今年上半年，江苏徐州电动三轮车出口超3亿元，同比增长约90%，零配件出口约1.6亿元，同比增长超10%。在江苏徐州丰县的一家电动三轮车生产企业，采购商汪道红正在对一款出口到印度尼西亚的电动三轮车提出修改意见。技术人员的本子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将要调整的细节。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和东南亚地区，当地的田间果园道路较窄，汽车进不去，国产的电动三轮车因此非常受欢迎。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西南风4到5级，明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5度到36度，后天多云，28度到3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8度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0: 换城奉命，带着三公子、四公子，还有杨之中杨先生的书信，是够奔萧山县，要去见全务用、全钱斋。因为在三公子、四公子看来，这位全务用那就是一位不得了的世外高人呢。那当然，作为宦城，他是一个下人，他不了解这位全务用到底是何许人也，这也算是身负重任呢，还带着这么些个礼物。心里说话，到萧山县，据杨直中先生讲，这位全务用是住在山村里头。那么到哪儿去找呢？还不太好找。哎，偏巧了，坐在船上，跟自己同船的这两位读书人，一个呢年岁比较大，是个中年人，留着胡须。还有一位少年书生，哎，没有长着胡子的。这两位说话一听是萧山县人，他呢跟着搭话，就打听这位全老爷。这两位最先说是不知道，后来呢，这换成啊把名字说出来了，说叫做钱斋的这位全老爷。哎，结果一听这个，那位中年人这憋不住的笑，就说这人呢太可乐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这位全务用啊，本来呢也不是什么老爷，他呀现如今全靠着骗人度日，说具体是怎么个骗法，都骗一些什么人，因为都是乡间人，就没有必要细说了。说完这番之后，还特意又问换成，说你打听这位全务用、全钱斋到底有什么目的，为什么打听他。这换成呢也是一个机灵人，一听这个人对这位全务用大概印象不怎么样，所以呢他就没说实话，说嗨，我就是顺便这么一打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他就没好说， 我是奉主家之命前去拜望这位全先生的，是去请这位全老爷到楼府做客，这事儿没说，心里头也嘀咕，心里说话，我们家这两位老爷可也真是的，那么多当官的为患的跟我们家两位老爷来往，这还不够用的，还偏得要这么大老远的来结交这个什么全务用。这位如果真的像这两位读书人说的那样，那呀恐怕也不是良善之辈呀。但是不管是不是良善之辈，既然是老爷差遣来的，那我就一定得见着这位全先生，然后呢我再回去回复我家老爷去。那我家老爷要请我做下人的，管那么多事干什么呢？因此呢也就是硬着头皮去就是了。当然了，那事儿说到这儿了，既然这位读书人对这个全无用没有什么好印象，那自然这换成呢也就不往这上面聊了，就说一些其他的话题，这就不在话下。咱书说简短，没几天的功夫船到杭州，又到杭州又换船到萧山县。到萧山县了，这换成打听了这位全无用全老爷家居何处，费了好大的劲儿，找到一个山坳里头。这就是这位全无用的家。一看呢，哎呦，几间坏草屋都已经破败不堪了，门上贴着白，门口啊还挂着吊纸纸钱什么的。哎呀，看这意思家里头好像是办丧事呢。既然来了敲门进去吧，哎，一敲门全无用出来迎接，穿着一身白，头上戴着高白下布的孝帽子。这么一看这怎么回事啊，结果一打听，这位全无用啊一五一十这么一说，闹了半天全无用他娘过世了，这是重孝在身。这换成既然来了，就得把来意说明啊，把这信也奉上了，把这礼物也送出来了。这全无用啊还真行，把这换成请到了后屋，有一间稻草铺子，晚间呢拿了一些牛肉白酒给他吃了。这招待的呢换成当然也没得可说，一看这个破屋子也知道，看来啊这位全无用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等到了第二天早晨，全无用呢写了一封回书跟换成说多谢你家老爷的厚爱啊，但是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热孝在身不便出门，你回去呢多多拜上你家二位老爷和杨老爷，厚礼全且收下，再过个二十多天我家老太太百日满过，我一定到老爷府上前来拜会就是，管家实在是多有慢待你了。哎，拿出了两分银子来，这两分银子全做酒资吧。这换成呢接过银子道了谢了，然后呢又跟这位全无用说，等到日期啊全老爷是务必到府，也免得小的主人盼望。全无用呢是满口答应，那是自然，送换成出了门了。换成依旧是搭船带了书回湖州回复两位公子。哎呀，两位公子啊 觉着郁闷的不得了。这高人偏偏家里头摊上丧事了，来不了。那怎么办呢？自己为了表达对这位全务用全钱斋的盼望之情啊，就把自己家呢书房后有一个大宣敞不过的亭子换了一个匾，这匾上写了两个字，叫做前亭。什么意思呢？表示啊，这个大亭子将来啊就是给全钱斋来住的，哎，就等着全钱斋来住，这么个意思，以表达这个守望之情啊。把这杨执中也留在这亭后一间房里头住。这杨执中呢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晚上呢必须得有人作伴才行，就这么的又把他的第二个蠢儿子杨老六给接来了，也到这住，跟他爹一块住，照看他爹。这二位公子把杨执中也当成贵宾相待，每天的酒肉少不了，这杨执中每天晚上是必定一醉呀。在这日子过得那是十分滋润，咱就不必细说了。将近一个月了，这位全无用也没来，杨执中有点着急了，又写了一封信去催促，叫全无用赶紧来呀。哎，全无用见着这个信了，收拾收拾搭船来湖州。他呢也没有个衣服像样的，依然还穿着一身校服，戴着校帽子来的。到了城外了就上了岸了，他呢衣服也没有换的，还是穿着这么一身，左手拿着个被套，右手把个大布袖子晃荡晃荡，在街上是高一脚低一脚的乱撞，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撞过了城门外的吊桥了。他也不知道城里头行路有规矩，到这城里啊这行人就比较拥挤了。其实呢在过去那个年代，城里就有简单的交通规则，那个时候呢都是左侧通行，人都走左侧，你看人再多他不乱。可是这位全务用全钱斋没来过城里，他也不懂城里头行路的这个规矩，他是晃着膀着乱闯乱撞，他也不管什么左侧右侧，反正啊我怎么走得劲儿我就怎么走，哎，横着这么摇晃。偏偏巧了，城里啊有一位樵夫，这位樵夫呢乡下人，到城里来卖柴来。这把柴卖完了，肩上呢扛着个扁担往城外走，人家呢是走左侧，左侧通行。正好跟这全无用走了个碰头，人家走的左侧不是吗？全无用不知道啊，他呢往里头走，正好跟人家走对碰。这位樵夫

也是个愣头青小伙子，也光顾着低头走，也没注意他。这扁担头啊，正好就挑着全无用这孝帽子了，揉这么一下子，把孝帽子正好就给挑起来了，孝帽子挂到扁担头上了。这小伙子也没注意，蹭蹭蹭低头就往前走。这全无用呢，最初的时候也没留神，孝帽子被人家挑走了。他呢，迈着大步，晃着膀子，蹭蹭蹭往里走。这两个人呢，就错过去了，谁也没留神这个事儿。但是全无用走着走着，就觉着脑袋上啊，好像是缺点什么，怎么回事？一摸脑袋，呀，我这孝帽子怎么没了？帽子丢了。这才开始找，哎，我帽子哪儿去了？我帽子呢？帽子呢？回头一瞧，哟，感情帽子呀挂在那小伙子扁担头上了。那小伙子还不知道呢，低头蹭蹭蹭蹭蹭蹭，走得还挺快。全无用回过头来，跳着脚，一边追一边喊：“哎，那是我的帽子，那是我的帽子呀！给我帽子，我的帽子！”他光喊，这小伙子呢走得也急，也没留神有人喊他，听着有人喊帽子，他也不知道是喊他。小伙子走得还快，蹭蹭蹭蹭蹭蹭，光顾着走。这全无用呢是一边喊一边追，因为咱说了，他不懂这个走左侧的交通规则，所以呢他这也是乱撞。偏偏巧了，有一乘轿子叫他给撞上了，啊，咚咚这么一下子，把这轿子呀给撞的这么一摘歪。轿子里头坐着一位官老爷，险些叫他由的轿子里头给撞出来。这官老爷当时可不高兴了，命令叫助轿。助轿以后啊，就问他，你是什么人在这乱撞，嗯，难道不知道行路的规矩吗？其实呢，人家问的这是正经话，可是全无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把眼睛一瞪，怎么了？这道是你家的，不许我走啊。什么呀，行路还有规则，我就这么走了，怎么着吧。这当官的一瞧，这还不讲理呢，一声令下，来呀，给我锁了。手下有差役过来，哗楞锁链子就给锁上了。这锁上要把他带走，这位全无用哪能吃这眼前亏呀，跳着脚的吵吵，这嘴不老实。这当官的一看这种情况，这如果走这一路上吵吵一路，这像什么话呀，就要在当场审问于他。这些差役呢就喝令他跪下，跪下，老爷要审问你，你到底怎么个来路，跪下。这家伙瞪着眼睛还不肯跪呢，我凭什么跪，我凭什么跪，我就不跪，怎么着吧。在这儿吵吵把火的，本来呢这城里头人就多，大家伙一看这个地方

0: 见这个人呢，头戴一顶武士巾，身上穿着一件青绢箭衣，有几根黄胡须，两只大眼睛，看这样子呀，是练武之人的打扮。这人呢，往前走了几步，来到这当官的跟前，深施一礼：“哎，老爷，请且息怒，您大概不知道这个人的来历啊。这个人我知道，这位这可非同小可呀，这位是楼府请来的上客呀。虽然是冲撞了老爷，但是如果老爷对他进行了处置，恐怕楼府要是知道了，与两位公子脸面上也不太好看吧。”哎，这当官的你还别说，叫他这么一说还真管用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当官的既不是府台大人，也不是县令大人，这当官的谁呀？就是那位街道厅的魏老爷。这魏老爷呢，只是管呢街道修容、丈量土地这方面的事儿。至于说行政案子、刑事案子，不归他管。今天呢，这是这位全无用撞了他的轿子了。他如果要是不问一声，觉着脸面上不好看，所以呢，这才一气之下，叫下人把这位全无用给用锁链子锁了。锁了之后呢，他也没想要审问这个全无用到底如何来历，没想这事儿。可是全无用呢直奔高，他觉着这个不好看，所以才一气之下要当街审问。现在听这个武士打扮的人这么一说，哎呀，这魏老爷想，可也是，你说他如果要真是人家楼府请的贵客，叫我在这儿给收拾一顿，我跟楼府也确实不好交代。再者说了，你说他这横着晃也好，他不是正经人也好，这都不归我管呢，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干脆算了吧。因此上一摆手，算了算了，放了放了，叫下人把这人呢给放了，然后起轿，人家走了，不理这茬了。这位全无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是谁呀？替我说了几句话啊，这位老爷把我就给放了。这时候呢，才抬眼看这个武士打扮的人，一瞧哟，哎呀，怎么是你呀？哎呀，张铁臂。闹了半天呢，跟他熟悉这人，老朋友了。这人是个练武的侠客，张铁臂，张大侠。这位张大侠张铁臂扯着他到旁边茶室里头坐下，要了两杯茶。哎呀，等着他喘息定了，喝过了茶了，这才问他：哎呀，我说我的全老先生，哎，你怎么在这儿乱撞啊？我这不是吗，前两天我到您家里头吊唁老太太去，结果你家里头人说你被楼府给请了来了，我这就追你来呀，我还以为追不上你呢，结果哪想到在这儿碰上了，你还叫人家当官的官老爷给拿下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嗨，别提了，我这不正是奔楼府去吗？既然你也赶到了，那咱们就一起够奔楼府。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小王上一年级的时候呢，老师把老王媳妇儿叫到了办公室，你儿子来3天就和小伙伴们干了一仗，他俩在争论了一天，是吃2顿饭还是吃3顿饭。
11: 老王媳妇儿大气儿都不敢出，默默听完老师的训话，回到家以后儿子就不理妈妈了。
10: 老王把儿子叫过来问，儿子怎么回事？你犯错误了还有理了，怎么不理你妈了呢？
12: 儿子看了一眼老王，再也忍不住了，哈，爸爸，6年了，我活了6年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顿饭叫早饭。
10: 铁柱两口子和岳父岳母出去吃饭，酒足饭饱之后，铁柱招手说，服务员买单。
11: 正要掏钱的时候，岳父拦住铁柱说道，
10: 行了，你有几个零花钱我还不知道啊。说完他以命令的口吻对铁柱媳妇儿说，闺女买单。
11: 从饭店出来，岳父悄悄地问铁柱说，刚才我帮你省了多少钱呀？
10: 铁柱不解地望着岳父说，400多呢。
11: 行，那你偷偷地给我买一条好烟，下次来的时候给我报答我，不准告诉他们娘俩。
10: 那天王美丽的侄子王小胖跟同学一起聊天，同学们说，我爸爸是董事长，每次出门都有专车接送，后面还有十几个下属呢。
11: 听了同学们的话，王小胖不屑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啊，我爸每次出行都是好几辆中巴车跟着，我爸身前背后簇拥着10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小红旗为我爸助威。
10: 哇塞，你爸这么威风是干什么的呢？
11: 我爸是导游。
10: 下班之后，铁柱饥饿难耐，走进小饭馆对老板喊道：快，赶紧来个什锦炒饭。
13: 老板一愣，哦了一声，就去了后厨。
10: 铁柱等啊等啊等，哎，饭就是不来。于是耐不住性子冲后厨的师傅喊：师傅，快点来个什锦炒饭，这么费劲吗？在地铁里，负责安检的妹子对大头说：请把杯子里的东西喝一口。
13: 大头犹豫了一下说：倒了可以吗？
10: 听了大头的话，一个安保警惕地走过来说：怎么回事？杯子里到底有什么？
13: 大头一脸无奈地说：我可不敢喝，刚倒了满满一杯的开水，要不然你来一口啊。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化学课上，老师对同学们说：我手上有一块银元，现在我将它投进硫酸里，银元会融化吗？
10: 这时平时最不喜欢回答问题的小王立刻回答道说：不会，老师。
13: 听了小王的回答，老师很惊奇地问：哎，小王同学，那你来说一说为什么不会融化呢？
10: 如果银元会融化，你肯定舍不得投进硫酸里啊。
15: 王美丽高中的时候早恋，一天父母上班，她买了两个西瓜让男生拎回家。
11: 开门以后，男朋友先进屋就看到了王美丽的妈妈在沙发上看电视。
15: 这个时候男孩的反应真快，灵机一动，回头就对王美丽说：大姐，下次你买两个瓜俺可就不送了啊。说着放下瓜就走。
11: 妈妈看了看王美丽，又看了看男生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说：你看人家这小孩子这么小就出来做生意了，真可怜。
15: 铁柱坐公交车的时候飞来横祸，司机急刹车，他被旁边的妹子不小心狠狠地挠了一下。
11: 铁柱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妹子赶紧道歉说：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10: 你赶紧帮我看看脸上有没有血，要不回去没法交代了。就
11: 妹子看了之后说：好奇怪呀，我指甲都断了，你居然脸上都没有血。
15: 这个时候邻座的阿姨发自肺腑地感慨了一句说：小伙子，你脸皮可真厚啊。
11: 母亲节快要到了，大头在店里花300块钱给老妈买了双鞋，怕她老人家心疼钱，故意说才60块钱。
15: 妈妈拿着鞋告诉了几个一块跳广场舞的老姐妹，然后他们组团去了那家店。
11: 店家开口要300一双，老妈一听就火了，跟老板理论说：我儿子昨天刚买的60，你这是坐地涨价呀。
15: 几轮讨价还价之后，五个阿姨每人花了60块钱，拎着一双新鞋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老婆在看韩剧，边看边哭，老王非常的不解：你们女人无不无聊啊，电视里那些人跟你素不相识，你那么难过干啥呀？
11: 老婆看了老王一眼，不屑地说：你们才无聊呢，昨晚那个跟你毫不相干的人把球踢进了球门，你还不是大呼小叫的吗？
8: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不会再去做灵女了。
1: 为何？
0: 因为我想陪着苏苏，去哪里都好，到多远的地方也无所谓，天涯海角都可以陪你。我愿意做你说过的那样一个人。

0: 生若只一瞬，纵然今世相守一瞬，亦是一生。
1: 晴雪，
2: 我们回家吧。
0: 好。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来相聚，
1: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2: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1: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0: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公司一位同事新装修了房子，完工的时候手头的钱不够，找铁柱借了5000块钱，本来说好发了工资就还，可是转眼发了2次工资了，铁柱也各种提醒暗示，但是同事一个劲儿的装糊涂。
4: 今天铁柱实在是憋不住了，在办公室当着一大姐的面问同事，你上个月初借我的8000块钱能不能还我，我真的急用啊。
3: 同事当时就炸了，8000，明明借你5000好不好啊。
4: 铁柱也假装生气地说，你借我8000，说好的发工资还我，怎么想赖掉那3000呢？
3: 同事的脸涨得通红，拉过办公室那位大姐说，你看你看啊，这是他的转账记录，明明只有5000，现在却说8000。说完他当着大姐的面转给了铁柱5000块钱，然后狠狠地说道，哼，幸亏我的转账记录还留着，哼。安花毕业以后自己开始创业，开了一家店，每天起早贪黑的。
4: 一直暗恋班花的大头到他店里对班花说，何必这么累呢，啊，只要你一句话我养你啊。
3: 这时班花眼含泪花地说，我之所以这么努力，就是怕落在你这种人的手里。昨天大头上小学的小外甥来到家里，不玩电脑，不看电视，只写作业，写完了还让大头帮忙检查呢。
4: 看到外甥努力的样子，大头感慨地问，现在的孩子真辛苦，你怎么这么努力呀，你。
3: 小外甥非常有成就感地说了一句，明天早上同学要抄作业，一人5块，一天能赚50多，我要保证质量，不能砸了招牌，创业哪有那么容易呀。老王的媳妇儿管钱非常严，有一次老王藏了很久的2000块钱被儿子发现了，老王苦苦哀求，但儿子还是告诉了妈妈，钱自然被没收了。
4: 这次老王既没有打孩子也没有训他，而是开始戒烟，不再打牌，也不再参加饭局，总之就是好好挣钱。
3: 2个月以后儿子放暑假欢呼雀跃，这个时候老王笑着对儿子说道，
4: 这些日子爸爸省吃俭用攒了点钱，这不嘛，暑假到了，我给你报了3个补习班，还买了一抽屉的各种复习材料，你要好好学习呀，儿子。有一次大头去餐厅吃饭，正准备点餐的时候，一个美女走过来羞涩地说，
5: 那个，你看今天情侣套餐有优惠，哎，只要120元，单人套餐没有优惠，券要80元，可是我一个人，我只带了60块钱，我看你也是一个人，可不可以。
4: 大头看美女长得特别漂亮，哎呀，喜从天降，你的意思是说咱们一起拼个情侣套餐
5: 啊？不不不，我想说你可不可以借给我20块钱。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去年春节前，老王充话费的时候不小心输错了一个数字，结果替别人交了100。
4: 100块钱呢，老王心里真的特别疼，就打过去说，大哥能不能给充点回来，80、50都可以。
3: 这个时候电话那边的哥们特别郁闷地说，兄弟啊，我还给你充钱，我真想抽你啊啊！年底了全是要账的，我好不容易弄停机了，你又给我开通了，你咋这么损呢。大雪天-10几度，大头看见有个妹子在他的车前面孤独地步行着。
4: 大头心想，天儿这么冷，他一定冻坏了吧，于是把车停在他面前说，

0: 妹子，天儿这么冷，坐上顺风车吧。
1: 不不不，我步行挺好的。
0: 妹子，我不是坏人，你这么走多冷啊。
1: 这个时候，美女停了下来，一字一顿地说道，大哥，能有点同情心吗？坐你那破自行车上不是更冷吗？大头的外甥女儿正在上幼儿园，古灵精怪。有一天，大头带着她逛超市，小侄女儿想买冰激凌，被大头果断拒绝了。于是她走到一位美女的跟前问，
2: 姐姐，你长得好漂亮，有男朋友了吗？
3: 还没有呢，小妹妹，你可真可爱。
1: 侄女儿指了指大头，大头心想，这孩子还挺为我考虑的。没想到小外甥女儿大声地说道，
2: 我舅舅也没有女朋友，你千万不要找他这样的，太抠了，冰激凌都不给我买。
0: 外甥女说完得意地扭头看着大头，只见这时大头正好拿着一个冰激凌朝他晃，小家伙反应那叫一个快呀，接着说，
2: 他就是怕我吃冰激凌的时候把他的兰博基尼弄脏了。
1: 昨天王美丽来到一家饭店，她走到前台问收银员说，您这儿能送餐吗？
0: 当然可以了，不过您呢，这不已经来到了店里了吗？直接吃就好了。
1: 这个时候王美丽递上了一个纸条说，这是我朋友家的地址，我实在找不到他家，您这要是能送餐就顺便把我也送过去吧。
0: 读高中的时候，王美丽特别叛逆，有一次呢，他穿露脐装直接上学，被叫到了办公室，老师在那儿苦口婆心，王美丽愣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无奈之下，老师们喊来了经验丰富的政教处主任。
1: 主任过来了解了情况，对王美丽说，你还敢穿露脐装，你看你肚脐眼那么脏，里面全是灰。
0: 王美丽立刻哭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穿过什么露脐装了。
1: 美丽觉得上学的时候虚度了很多时光，于是特别在意对于小侄子王小胖的教育培养。她语重心长地对小侄子说，时间是把杀猪刀，但人生最大的敌人恰恰是时间。
0: 小侄子终于找到了插嘴的机会，大声地问道，
3: 姑姑，恰恰不是瓜子吗？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4: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

0: 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4: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台风巴威过境，镇江长江段今天起全面解除交通管制，句容天王用无人机代替传统人力转运仙桃下山，破解山地运输难题，金谷区完成18个小区143台老旧电梯的更新工作。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见。
5: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6: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8: 后辈不敢忘。
4: 时间呢是1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黄岩。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市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天我市出梅了。今年我市于6月19号入梅，入梅时间与常年持平，出梅时间比常年晚了一天，梅雨期持续26天。期间平均梅雨量为245.1毫米，较常年偏少1成。根据市气象台的消息，7月17号之前，我市都将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午后多分散性热雷雨。本月中旬末期将有一次过程。

0: 性降水。市气象台提醒，出梅后我市仍然处于主汛期内，为台风强对流活跃期，需要防范其对人身安全、交通运输、户外作业、供电设施以及农业生产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此外，出梅后我市将迎来盛夏高温天气，明天我市即将入伏，今年的三伏天时长为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市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西南风4到5级，明晨最低温度28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5到36度，后天多云，28到36度。一起听镇江，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台风巴威过境，随着风力逐渐减弱，今天上午10点，在江苏海事局统一指挥调度下，镇江海事局解除临时性交通管制，长江镇江段迎来全面解封。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上午10点半，记者跟随镇江海事局海巡艇来到长江引工洲航段。此前因台风全部锚泊避风的船舶正有序恢复通航。镇江大沙海事处京口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于云涛介绍，他们提前与上下游海事部门、长航公安等部门协调制定疏导方案，分级分类对复航船只开展高风船流疏导。
2: 在解除交通管制期间，我们主要遵循4项疏导原则。第一，先海船大船后其他船舶。在13号中午12点左右，我们已经开始先行辖区的海船逐步的解封。第二，先航道在锚地码头同步疏导船闸内的船舶。今天凌晨5点，我们通知鉴别船闸先行让大风期间避风的小船先出鉴别河口，错开正式解封后的船流高峰。第三，先普通货船后危化品船舶。第四，江面风力不超过6级，渡船有序的复航。
1: 解封期间，镇江海事局会同多部门强化海巡艇现场驻守和应急力量预制，开展水域复航通行安全护航专项工作。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镇江派出所水上警务队警长甘兆峰：
3: 我们联合海事部门加强江面巡航登船检查力度，重点核查船舶航行设备、船员安全操作规范，及时提醒船民关注江面残余阵风风险，全力筑牢辖区水上安全防线，守护解封后船舶船民的通航安全。
0: 在长江镇江段迎来全面解除交通管制之前，今天凌晨5点，随着长江交通管制部分解除，舰壁船闸率先恢复正常通航。针对台风期间积压的带闸船舶，舰壁船闸开启了满负荷疏导模式。记者高静、尹生辉报道。
4: 上午，记者在舰壁船闸看到众多船舶正在带闸，船闸一线、二线闸满负荷运行。江苏省舰壁船闸管理所运行股股长顾小兵：
5: 管制结束后，舰壁船闸第一时间优化运调方案，开启双线闸套闸模式，积极开展船舶疏导工作。
4: 顾小兵介绍，台风过境期间，舰壁船闸工作人员对闸区机电设备、排水系统、驻航标志等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全面排查整治积水、设备故障等安全隐患，确保台风过后所有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运转正常，为快速恢复通航筑牢硬件保障。
5: 仅5小时，已疏导单船120余艘，船队2拖，有效减少带闸停泊区通航压力，预计48小时后完成船舶疏导，带闸逐步趋于正常。
0: 时间呢是傍晚的18点08分，一起听镇江，我们继续关注本地新闻。记者从市数据局了解到，最近苏福办镇江旗舰店陪伴式服务预约功能正式上线，市民可以登录苏福办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点击进入镇江旗舰店，即可在首页找到陪伴式预约服务页面。进入页面之后，市民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办事事项、办理日期、办理时段，提交陪伴申请后会显示预约成功。之后，市政务服务中心陪伴人员会提前与市民对接，核实办事需求。市民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后，会由专人引导陪同至对应专区窗口办理业务。接下来，市政务服务中心将持续优化陪伴服务体系，拓展陪伴事项覆盖范围，优化线上预约流程，以数字化赋能便民服务。 最近，第九届镇江市农业科技嘉年华陶砖厂

0: 活动在句容圆满收官。活动以陶为媒，以科技赋能，为我市陶产业发展搭建起产学研对接、产销融合的交流平台。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李雨桐报道。
1: 活动设置了样品品鉴、产品发布、基地观摩等多项环节，参会代表先后走进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基地，实地了解设施栽培、绿色防控等先进生产模式，直观感受科技赋能下镇江陶产业标准化、绿色化发展成效。活动现场还评选发布了40个镇江好陶和10个优质陶基地。丹阳市司徒镇陶艺家庭农场负责人陶建辉：
2: 在这个专家团队的指导下，我能种出好的东西，所以说有信心来参加这个，每年都来参加这个活动。一个呢，就提升我这个农场的这个声誉度，也能拓展我这个在镇江地区的这种这个市场的这个销售份额。
1: 在专题报告环节，国家、省市三级陶产业体系专家围绕优质品种选育、高效栽培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展开深度讲解。市农科院果树研究室主任杨勇介绍，陶产业是我市第二大特色果树产业，目前全市陶种植面积达到3.13万亩，年产陶果4.89万吨，综合产值4.75亿元，配套乡村文旅增收近1亿元。
3: 因为我们镇江市本地呢，以这个早熟的水蜜桃为主，那么水蜜桃采后呢，它的这个存储期的容易腐烂，那么我们就引进和选育了适合我们本地栽培的耐储品种，比方说我们自己选育的这个镇陶3号，它常温下挂树期可以达到10到15天，那么就意味着它的损耗很小，也深受的果农的喜欢。
1: 全国陶产业首席专家、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江泉：
4: 有了我们这么好的地方，再加上政府的重视、科技的投入和这个农民的辛苦的肯干，所以我们这个水蜜桃产业呀，在我们镇江也形成了一个具有我们很强的地域优势的这么一个农产品。所以我们镇江的陶，大家也能看到这些年一年比一年好。我想呢，我们继续努力，然后把这个陶的产业呢做成一个越来越响、越来越亮的一个地方名片，让整个农民呢能够增收，让我们的市民啊能享受到好的果品。
0: 最近句容市天王镇斗门村500亩桃园迎来丰收，今年当地引入了无人机转运鲜桃，有效破解山地果园的运输难题。记者钱磊、殷沙称报道。
1: 走进天王镇斗门村盖地果业桃园，果农们正穿梭在果树间采摘鲜桃，一筐筐刚下枝的白凤桃整齐码放在树垄边。与此同时，一架无人机在果园上空盘旋，将新鲜的桃子快速调运到装货区。盖地果业负责人周林：
5: 采摘旺季，每天采桃大概在5000斤左右吧，一趟基本上这个无人机的一趟运单次运输达到100公斤到150公斤，单飞来回时间大概4到5分钟就到达了这个指定的仓库。
1: 周林介绍，桃园陡坡路窄，过去果实全靠人力挑运下山，不仅运输效率低，鲜桃在颠簸中磕碰损耗率也很高。今年果园引入无人机承担鲜果转运任务后，运输效率大幅提升，每天的运输量可以达到10吨，且成本仅需1000元左右。
5: 旺产期的话，这个我这个果园没有20-30号人来做运输是做不下来的，光光运输这一块，如果无人机的话，1到2台基本上是肯定能饱和的完成这个所有的任务都能完成的。
0: 去年金口区将老旧住宅电梯更新列为重点民生项目，项目覆盖5个街道、18个小区，共计更换143台老旧电梯。目前所有老旧电梯更换工作已经完成。记者苏叶、张爱凯、吴勇报道。
6: 和美家园小区是此次实施老旧住宅电梯更新项目的小区之一。记者了解到，该小区 A 区有12台使用超过15年的老电梯，长期以来频繁出现卡顿、停运、零件老化等问题。小区居民徐振泰：
7: 比如说夏天，天气这么冷，老人要一步一步往顶楼爬，都是10几层的楼，所以说呢，感觉到非常的不方便。
6: 金口区正东路街道焦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佘家兵。
8: 政策下达以后，我们入户宣传国债补贴福利，收集业主的意愿和意见，完成申报材料，对接上级部门，帮助居民走完电梯更换的流程，并积极协调居民之间的矛盾。
6: 从前期意见征询到施工过程监督，金口区建立起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确保每一台电梯的更换都经得起检验。金口区物业管理中心副主任刘云峰：
9: 下一步我们将会会同区市监局持续摸排辖区老旧电梯底数，持续用好国债支持惠民相关政策，分批推进其余小区老旧电梯升级改造，常态化做好电梯后期维保监督，长久守护居民乘梯安全。
0: 18:15，一起听镇江，我们继续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随着暑假来临，不少家庭都面临孩子无人看管的难题。最近，我市多地陆续推出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通过丰富多彩的课程和暖心周到的服务，为青少年搭建起暑期成长港湾。记者黄慧、孟建民、李卓颖、钱磊报道。
6: 在金口区，最近2026年精彩同行暑假公益托管服务举行了开办仪式。此次暑期公益托管服务由金口团区委牵头，覆盖全区7个街道园区，共设置市级示范班点3个，区级办班点11个，累计募集课程超过800课时，吸引近300名青少年踊跃报名。暑托班学生陈子和：
10: 我想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在这边做手工，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我很期待接下来的我的暑假生活。
6: 在师资保障上，各办班点联动本地高校以及志愿者社团，构建起社区团干部牵头、在职及退休教师代班、青年志愿者辅助教学的师资团队。金口区象山街道玉带河社区党总支书记方小晴：
11: 我们社区外来人口比较多，孩子暑假看管难，所以我们根据居民诉求，课程设置了科普类、艺术类、文化类，还有户外社会实践活动。目前每天有15到20名学生在社区托管，中午在社区免费吃午饭。托管服务覆盖整个7月，后期根据居民需求，还会考虑延长服务至8月份。
6: 镇江高新区蒋桥街道凤凰家园社区公益暑托班也于近期开班。本次暑托班以爱伴童年、筑梦启航为主题，开设绘画、诵读、非遗传承、户外研学等课程。暑托班学生刘润瑶：
12: 就是爸爸妈妈因为不在家嘛，他们每年都把我送到这边来，在这边学到了许多的画画技能，又交到了许多朋友。
6: 镇江高新区蒋桥街道凤凰家园社区党委书记姚九海：
13: 我们就是想通过社区的力量消除家长的后顾之忧，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江科大的志愿者全程参与进来，让孩子们在社区的大家庭里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收获的假期。
0: 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堡街道马家山社区组织辖区中小学生走进丁堡派出所，零距离感受民警日常工作，沉浸式学习安全防护知识。来听通讯员高乐、记者周恒的报道。
14: 大家来看啊，这边是我们人工的一个灵魂发问。
15: 在民警的带领下，大家先后参观了接警大厅、执法办案区、反诈宣传室等工作区域，了解派出所的日常工作和警务流程。在装备陈列室，民警介绍了防弹衣、执法记录仪等各种警械装备的使用方法，并引导学生们亲身体验。学生朱百瑞：
16: 以前觉得派出所就是一个抓坏人的地方，就经过参观之后发现他们还有办身份证、各种反诈、调解各种工作，感觉还是很多样化的，而且民警们挺辛苦的。
15: 针对暑期学生安全问题，民警准备了反诈、防骗、防溺水、交通安全3个主题的小课堂，用动画短片、情景模拟、互动问答的形式给孩子们讲解暑期安全要点。丁堡派出所民警张俊杰：
17: 孩子们暑假期间，陌生电话、陌生链接不要点，涉及转账要验证码的内容第一时间找家长核实，没有家长陪同不要私自到河边、池塘边玩水，遇到同伴落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要马上找附近的大人帮忙。还有过马路不要追逐打闹，骑共享单车不要载人，12岁以下不要骑车上路。
0: 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近年来，不少企业会选择购买雇主责任险，以此弥补劳务关系无法走工伤保险的理赔缺口，分散自身用工赔偿风险。但这份保险本该兜底保障，却时常成为各方推诿责任的借口。最近，润州法院发布一起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一名劳务人员在岗意外离世，家属手握补偿协议与保险合同，却深陷维权困境。最终，法院通过一纸判决厘清各方责任，以公正法治守护逝者尊严，抚慰受害家庭。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8: 本案中，保安史某某在执勤期间不幸溺水身亡，他与保安公司签订的是劳务协议，无法走工伤保险里的雇主责任险，能够提供相应赔偿保障。润州法院南徐法庭法官助理黄文倩：
19: 事发后，保安公司与死者妻女达成一致，签订了920,000元一次性补偿协议，包含丧葬费、抚恤金、精神损失等全部费用，可公司仅垫付了90,000元便再无下文。
18: 无奈之下，家属只好将保安公司和保险公司一并告上法庭。面对诉讼，一方说该保险公司赔，一方说劳务关系要按过错担责，双方互不相让，来回推诿。
19: 我们第一时间全面审查案件证据，厘清法律关系，审理查明史某某在工作时间工作区域内身亡，属于提供劳务期间受害，且在无法全面还原事发情形，亦没有证据证明他本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错的前提下，保安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8: 法院审理认为，双方自愿签订的920,000元补偿协议合法有效，并且该金额已经让死者一方就其可能存在的过错承担了20%左右的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保安公司将保险索赔权转给家属，并获得同意，法律同样予以认可。最终，法院将劳务赔偿与保险理赔合并审理，依法判决保险公司履行赔付义务，一次性解决纠纷。
0: 接下来请听观点。最近，广西多地遭遇洪涝灾害，灾情受到社会关注，不少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纷纷主动捐款捐物，助力灾区重建。7月9号，全网粉丝200多万的旅行博主李女士发视频表示，自己向广西捐款20,000元后，被部分网友质疑金额太少，还有网友私信她进行网暴。对此，李女士解释说，20,000元是她综合存款和日常开销之后，尽自己所能捐出的心意。这一事件引发了公众的关注与讨论，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的各方观点。
20: 网友默默说，捐20,000也要炫耀，让大家知道最少捐100万才有资格炫耀。网友欣然认为，公众人物粉丝多收入高，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20,000元与其粉丝量不匹配，公开晒捐款就应该接受公众评判。网友半程指出，那些质疑他捐款太少的网友，大概率自己一分钱都没有捐吧。网友小童冰心表示，给灾区捐款这件事，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决定，道德绑架要不得。就在李女士因为捐款金额备受争议的同时，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宣布为广西捐款500,000元。消息一出，不少业内人士和网友直言其捐得太多，担心透支企业经营底气。张雪为此特地回应，这笔钱对张雪机车来说起不到决定性作用，可对灾区群众来说有非常大的作用。红网观点，慈善法明确规定，慈善捐赠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基于慈善目的自愿无偿赠与财产的行为，捐与不捐、捐多捐少，由当事人结合自身收入、生活压力自主决定，没有统一标准，更没有硬性门槛。部分网友凭粉丝数量臆测收入，嘲讽乃至诅咒这名博主的捐款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脱离现实的道德绑架，将朴素的爱心折算成冰冷的数字，颠倒了慈善的初衷。中国青年报点评， 爱心不能简单用捐款金额来衡量。张雪的500万元和李女士的20000元，在灾中救援、灾后重建的账本上或许权重不同，但在人性的天平上，他们分量相等。

0: 慈善精神的真谛便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长城网评论，网友对公众人物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期待无可厚非，但期待不等于苛责。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积极投身公益，也欢迎有能力的个人和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但这一切都应当建立在自愿和尊重的基础上。灾难面前，与其站在道德高地上对他人指指点点，不如多关注灾区救援进展、群众安置与灾后重建情况，尊重每一份力所能及的善意，展开一场守望相助的爱心接力。
1: 时间呢是傍晚的18:25。以上就是今天一起听镇江的全部内容。编辑叶景、王焕、苏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持人黄岩，感谢各位的陪伴。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2: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3: 你听说过海绵城市吗？2015年4月，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启动，镇江成为第一批全国试点城市，并于2019年以优异成绩通过国家中期考核，荣获全国优秀试点城市称号。什么是海绵城市？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1: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3: 海绵城市通俗的理解就是具备海绵那样特性的城市，下雨时可以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可以用水，过量时又可以排水。核心是建立良性的城市水文循环，以应对城市内涝、地下水枯竭、水体污染等都市突出问题。海洋城市的理念源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低影响开发，要求减少城市开发对水文的干扰，本质是与水化敌为友，回归共存。英国以立法推动雨水收集，伦敦奥林匹克公园靠雨水回收实现灌溉自给，显著降低了灌溉用水需求。法国里昂利用低洼地形和储水池收集净化雨水，新加坡碧山红帽桥公园将混凝土河道改造为生态河道，兼顾内涝缓解与市民休闲。中国的海绵城市建设走出了规模化、系统化的路径。十四五期间，我国投入600亿元推进示范建设，形成从试点到全域推进的格局。上海临港新城采用雨水花园加透水铺装加地下蓄水池模式，年净流控制率达85%，内涝发生率下降90%。武汉南湖中央花园靠下沉式绿地等设施显著缓解内涝，并打造生态景观。与国外以单点项目居多的模式相比，中国实践更注重系统整合与经验推广，适配人口密集、城市差异大的国情。中国的海绵城市建设研发关键技术，构建完善标准体系，为全球提供了可参考的方案，助力全球的水治理。展望未来，尽管海绵城市建设面临着管理精细化不足等挑战，但前景广阔，它将与智慧城市、低碳城市深度融合，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调控的转变，构建城在绿中、水在城中的生态图景。海绵城市是城市建设的深刻转型，更是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3: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报
5: 说，
4: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5: 啊。
6: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4: 这
8: 咱们4铢钱一碗，
9: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

0: 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1: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

0: 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1: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线。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

0: 啊，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2: 连日来，黑龙江上志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志市。上志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3: 蚂蚁河上志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2: 未来两天上志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4: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九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八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6: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5: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7: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4: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8: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4: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0: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 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4: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11: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3: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11: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3: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十三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十三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8: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十三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4: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8: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4: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十三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8: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十三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19点整。
9: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8: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台风巴威过境，长江镇江段今天起全面解除交通管制；摸清164种矿产，森林覆盖率25.09%；我国自然资源家底公布；骇人听闻，涉嫌16年间虐待136名儿童，澳大利亚托育机构一男性工作人员被控329项罪名。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台风巴威过境，随着风力逐渐减弱，今天上午十点，在江苏海事局统一指挥调度下，镇江海事局解除临时性交通管制，长江镇江段迎来全面解封。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上午十点半，记者跟随镇江海事局海巡艇来到长江引工洲航段。此前因台风全部锚泊避风的船舶正有序恢复通航。镇江大沙海事处京口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于云涛介绍，他们提前与上下游海事部门、长航公安等部门协调制定疏导方案，分级分类对复航船只开展高风船流疏导。
2: 在解除交通管制期间，

0: 疏导原则。第一，先海船大船后其他船舶。在13号中午12点左右，我们已经开始先行辖区的海船逐步的解封。第二，先航道在锚地码头同步疏导船闸内的船舶。今天凌晨5点，我们通知舰备船闸先行让大风期间避风的小船先出舰备河口，错开正式解封后的船流高峰。第三，先普通货船后危化品船舶。第四，江面风力不超过6级，渡船有序的复航。
1: 解封期间，镇江海事局会同多部门强化海巡艇现场驻守和应急力量预置，开展水域复航通行安全护航专项工作。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镇江派出所水上警务队警长甘兆峰：
2: 我们联合海事部门加强江面巡航登船检查力度，重点核查船舶航行设备、船员安全操作规范，及时提醒船民关注江面残余阵风风险，全力筑牢辖区水上安全防线，守护解封后船舶船民的通航安全。
3: 继续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近年来，自然资源部持续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全面摸清了有查明资源储量的164种矿产资源的数量、分布和开发利用情况，夯实能源资源安全根基。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森林蓄积量达到209.88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我国管辖海域约300万平方公里，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保持在35%以上，自然资源家底更加厚实。今天，世界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北线盾构掘井完成，标志着主线隧道盾构掘井收官。全长17.48公里的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连接青岛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主线隧道长14.37公里，采用钻爆加盾构组合施工工法。以应对复杂的地质和施工条件，目前隧道工程进度超70%，预计2028年完工。建成后将进一步加速青岛与黄岛的交通联系，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促进胶州湾东西两岸同城一体化发展。受降雨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吉林丰满今天14点入库流量涨至10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两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吉林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近期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等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辽宁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际方面，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集装箱区域当地时间14号10点20分发生火灾，黎巴嫩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大火已被扑灭。发生火灾的两个货运集装箱分别装载着电气设备和绝缘材料，目前火灾原因尚不清楚，暂未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13号在打击非正规移民的行动中开枪射杀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一周内第二次在这类行动中打死外籍移民，引发愤怒和抗议。本月7号，墨西哥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死于 ICE 特工枪下。因贪腐入狱的秘鲁前总统亚历杭德罗·托莱多13号向政府正式递交人道主义赦免申请，理由是健康状况持续恶化。托莱多现年81岁，2001年至2006年担任秘鲁总统，因在任期内接受巴西一家大型建筑企业3500万美元贿赂，于2024年被判处20年零6个月监禁，2025年又因洗钱罪被判处13年零4个月监禁，目前在首都利马。

0: 服刑。据悉，托莱多申请赦免时，距离当选总统藤森庆子就职还有两周时间。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托维·藤森的女儿，而托莱多曾是老藤森的主要政治对手之一。因涉嫌16年间在多家托育机构虐待136名儿童，最近澳大利亚悉尼托育机构一名男性工作人员被控329项罪名。报道称，这名35岁的男子名为哈米什·泰特，于去年7月首次被捕。随着警方为确认受害者身份和联系家属而申请的法院禁令被解除，其身份于本月13号才得以公开。该男子目前仍被拘留，他面临162项制作儿童虐待材料罪、81项未经允许拍摄他人私密行为罪和18项故意性侵犯10岁以下儿童罪等多项指控。任何形式的儿童性虐待都令人难以接受且骇人听闻，尤其是当涉嫌施害者是被信任来照料我们孩子的个人时，更是如此。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代理指挥官卢克·尼德姆表示，媒体提到澳大利亚近年来发生一系列托育机构涉嫌虐待儿童的案件，令澳大利亚民众深感震惊。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西南风4到5级，明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5度到36度，后天多云28度到3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8度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与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1集。
6: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加入了合唱，幸福荡漾在每个人的脸上，感激之情从他们的心中由衷地迸发。此情此景不久就上了电视台的专栏。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看紫色儿女，我是主持人新兰。刚才的这段录像是紫赛摄影俱乐部的小摄影家唐琪琪同学提供的，看得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唱歌的三位都是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同时也都是脱贫攻坚战线上的带头人。从现场那一张张幸福的笑脸上，可以看出老百姓对他们的信任；从掌声、欢呼声中，可以体会到人民群众对他们的拥戴。今天有幸把其中的两位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厅，欢迎二位，请二位做个自我介绍吧。
8: 大家好，我是青山镇的党委副书记，我叫唐天石。
9: 大家好，我是上河峪的村支书卢振兴。刚才大家看到的那就是我们村， 在我身边唱歌没有来的那一位啊，是我们村原来的老支书邢铁山同志。他没来的原因是啊，有客人下榻上河峪，人家头两个月就下的订单，点了两只老兵烤羊，现在我们村这名气传出去了，太火了，这接收预定了就不能更改。
7: 卢支书真是了不起啊，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就把上河峪村的特色旅游和老兵烤羊打了一个广告啊。
8: 巩固长效脱贫，宣传美丽风光和特色美食是我们此行的任务。
7: 说得好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建立了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党的十九大明确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未来三年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今上河峪联合附近拉家沟等三个村成立了旅游开发集团，建立了游艇码头，大批青壮劳力返乡，在家门口找到了适合的工作，他们的小家也得以团圆。以农业为基础，刺绣、养蜂、高端旅游，让原本交通闭塞的青山镇上河峪村焕发了勃勃生机。
6: 下了节目，主持人新兰特意把汤天石和卢振兴留了下来。
7: 实不相瞒，这是我最后一次主持《紫塞儿女》这个栏目了。
10: 啊啊！不能吧，《紫塞儿女》是电视台最火的栏目，这么多人追着看，就不录了？
7: 这个栏目还是在，只是由我主持，这是最后一次。
10: 那没有您还叫啥《紫塞儿女》啊？这都十几年了，大家看的就是您呢。
7: 是啊，十几年了，观众早就该看腻了。电视台需要年轻观众，所以要启用新人，新老交替，历史规律啊。
10: 欣姐，您看起来就挺年轻的呀，对不对？啊，你说让那些小年轻的当主持人，能有您那么大的号召力，我不信。你们领导这是怎么想的？
7: 传统媒体遇到了瓶颈期，台里的日子也不好过。台领导想要创新，所以启用新人，这一点我还是能理解的。
10: 那未来的工作安排呢？
7: 台里领导找我谈了，先让我下乡去锻炼一下，所以把二位留下来，想请二位帮我介绍一下农村的情况。这扶贫工作我可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就像看天书一样。
10: 欣姐，像您这样的名人要是下乡，那得多受欢迎啊。我现在就代表上河峪全体村民，诚挚地邀请您到我们那儿去。有您助阵，咱那个特色旅游这都火成什么样了？
7: 可是，
10: 怎么了？你不愿意啊？我们那儿现在发展可好了，那视频刚才没看见，那游艇还……啊，
8: 下派干部那是有严格规定的，具体分配到哪个县、哪个镇、哪个村，那得听从组织安排。
7: 对。
10: 我这也是，我太激动了，就是您去不了太可惜了。
8: 欣姐啊，我实话实说，这扶贫工作啊，它挺复杂的，还真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我总结啊，归根结底是跟人打交道，是对人的工作，您得做好思想准备。
6: 几天后，新兰正在家里苦思冥想，丈夫接女儿回来了。
11: 妈妈，哎呦，妈妈的宝贝龟儿回来了。
7: 今天在学校开心吗？
12: 开心。妈妈，你在听什么呀？给我听听。
7: 妈妈听这个呀，你听不懂。妈妈在学习呢。
12: 妈妈也要学习吗？
7: 当然了，我们都要学习呀。
12: 那你学的难不难呀？
7: 哎呀，妈妈学的这个呀，可难了。你看这么多的资料。妈妈是又听又看，连做笔记，学了一天还是没有学明白。
13: 真要当这个地书记啊？
7: 这是工作安排。
13: 什么工作安排？不就是排挤你吗？《紫塞儿女》这期节目你看了没有？
10: 啊，新来小丫头主持那是什么呀？那是。
7: 月夜，妈妈和爸爸说点事儿，你先自己看书好吗？
12: 嗯。
10: 我说，让你跟新来的台长走动走动，你不听，怎么样？让人坏了吧？
7: 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干嘛呀？我已经参加培训了，组织部门对第一书记的任命特别重视，也许回来以后会优先提拔呢。
10: 你在乎他们的提拔吗？你就想当主持人，我了解你的。这样，你就先请病假，实在不行就办内退。
7: 我身体又没病，凭什么内退啊？
10: 为孩子啊，为了子塞儿女，你承不承认？咱付出很多，咱晚了十年要孩子，如果你走了的话，谁照顾如意？
7: 还有你呢？
10: 是，我可以照顾如意。我公司300多员工，300多个家庭，我是不是得对人家也负责呀？
7: 下乡是任务，我已经在组织部门的名单里了，想退都退不出来。
10: 直接辞职，我又不是养不起你。
7: 我不需要别人养，结婚的时候就说好了，我不做全职太太。
10: 你就把你辞职信拍在李台长的桌子上，你看他批不批？
7: 我的工作不需要你指手画脚。
10: 那你是我媳妇儿，我这么做是为了咱们家。
7: 你
12: 不吵架，不吵架，两位同学要和平相处。
10: 哎，如意，爸爸妈妈没吵架，爸爸妈妈这是在辩论。反方同学，请注意你的语言逻辑。
12: 请注意，反方同学是你。
6: 临睡前，新兰继续苦口婆心。
7: 我结婚17年了，我工作上不论遇到什么事儿，你从来都是支持我的，这次也不例外，对吗？
10: 对。可是如意现在没人管，一直带她长大的老姨回老家了。这样，我不为难你，你要能把老姨请回来，我答应你。
7: 老姨都多大岁数了？再说他膝关节严重积水，有时候疼得连路都走不了。他就算是回来了，也不能帮我们接送如意上下学呀。
10: 那不结了吗？2年，如意没人管，我不同意。
7: 你不同意，我带如意下乡。
10: 我黄宗杰奋斗大半辈子，就是想让我闺女过上好日子。你带我闺女到乡下受罪，我不同意啊。
6: 第二天，新兰就给老姨打电话。
7: 老姨，您身体怎么样了？腿好点了吗？哦，那太好了。老姨啊，当初您帮我带如意的时候说得清楚，按说我不应该跟您再提要求，但是我确实遇到了难题，您看能不能帮我再照看2年如一呢？好啊，那您跟老姨夫好好商量商量，我等您消息。谢谢老姨。
6: 下午，新兰接女儿放学回家。
14: 书包沉不沉？妈妈帮你背吧。
12: 不用，这里的事自己做。
14: 妈妈第一次教你这句话的时候你1岁半，这些年妈妈对你照顾的少，你长大了会不会怪妈妈呀？
12: 不会，妈妈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优秀最爱如意的妈妈了。
14: 如意，妈妈让姨姥回来照顾你，你高兴吗？
12: 不好。
14: 为什么呀？妈妈隔几天就回来看你一次，好吗？
6: 如一一头扑到新兰的怀里。过了一天， 新兰开车把老姨接到了家里。
15: 哎呦，
16: 哎呀，老姨，你怎么了？哎，
15: 没事，坐时间长了，没事，活动活动就好了。
16: 好点吗？
15: 行了，行了，
16: 吓死我了。
15: 老姨呀、啊，你这腿脚还是没好利索，明天让宗杰带你上医院好好检查检查。老家的医院我都看遍了，医生说了就是要休息。你看，好了，
16: 我帮你拿行李。
15: 哎，你老姨我连自己的行李都拿不了，你放心把如意交给我吗？人家都说当个大主持人这也好那也好，他们哪里知道我外甥女的难处。
16: 老爷，就你对我好是真的心疼我。
15: 你是我亲外甥女儿，你妈不在了，我不心疼谁心疼？
16: 你看，妈妈把谁带回来了？
15: 如一，
17: 姨姥。
15: 哎呦，你是吃什么了？三个月不见，窜那么高啊！
17: 姨姥，你不是回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5: 姨姥想你了吗？所以姨姥才回来呢，不行吗？
16: 如一，快给姨姥抱抱。
15: 抱抱！哎呦，乖姑娘，乖姑娘，真漂亮，真漂亮。
16: 姨姥刚走的时候，你天天哭，说要找姨姥。这回姨姥回来了，你高兴吗？
17: 嗯。姨姥，你陪我写作业去吧。
15: 别说陪你写作业，陪你干什么姨姥都愿意。
16: 如一呀、啊、姨姥的行李还没收拾呢，
17: 放门口不就得了吗？
15: 说得对，放门口，放门口，走。你去开会，去开会。来，小心啊，一二三。
6: 过了一会儿，老姨看着如一写作业。
15: 如一，你现在不得了啊，你的字写的比姨姥写的都好。
17: 姨姥，我长大了，你别跟哄小孩似的。
15: 不吹捧你了，不吹捧你了。
17: 姨姥，临走吧，我让我爸爸给你订飞机票。
15: 姨姥刚来你就撵我走啊？你不跟我好了？
17: 要是您不

0: 老姨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此刻新兰正和两个陌生的男同事坐在会议室里，戴眼镜的年轻人主动和他打招呼。
1: 安姐吧。
2: 哎，
1: 安姐您好，我叫肖雨池。您是大腕肯定不认识我，但我呀也是台里老人，只不过刚到台里两个月就被派到雾灵山转播台大山顶上当坐山雕去了。
2: 坐山雕
1: 啊，这个是兄弟们啊苦中作乐想出来的名字，大家互称。我是六号雕。姐，我这回下乡只要有喝酒的活，姐您交给我六号雕，保证全给他们放糖。
2: 首先啊，我不会喝酒，另外我想下乡扶贫也不会有需要喝酒的工作吧。
1: 哦，
0: 肖雨池转身看着一旁正在闭目养神的小伙子，
1: 郑浩是吧？行，形象不错。哎，我听人说你是传媒大学播音主持系的高材生，这怎么一个节目没见你主持就下乡了？
3: 管得着吗你？
2: 肖雨池，马上开会了。
1: 哦，兰姐，我在山上的时候啊，这一号雕就老说我话多。
4: 哎，诸位，都到了，对不起啊，来晚了。
2: 郑浩，李太来了。
0: 郑浩不理新兰的提醒，依旧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4: 哦，坐吧，坐吧，坐坐坐，大家都坐吧。
5: 现在咱们开会啊，今天的会呢只有一个议题，由咱们紫塞电视台选派的驻村工作队今天就算正式成立了，队长新兰同时兼任三道河子村第一书记，队员肖雨池、郑浩。今天的会啊既是动员会也是欢送会，李台非常重视，班子成员也都到齐了，你们三位同志有什么想法困难提一提，台里面尽力帮助解决。
0: 新兰正在犹豫，李台长看着肖雨池接过了话题。
6: 小肖同志很积极啊，那你就先说吧。
1: 啊，我先说不合适吧，毕竟兰姐是领导，哪轮到我呀。
6: 好了好了，别推了，就你说
1: 啊。那我就先说两句啊。虽然说啊进台已经五年了，但是第一回跟这么多领导一块开会，可见领导们对工作队的重视。不过领导们大可放心，毕竟有兰姐带队，这么大的腕儿，全市都有号召力，底下人如果照顾不好的话，那就有点说不过去。我们俩啊是跟着兰姐沾光。
5: 你往工作上说。
1: 啊，工作啊，培训我们都参加了，但是每个村啊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这个得等实际考察完了之后再说。哎，郑浩，我都说完了，该你了，你还想等兰姐说完你总结啊？快！
6: 哎，对了，郑浩啊，我看了你的简历了，品学兼优啊，还长得很帅呀、啊，下乡回来台里一定会重用的。
1: 哎呦，领导啊，我看您现在就重用他吧，就这么高冷啊，我都怕他进村里挨打，那可就给咱电视台丢人了。
5: 肖老师，能不能严肃点？在转播台时候你就爱说个风凉话，起外号扯闲篇，事事少不了你，这毛病能不能改？你以为郑浩跟你一样吗？他是全台第一个主动报名参加扶贫工作的，你看看人家的觉悟。
6: 小郑，那你就说两句吧。
3: 没什么好说的。
6: 啊，没有废话，只知道埋头苦干。好同志啊，啊，新来同志，该你了，个人的、家庭的，啊，这个有什么具体困难，都可以敞开心扉嘛。
2: 首先我在生活上没有任何问题， 感谢台里各位领导对我的关心，另外感谢台里领导对我的信任，让我出任驻村工作队的队长。作为第一书记，我会全力配合好当地党委政府，完成扶贫工作。另外，郑浩和肖雨池年龄都比我小，驻村工作开始以后，吃住我们都会在一起，我会像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对他们。其实我最想说的是，请台里各位领导多多关心慈善儿女这个栏目。慈善儿女到今天已经13年了，从第一期播出就是由我主持的，我对他非常有感情，他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一个访谈类的节目没有任何综艺色彩能够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在这13年里我们不断推陈出新，多次改版，就是希望打造出台里的精品栏目。不管我在不在这个栏目，我都希望它能够一直存在下去，陪着那些喜爱它、支持它的观众们慢慢变老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21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2集。
1: 李台长带头鼓起掌来。晚上，新兰和老姨把已经睡着了的如一放到了床上。
2: 没洗澡也没刷牙。
3: 明天早上我给她重新洗漱一遍。
2: 老姨，你说我这当妈的是不是有点太不像话了？
3: 官身不由己，这一点呢，将来孩子自然会明白的，你不用放在心上。老姨，我就是心疼你。你现在这么好的家，这么好的孩子，孩子他爸爸又这么优秀，你不要混着混着把这一切都混没了。老姨的意思你明白吗？
2: 老姨，你就放心吧，我和宗杰高中就是同学，我们感情深着呢。
3: 但愿如此吧。
1: 转天，新兰开车载着夏雨芝和郑浩前往三道河子乡。
0: 您已驶入河源乡三道河子村，距离目的地还有6.8公里。
4: 三道河子，就这儿啊！
0: 附近的停车场，
4: 这风景真不赖啊。
5: 兰姐啊，
2: 嗯，
5: 咱一块儿停车下去合个影呗，跟您一块儿下乡，怎么也得发个朋友圈显摆显摆呀。
2: 好啊，今天是我们2年驻村生活的开始，拍个照片纪念一下。
5: 对，立此为证。
2: 好。
1: 新兰把车停在路边，夏雨池一下车就拿起了自拍器。
4: 来来来，
2: 来，
4: 正好你快点，快快快快快！
5: 不是，帅哥，你乐一下行不？
6: 不行。
4: 你说我和兰姐愉快地下乡扶贫，同行的你满脸都是被迫害的样子，让我发朋友圈怎么配文啊？
6: 让台长一看你就有抵触情绪。台长还能看到你朋友圈？
4: 那是不可能的。我虽然没有领导微信，但是我的朋友遍天下，转来转去没准台长就看见了。既来之则乐之，命运是无法改变的。
6: 我可以不拍啊。
4: 哎，
2: 郑浩，来过来。你了解肖雨池吗？这肖雨池啊，从小特别调皮，经常挨家长教训。有一天他们同学就问他，哎，肖雨池，你妈换拖鞋了。他就奇怪了，你怎么知道的？因为你身上今天的花纹跟每天的不一样。
4: 哎，乐了乐了，来来来来来，
7: 驻村生。

0: 新兰把车开进了大院。
1: 哎呀，哎呀，不错呀，姐，外边古朴，里边挺现代的，还有二楼这么多屋，哎，咱敞开着住啊，姐。
2: 进去看看。
1: 哎。
3: 您好，
4: 有人吗？
1: 哎，怎么没人啊？
0: 一位妇女听到动静，从二楼走了下来。
2: 谁呀？你们干啥的？
1: 哎呦，大嫂，大嫂您好。
2: 您好。
1: 村支书和主任在吗？啊，这位是。
5: 大姐，您好，我们是紫塞电视台派来的驻村工作队，我是负责人新兰。
2: 啊，紫塞儿女。哎呀，我今天见着真的了。哦，你们找支书还有主任呢，他们都在家呢。
5: 都在家里？他们不需要上班吗？
2: 我们昨天开的会，这不是全村都进入了农忙前的准备阶段了吗？一天呢就留一个人值班，今天轮到我了。
0: 过了一会儿，新兰他们仨人离开了村委会。
1: 不错啊，看这山水画的风格，这房子盖的。姐，要我说啊，现在咱国家脱贫大计已经实现了，你看看这哪像贫困村啊。
2: 大婶儿你们好啊。
6: 好啊。
7: 好。
2: 请问村支部书记关文龙家在哪儿住啊？
6: 哦，往里走，听见哪儿吵吵把火的，那就是书记家。
2: 好，谢谢你们啊。
8: 不客气。
9: 哎，你这人
10: 行
9: 啊，
10: 坐。姐，认出你来了。
9: 别那么多废话。哎哎，
0: 此刻在一个宽敞阔气的院子里，支书关文龙正在教训村民金满堂。
11: 那人得知道羞耻。你呢？啊，你都多大了？能不能干点正事？能不能干点正事？你真是个滚刀肉啊！你怎么不跳河去呢？
10: 书记怎么还骂人啊？够霸道的。
11: 我告诉你，
9: 走，
11: 再有下一回我再也不管你了。
0: 金满堂被骂得狗血喷头，一看见新兰他们赶紧站了起来。
11: 是不是骂你都是轻的，我恨不得一脚踢死你。我
10: 书记，
11: 你妈是怎么教育你的？你能不能像个爷们儿？你看还给我挤眉弄眼。金满堂啊，金满堂啊，你爸给你起这名字真是挤瞎了。
10: 你们家来且了。
0: 关文龙一转身和新兰他们打了个照面，他面无表情向前走了两步。
11: 我认识你，紫塞儿女新兰。
12: 那个我也认识你啊，你做那个节目我可愿意看了，今天活着来了。哎呀，你咱俩拍张照片呗。书记你拍啊，用你手机拍好点。
11: 这边
12: 拍的好，这边
11: 出去。
12: 哎呀，你不拍就不拍呗，你别当着人的贵客面你吓唬我，你这多没素质。
11: 出去。
13: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见笑了，我是三道河子村支部书记啊，关文龙。
2: 你好，我是新兰。
13: 你好。
14: 驻村工作队队员肖玉池。
13: 啊，你好。
14: 你好。真好。
13: 你好。你们怎么直接到村子里来了？
2: 我们是驻村工作的，当然要到村子里来啊。
13: 哎呦，马上就要秋收了，现在很忙，没有时间接待你们。按照程序，你们应该先到乡里面报到，那乡里呢会给我打电话，我再跟乡里面说，让你们在乡里呢学习半个月，等我们秋收之后呢你们再来，这样不更好吗？
2: 我们不需要人接待。
13: 话是这么说，那也是添乱了。
2: 您不欢迎我们
13: 啊？分到电视台派来的工作队，那算我们倒霉，啥欢迎不欢迎的？
2: 关书记，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13: 我打听过了，你们电视台没钱。我这人说话直啊，别往心里去。
2: 你这人不仅说话直，脾气还挺大，刚才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我们不进来，你是不是还要动手打人呢？作为村支书，你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13: 啊，管上我了。
2: 我不是管你，但是我有责任提醒你，你的意。

0: 一言一行代表着党的形象，请你注意。
1: 你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你提醒我怎么当支书？
0: 我现在不是电视台的主持人，我是派驻到河源乡三道河子村的第一书记。
2: 郑浩一看气氛不对，赶紧向夏雨池直眨眼睛。夏雨池立刻上前抓住了关文龙的手。
3: 我刚才啊介绍的不全面，我大名叫肖雨池，小名叫六号标，也就是绰号。我是从雾灵山之巅直接飞到您治下的三道河子村，
4: 以后还得仰仗您多照顾。我们几个都饿了，你看咱中午哪吃？
2: 金板堂躲在门外，看到这里偷偷的乐了。不一会儿，他就来到了村民们中间。
5: 哎呀，完蛋了！这下彻底完蛋了。就说说我能耐啊，人家电视台来个美女，见着人就哆嗦，这家让人给收拾的，我都不好意思看。
6: 板堂，啊，你这是说谁呢？
5: 还有谁呀？关的书记呗，现在成二书记了。
6: 啥意思啊？
5: 啥意思？你们不知道吧？三道河子来了个第一书记，专门管关文龙的。
2: 此刻，关文龙把新兰他们带到了农家小院。
7: 哎，坐吧，坐吧，都坐吧。哎，
1: 介绍介绍啊，治保主任关文彪，村会计老何啊。
8: 您叫我何算计，全村人都这么叫。
0: 你好，老何。
8: 啊，你好，你好。
1: 啊，妇女主任关文凤啊，在那个村委会值班，来不了。
0: 我已经见过他了。
1: 啊，那就好了。
9: 菜来喽，香菇炒肉。
10: 哟，老板娘，您这菜量可够大的啊，真够意思。
1: 啊。啊，这位呢？三道河村主任关青莲。
9: 新领导好，我就是关青莲。我一直看您的节目啊，正好十多年了，你怎么一点都不老呢？啊，这城里人。
10: 哎哎，主任主任主任，啊，您好您好，小肖，肖玉池。
9: 啊，肖领导好。
10: 这农家院是您的呀？
9: 啊，这是原来公社的老房子，让我给买下来了。
10: 生意怎么样啊？
9: 凑凑合合。那个，这位年轻的领导怎么称呼啊？
8: 郑浩。
9: 啊，郑领导这么年轻就在电视台工作，那你学历得可高了吧？哎呀，快来来吧，动筷子吧，动筷子吧！我们大厨啊，回家收秋去了。这菜是我自己炒的，你们就凑合着吃吧。
1: 还有菜吗？
9: 有啊有，我再去拿啊，你慢慢吃。哎，好，
1: 吃吧吃吧啊，你们吃吧吃吧。哎，三妹子，什么？第二书记？谁说的？我一猜就是金满堂，你给我挠他，别让他跑了，我马上过来收拾他。哎，我还有事儿，就不陪你们了。老何，
10: 哎，
1: 等他们吃完以后，跟青莲把账算了。
8: 哎，您放心放心，
1: 啊，咱们走。
2: 关文龙说完，拉着关文彪就走了。
10: 哎，姐啊，咱吃两口吧，菜炒的还不错。
0: 不行，我们得跟着去看这架势，要点人啊。
8: 哎，不用，几位领导放心。这个关书记他自己心里有数，你个对付金满堂这混球根本用不着动手。吃饭吧，吃饭吃饭，哎，坐，来吃饭。
10: 也是姐，书记也知道打人犯法，不能，吃饭吧。
0: 小雨池，
10: 嗯，
0: 拿双筷子。
8: 哦，哎，不，我不吃，我不吃，你们吃啊。
10: 不是。您自己村里，您客气什么呀？
8: 哎，不是客气，刚才关书记不是吩咐了吗？让我在这等着结账，他没让我陪你们吃饭。
0: 看了吗？在这个村儿，什么都是关文龙说了算。 您要是不吃，就请先回去吧，账我们自己结。嗯，
8: 不不不，那可不行，这是工作队呀、啊，第一次在村里吃饭，必须我们请。
6: 菜来了，菜来了。
9: 哎呀，那个炖排骨，那个土豆炖豆角，一凉仨热，菜齐了。这是我们村招待的标准，在我们家我就不陪吃了，你们慢用啊。
0: 上米饭吧，
9: 哎，二米饭正焖着呢，新小米儿可香了。你们慢点吃，先吃菜，我去看看饭熟了就给你们端上来啊。
2: 何算计拿出本子，把桌上的饭菜一一记了下来。郑浩突然问他：“
10: 你怎么不姓关？”
8: 啊？这个在我们村啊，官是大姓儿，其他的姓呢，还有铜、金和鱼，人都挺多的。姓何的就我一户。
10: 你们村委会就你自己不姓官？
8: 啊，不，这种现象在农村很普遍。几位领导，快吃吧，吃完了我好给你们安排住处。妈，
7: 不用，村委会我们已经去过了，您就二楼啊，给我们留两间房就行。
8: 那二楼是个大会议室，住不了人。
7: 那一楼都是办公的地儿，我们住哪儿啊？
8: 本来也不能住村委会里面，按照县上的惯例呢，都是住老乡家。可是你们三个人，他一搬家也接待不了，所以说得分开住。
10: 那可不行。
8: 是不行，这个呀，我们都考虑到了。你看，你们仨是一个单位来的，新领导还是大主持人，这是必须得有人保护，所以啊。我们关书记特意给你们安排了一个地方住，
10: 在哪儿啊？
2: 过了一会儿，何算计把新兰他们带进了一个小院。
8: 到了，到了，就这院里。
11: 这么大的院啊，这还有这么多菜。
7: 我跟你说啊，
11: 这可比我在乌林山顶的时候条件好太多了。
7: 哎，你瞧瞧瞧瞧瞧，
11: 还有用厕所呢。
7: 哎呦，就是这房子老点，但我估计啊，咱一人一屋肯定是够了。姐，啊，您先挑，挑剩下的我们来。
0: 这房子看起来还不错，我喜欢这幅老标语。
11: 嗯，没错，到什么时候啊，都得坚持党的领导，这是真理。
8: 几位领导，我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房子。那面一大间，这面三间，俩住人屋，中间堂屋能做饭。不过把头那间已经有人住了。
11: 啊？谁呀？
8: 周教授。
11: 这村里还有教授呢？
8: 那个周教授啊，是省农业大学的，他也是帮咱扶贫，科技下乡嘛。这都是上级派来帮咱扶贫的领导，所以说关书记就把你们几位领导安排在一起住了。
11: 那这教授是男的是女的？
8: 男的啊。哟，
11: 那没得挑了，姐，您就来那大屋吧，我们哥俩一屋，然后和教授住对门不就完了吗？
0: 好。哎，
11: 这村不是我们电视台帮扶的吗？这农业大学跟着裹什么乱？都派了人了，还要我们干嘛呀？
0: 你能不能不这么嘴贫啊？你看你们俩带的东西比我都多，快进去安置一下吧。
7: 哎，来，哎，给我们，
11: 藏起来。
7: 好嘞，
8: 咱这个。
0: 何大哥。哎呀，
8: 新领导，你别这么叫，不好意思。
0: 哎，您比我年长，我叫您大哥一点毛病都没有。您要是叫我领导啊，还真就不对了。我来这儿又不是一天两天，您总这么叫我，多别扭啊！就叫我新兰。
8: 哎，那您就叫我老何吧。
0: 好，老何啊，哎，我跟您请教点事儿。国家判定贫困村的标准是贫困户占60%以上，咱们村看起来相对比较富裕，怎么就成贫困村了呢？
8: 就是你看村委会这附近呢，是不太像贫困村，可咱村子大呀。现在有11个自然村，24个组，817户，3200多人。前年呢，全村的贫困户还占70%以上呢，它自然就是贫困村了。这两年呢，政府抓得紧，又给了很多好的政策。哎，关书记啊，又引进了好几个项目，所以说今年估算下来呀，大部分贫困户能摘帽，剩下那些贫困户啊，就都是不好办的了。
2: 郑浩突然捂着鼻子从屋里冲了出来。
4: 这地方受不了。
9: 怎么了？
4: 你进去看看知道了。姐，
9: 怎么了？
12: 这是书记让我买的新床，咱农村条件差，比不了你们城里，不过这在三道河子条件就算不错了，你凑合住吧啊。
11: 就这还新床了？
12: 是新床，
11: 上嫌有味儿，霉菌味儿。
9: 是有，
12: 有味儿就解决不了。
2: 郑浩在院子里不住地揉着鼻子，新兰他们从屋里走了出来。
9: 郑浩，你好点了吗？屋里是有点霉菌味儿。
4: 不是有点，是很严重。
9: 我想可能是因为这房子太老了，很长时间没有人住，缺乏开窗通风，过两天就好了。
4: 不行，我住不了。
9: 这村工作队有规定，我们只能住在村里。
4: 我霉菌过敏，这样的屋子别说住一晚，就是半个小时，我的过敏性鼻窦炎就会发作。
9: 我们才来第一天，你这说走就走，说不过去啊。领导要问起来，我也不好交代。
4: 姐，你放心，过敏性鼻窦炎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会让你为难。我不走，我先去支帐篷，我睡院里。
11: 搭帐篷？哎，这行啊！哎，你这能不能住两人啊？这屋里啊。
13: 确实霉菌味太大了，我虽然说不过敏，但是我也受不了啊。
4: 对不起，我这是单人的。
9: 啊？快去开窗通风吧。
11: 行。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22集，导演具星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第九届镇江市农业科技嘉年华陶砖厂活动在句容圆满收官。国有四大行紧急辟谣，存100万解锁5.25%利息是假的。特朗普称中东多国应付保护费，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第九届镇江市农业科技嘉年华陶砖厂活动在句容圆满收官。活动以陶为媒，以科技赋能，为我市陶产业发展搭建起产学研对接、产销融合的交流平台。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李雨桐报道。
1: 活动设置了样品品鉴、产品发布、基地观摩等多项环节，参会代表先后走进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基地，实地了解设施栽培、绿色防控等先进生产模式，直观感受科技赋能下镇江陶产业标准化、绿色化发展成效。活动现场还评选发布了40个镇江好陶和10个优质陶基地。丹阳市司徒镇陶艺家庭农场负责人陶建辉，
2: 在这个专家团队的指导下哈，我能种出好多东西，所以说有信心来参加这个每年都要参加这个活动。一个呢就提升我这个农场的这个声誉度，也能拓展我这个在镇江地区的这种这个市场的这个销售份额。
1: 在专题报告环节，国家、省市三级陶产业体系专家围绕优质品种选育、高效栽培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展开深度讲解。市农科院果树研究室主任杨勇介绍，陶产业是我市第二大特色果树产业，目前全市陶种植面积达到3.13万亩，年产陶果4.89万吨，综合产值4.75亿元，配套乡村文旅增收近1亿元。
3: 因为我们镇江市本地呢，以这个早熟的水蜜桃为主，那么水蜜桃采后呢，它的这个存储期的容易腐烂，那么我们就引进和选育了适合我们本地栽培的耐储品种，比方说我们自己选育的这个镇陶3号，它常温下挂树期可以达到10到15天，那么就意味着它的损耗很小，也深受的果农的喜欢。
1: 全国陶产业首席专家、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江泉，
4: 有了我们这么好的地方，再加上政府的重视、科技的投入和这个农民的辛苦的肯干，所以我们这个水蜜桃产业呀，在我们镇江也形成了一个具有我们很强的地域优势的这么一个农产品。所以我们镇江的陶，大家也能看到这些年一年比一年好。我想呢，我们继续努力，然后把这个陶的产业呢做成一个越来越响、越来越亮的一个地方名片，让整个农民呢能够增收，让我们的市民啊能享受到好的果品。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介绍，据中国海关统计，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其中一季度下降18.7%，二季度增长13.7%。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有105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同比增加4个城市，47个城市超过200万辆，27个城市超过300万辆。其中成都、重庆、北京汽车保有量超过600万辆，郑州、苏州、上海、西安、杭州、武汉汽车保有量超过500万辆。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了解到，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新一代太阳能电池迎来关键突破，最近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 经认证达到 28.04%， 刷新世界纪录，为进一步提高太阳能电池效率和运行稳定性提供了新策略。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保护中东多个富裕国家，因此应获得相关国家的费用补偿。特朗普点名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国，称美国正在维护这些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安全。他称，美国在当地投入资金，因此由受保护国家分担相关成本是适当的。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将委内瑞拉等地的石油计算在内。美国掌握的石油供应量超过全球的一半，因此美国自身并不依赖中东的石油。美国在中东采取行动，主要是为了保护盟友。一名土耳其官员13号表示，土方已通报加拿大，将作为创始成员加入加方牵头筹建一家多边防务融资银行。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发表声明说，加拿大、阿尔巴尼亚、比利时、希腊、拉脱维亚、卢森堡、罗马尼亚、土耳其、乌克兰等9国有意共同创建防务安全与韧性银行。这家拟议中的多边银行总部将设在加拿大，意在扩大防务融资渠道，减少融资成本，以资助成员国扩大国防工业产能。相关方案仍有待各参与国批准方能确认。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西南风4到5级，明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5度到36度，后天多云28度到3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8度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我们的华语音乐黄金10年音乐旅程呢，逐渐接近终点。上世纪90年代，10年的光阴，闪光的岁月，幸福的回忆，我们继续沿着时间长河边听边唱。今天我们的脚步停驻在1998年，那一年香港歌坛一片萧条，唱片市场呢萎缩了40%左右，古巨基、黎明的新碟销量一路走低，而很多歌手纷纷选择了更加便捷的赚钱方法去演唱广告歌曲，整个香港歌坛已经让人隐约感觉到了一丝日薄西山的气息。而唯一让人兴奋的是，那一年一个24岁的男人崛起了。那一年唱片公司顶住压力，为他发行了个人的第5张专辑《我的快乐时代》。从这张专辑开始，香港歌坛新一代的歌神逐渐浮出水面，而我们今天也用他的这首歌曲《我的快乐时代》开启1998年的快乐音乐旅程。

我想你已经猜到了，这个人就是陈奕迅。那一年他24岁，或许当时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将成为香港歌坛新一代中流砥柱。当时的陈奕迅呢，已经推出了4张唱片，但是人不红，歌更加不红。好在呢，唱片公司认为，虽然他不像一个偶像歌手，唱片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但是他的声线确实不错，适合唱歌。于是呢，顶住压力，决定再为他制作一张唱片。而这张名叫《我的快乐时代》的唱片呢，出人意料地拿下了叱咤乐坛颁奖礼的年度至尊大碟，让陈奕迅的事业一夜翻身。没有结局也可值。从我的快乐时代开始呢，陈奕迅尝试了音乐的诸多可能性，这些尝试呢，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未来的音乐之路。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陈奕迅最为重要的一张专辑。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那一年的香港，新歌手在不断成长，而老歌手方面唯一有所突破的是刘德华，他和萨克斯演奏大师肯尼基的跨界合作备受瞩目，而肯尼基的加入让这首《你是我的女人》有了全新的国际视野，一起来欣赏一下。

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是一段值得回味的岁月，闪着光，让人感到无限的迷醉。时间是1998年，那一年在台湾，周华健、李宗盛、黄品冠三个人在周华健的新专辑里演唱了一首《最近比较烦》，传播很广。只不过，不仅仅是这三个男人比较烦，他们所在的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也比较烦。其他唱片公司的崛起呢，已经开始动摇滚石唱片多年以来的霸主地位。还好，当年的滚石还有一棵刚刚崛起不久的摇钱树，就是任贤齐。1996年，凭借专辑《心太软》，任贤齐火速的窜红，而滚石呢也趁热打铁，新专辑《爱像太平洋》大卖特卖。其中《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伤心太平洋》《我是一只鱼》《任逍遥》几首歌的火爆，让任贤齐的人气到达了顶点。可以说，那一年是任贤齐事业的最高峰。来听这首《我是一只鱼》。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对于台湾流行音乐，1998年绝对是一个丰收年，老将新人遍地开花。齐秦的《我拿什么爱你》，邰正宵的《相思如麻》，伍思凯的《五月光》，可以说质量都非常的棒。而新人方面，有顺子的《I'm Not a Star》，游鸿明的《一天一万年》，还有李玟的《滴答滴》。台湾乐坛的兴盛和香港乐坛的萧条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无限感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静静的来听那一年一位老将和一位新人的精彩表现，重温曾经让我们心动的两首歌曲，齐秦《我拿什么爱你》以及李玟的《滴答滴》。

好，刚刚的九分钟时间，我们一连听到两首歌曲，来自于齐秦的《我拿什么爱你》和李玟的《滴答滴》，重温了一下1998年台湾歌坛非常兴盛的一个局面哈。这两首歌曲都是出自于1998年的台湾乐坛。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1998年大陆音乐作品开始更加注重编配、混缩等等后期的工作了，也说明内地的制作力量在逐渐的加强。歌手的自我精品意识也在成型，麒麟童公司推出的女歌手韩红用一曲《家乡》赢得了很多掌声。那一年的内地各类大小唱片文化公司纷纷的注册，他们在静静等待，等待着来分割到一块唱片市场的大蛋糕。海外公司呢也纷纷进驻，索尼公司签下了刘欢、韩磊、李春波等等歌坛老将，华纳公司和内地新锐的制作公司麦田唱片进行了合并， BMG 公司带着孙楠、曲颖汹涌而来，而百代公司在上海签下了那英，这是一个相当正确的决定。其实呢，那英是最早进军台湾乐坛的内地歌手。1994年他就来到台湾，签约了台湾福茂唱片，发行了两张专辑。而1998年的4月份，那英签约百代之后发行了《征服》专辑，亚洲地区专辑销量累计超过了200万张。凭借《征服》呢，那英也成为了第一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的内地歌手，也让她成功打开了港台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华语歌坛大姐级的人物。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

0: 小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京口区老旧电梯更换工作已全部完成。持续强降雨致辽宁14条河流超警，36万多人转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去年京口区将老旧住宅电梯更新列为重点民生项目，项目覆盖五个街道、十八个小区，共计更换143台老旧电梯。目前，所有老旧电梯更换工作已经完成。记者苏叶、张爱凯、吴勇报道。和美家园小区是此次实施老旧住宅电梯更新项目的小区之一。记者了解到，该小区 A 区有12台使用超过15年的老电梯，长期以来频繁出现卡顿、停运、零件老化等问题。小区居民徐振泰：
1: 比如说夏天，天气这么冷，老人要一步一步往顶楼爬，都是10几层的楼，所以说呢，感觉到非常的不方便。
0: 京口区正东路街道焦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佘家斌：
2: 政策下达以后，我们入户宣传国债补贴福利，收集业主的意愿和意见，完成申报材料，对接上级部门，帮助居民走完电梯更换的流程，并积极协调居民之间的矛盾。
0: 从前期意见征询到施工过程监督，京口区建立起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确保每一台电梯的更换都经得起检验。京口区物业管理中心副主任刘云峰：
3: 下一步我们将会会同区市监局持续摸排辖区老旧电梯底数，持续用好国债支持惠民相关政策，分批推进其余小区老旧电梯升级改造，常态化做好电梯后期维保监督，长久守护居民乘梯安全。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消费者协会

为今天发布的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报告显示，物业服务质量整体评价良好，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热点问题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小区物业收费标准非常合理和比较合理的受访居民合计占比近60%，超20%受访居民在小区内经常遇到宠物随地便溺、缺乏约束的现象。使用刷脸门禁的小区中，告知刷脸用途的小区不足50%，近50%受访居民表示小区电动自行车管理存在问题，近60%受访居民不了解本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体验式调查还发现，信息公示力度不足是被调查小区存在的共性问题，超50%被调查小区没有信息公告栏或信息公告缺失、过期。70%以上被调查小区未公示物业费收支情况及公共收益等信息，近60%居民不了解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记者今天从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当天6点，持续强降雨已致浑河、清河、蒲河等1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共转移364881人。据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专家表示，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对我国气候、海洋生态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监测数据显示，本次厄尔尼诺事件会加剧珊瑚礁白化、赤潮发生频率，减弱来年海洋碳汇的能力。据了解，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仅会造成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北部海温偏高，局部海洋热浪风险突出，还极易形成强台风，严重威胁我国海水养殖产业。最近，由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联合开展的吊灯花属植物分类研究成果在《植物科学学报》刊发，确认夹竹桃科吊灯花属植物客卿吊灯花为中国野生植物新纪录种。国际方面，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4号宣布对巴林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另据报道，伊朗向在霍尔木兹海峡行驶的2艘阿联酋国家油轮发射导弹，造成1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遇袭船只发生火灾后被扑灭。针对相关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2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选择在未开启导航系统且多次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警告情况下穿越雷区，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因此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干预严重危及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安全，必须为此承担责任。伊朗则将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泰国曼谷乍都乍区办公室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当天上午，该区酒吧火灾已造成30人死亡、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当天确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泰国总理阿鲁廷13号在曼谷第二市政厅接受采访时说，政府将全力救助受伤人员。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当地时间13号宣布将禁止在刚果金的美国公民搭乘商业航班直接返回美国。这位美国官员称，约有20余名曾前往刚果金的美国公民原定于14号搭乘航班返回美国。他表示，在隔离等待期间，美国国务院将向他们及其他受影响人员提供支持协助。报道指出，这一新限制措施出台之际，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并已蔓延至多个省份。官方12号晚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确诊埃博拉病例数已升至1926例，其中702例死亡。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西南风4到5级，明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5度到36度，后天多云28度到3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8度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

0: 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 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流行纪念册，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
2: 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或者是享受独处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 这些年呢，有各类的综艺选秀还有音乐类的竞技节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歌曲，让不少老歌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之中。那爱如潮水就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一首。我记得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首歌了，最初听到的时候是刘德华的翻唱，那现在呢再来听一听原唱的时候依然很经典。其实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过时的，尤其是 爱的表达的方式，当爱如潮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真的感觉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是难以复制的，那是因为他的声音的爆发力极强，而且呢不是一般的选秀歌手可以模仿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演唱技巧，所以让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他。而好的歌手呢，总是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充分的肯定。为爱努力的奋斗的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困难有多大，只要能够找对方法就能够应对我们眼前的难题。在乐坛当中呢，虽然有很多传世经典很难被超越，但是呢也无法阻挡后起之秀通过翻唱的形式来向经典致敬啊。所以呢多数的翻唱只能够达到合格的标准，但即便如此呢意义依然重大。那经典的老歌通过当时的歌手的演唱而普及到年轻一代的群体当中，完成了经典的传宗接代。而且呢部分的老歌新唱呢还能够从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现代审美的趣味。说到这儿呢，就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来自鹿晗的甜蜜蜜。

邓丽君口中的甜蜜蜜历经多年之后依然会觉得甜蜜迷人。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的翻唱版本，他用呢喃的方式拉开了这首歌的序幕，清澈干净的声线在悠然的旋律当中穿梭，就好像恋人之间耳畔的情话啊。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加让人意外的是，歌曲当中出现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提琴独奏。所以比起前辈 们成熟老道的声音，那少年本色的演唱会分外的让人更加觉得纯粹和真实。那前几年呢都经常关注一个节目叫我是歌手，想必大家也都有看过一点片段啊。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女孩翻开她的微博之后，她的微博内容就写得像隔壁班的同学，就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早就已经听过她的声音了， 并且深深地记住了那些熟悉的旋律，比如说身骑白马，失落沙洲。没错，她就是那个你原来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接下来听到她的这一首老歌新唱，来自徐佳莹的《潇洒走一回》。

对象投入到繁琐而又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徐佳莹曾经说她人生的理想是开一家炸鸡排店，所以如果没有那一场比赛，可能她的音乐才华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消失了。那面对叶倩文无法逾越的原唱《潇洒走一回》，徐佳莹翻唱的版本呢是重新改制的，这首歌被改造成了电气化舞曲，演唱的方式的特质呢 也是典型的徐佳莹式的内敛和细腻，古典和流行的碰撞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其中那一句叫我拿青春赌明天，有多少人尤其是妈妈辈的在年轻的时候把这一句当做自己的人生格言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徐佳莹翻唱的这首经典之作《女人花》。

从失落沙洲开始认识到徐佳莹，当然身边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喜欢她干净的声音，舒服的腔调，但是她总是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格啊，又或者是没有其他的明星那么惊艳的长相，但是老歌新唱也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 现在听到的这首《女人花》，大家听到她的名字总是会想到梅艳芳低沉的声音，那这首重新编曲的《女人花》呢，其实从旋律上来说也没有很大的改动，但是呢就是这种轻描淡写然后略带了一些沉重的演唱方式，副歌最后向上了一个八度的高潮，和声呢也是加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之后，再听她的时候你会觉得又好听，而且又能听到梅艳芳 的影子啊，这就是他的神奇之处啊，不用去对比谁唱的好，就是听到的时候觉得音乐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思考，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那些好听的翻唱，来自张靓颖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时光匆匆啊，那岁月呢一直在静静的向前流淌着。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来了，有一些人走了，有多少人可以陪伴着自己一直走下去呢？不必去追寻答案，唯有珍惜我们眼前的时刻，珍惜这些有身边的人相伴的日子。接下来我们分享到这一首来自郑少秋莫文蔚的《世间始终你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郑少秋和莫文蔚搭配的效果几乎是还原了罗文和珍妮的合唱，这首八三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呢，最终成功在电影《美人鱼》当中获得了新生，在保持经典音色的同时兼顾了现代化的形式，就能够将上个世纪的优质歌曲移植到当下。老歌新唱是情怀的产物，所以呢请来郑少秋和莫文蔚这两位兼具硬实力和岁月感的明星去演唱。 那由于对歌曲有深刻到位的认知，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呢，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那一股闯荡江湖的感觉。当然这一首歌曲呢，最终的落脚点是情爱，那男女对唱就将这股情愫表达得强烈而潇洒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欧豪的《放心去飞》。

小虎队就是青春的标签，那欧豪、杨洋以及胡夏三位年轻的偶像临时的组队，就很好的继承了前辈的标签，稚嫩清脆的特质跟当年的小虎队别无二致啊。

形式上达到了复刻，演唱上呢也基本的还原了经典。这首歌当中呢，前辈们完美的同步还有和声是无人能及的，那后生们呢更多的就是在展示自我的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在的这个月份特别的合适，我说这个月就是毕业季嘛，所以青春就是无敌的，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好像人生的很多的时刻都要靠青春的那些影子去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哈。所以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说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可以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会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一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你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接下来这首真的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

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是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的恋爱男女当中口中传唱，甚至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就喊爱情鸟来了。当然对于我们90后来说， 可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在上幼儿园吧，但是确实每一个人都会唱啊，而且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喇叭牛仔裤花衬衫还有三七分的发型。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时代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轮回，你就会觉得说现在这样穿的话也会觉得蛮潮流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也依然会勾起我们很多的青春记忆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看到痴心绝对的第一句歌词，用一杯拿铁将你灌醉，然后发行公司当时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都笑得前俯后仰，说咖啡只会让人睡不着觉，怎么可能灌醉别人呢？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李圣杰和蔡伯南一个时期，所以一个13岁啊，两个人都是未成年，都只能将所有的思绪转移到咖啡里面。那这一份朦胧呢，在李圣杰的声音里面也是被呈现的淋漓尽致又不失自然的。 也是让他再次的会在歌曲当中想到那个无缘相见的女孩，绝对的痴心被演绎出动人心肠的凄婉和美感。那好听的旋律呢，到这里咱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一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一名海员14号告诉记者，美军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开放，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近日，南部航道附近发生多起商船遇袭事件，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对伊朗发起多轮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东时间14号的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的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14号说，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威胁恢复海上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未受影响，一切照常。当地时间14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针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的讨论，阿曼将继续以透明中立的方式同各方保持合作，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确保相关安排完全符合国际法。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履行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各项义务，并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依据国际法处理相关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祝贺所罗门群岛新一届政府就职，并表示，中所2019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强劲发展。中方愿同所新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所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霍尼普维拉表示，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所做贡献应当被铭记，中国经验也值得所方及太平洋岛国学习借鉴。所方将继续同中方在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加强协调合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在上海正式启幕。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手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已于今天20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

0: 中央气象台今天20点对其停止编号。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对于阿根廷队的坏消息是，阿根廷全队平均年龄偏大，连续两轮加时鏖战，下半场的跑动体能会明显下滑。而英格兰队平均年龄仅26.5岁，萨卡、戈登速度出众，下半场预计会持续冲击阿根廷队的边路空档。最后我们来看此刻提示，明天将正式进入今年的三伏天，今年三伏天共计40天，其中初伏为7月15号到24号，共10天，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正式开启，提醒大家防暑降温是场持久战，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请记得及时补水，注意室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以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了。
9: 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呢，依然为您线上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啊。美加墨世界杯呢半决赛即将开打，北京时间呢再过一点时间，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将会出战西班牙队啊。更被看好的法国真的能够轻松过关吗？比赛中会有怎样的一些意外和神奇呢？稍后我们会和众多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下。另外还要预告一下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半决赛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这场转播呢由我和朱一鸣老师为大家带来。另外一场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届时中国之声也会为大家带来转播，欢迎大家届时收听。另外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扬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我们的小奖品还是会送给今天互动的朋友。
10: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3: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12: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晚间节目哈。今天直播间呢还是非常热闹，我们请到了三位好朋友，四个人凑成一桌麻将。首先呢，欢迎的是著名的剧作家啊，编剧全永先老师的到来。全老师晚上好。
1: 大家好。
0: 哎，全老师也是第二次做客我们节目了哈。还有我们这个两位老师，梁老师晚上好。
2: 好，你好，听众朋友好。
0: 张老师也是好久不见哈，最近是身体微恙，做了一个小

0: 手术，
1: 对，跟你提个意见，啊、不凑麻将吧，咱们还是 凑一桌桥牌，
0: 太高级了，不太会打。还有一个赖着不走的朱一鸣老师，
2: 你要这么说，那我马上就只能离席了。我让你们三缺一，
0: 壮儿今儿不能走，今儿得陪我一直干到明天早上六点。
1: 对，
2: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0: 其实作为这个足球解说员，这种生活是很正常的。
2: 对，
0: 因为我和朱老师以前就是最早结识的时候，我们俩当时包了一整届的欧洲杯，
2: 是，
0: 总共就三四个人。那时候还是网络转播的最开始时段，
2: 嗯，
0: 就那个时期还没有什么詹俊呐、苏东啊，不，开玩笑了。
2: 你好，眼里还有没有前辈？
3: 容易得罪人，这个
0: 不是，就是还不在一个平台上，人在更高端的平台上啊，我们也是奋战。所以这个解说员的生活呢就是这样，
2: 他
0: 有时候很辛苦啊。但我话又说回来，今儿跟全老师来聊呢，反正都得熬这个夜，对吧？不如来这个班上熬啊，更好一些。但是的确稍微辛苦一些。梁老师，今儿您别走了，要不一起聊？
1: 我还是那个坐的更舒服一点的聊更好，看球比。
0: 梁老师说回家还是这个瓜子毛嗑啤酒，都凑齐了，横躺在那儿。
2: 这叫看球伴侣，是吧？
0: 看球最舒服的状态。全老师，您现在看球最舒服的状态什么样子？
4: 我基本上是。看一会儿睡一会儿，
0: 这叫昏迷式看球，就是看一会儿着了，再一睁眼睛，哟，这可三十分钟过去了。
4: 我还有一天上好闹钟，结果到了点儿、闹钟响了，我没醒、结果最后那个中场哨响，我醒了，
0: 就结束了，醒了。就这届比赛其实大家看得很辛苦，首先呢就是不光是一个美国的时差的问题、就是美加墨的时差问题，更多它是场次多了，
1: 对对对，
0: 往年64场比赛就结束了，周老师现在这个剩四场，快100场了是吧？
2: 没到一百场，
0: 没到一百
2: 场，对对，好像多了8场吧，
0: 多了8场，
2: 对，多了8场。
0: 那在这个国际足联的努力之下，未来64个队，
2: 哇，64个队，我真觉得真受不了了。
1: 我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么多队，就是不打算让你全看
2: 啊，
1: 因为全看你也确实受不了。
0: 不是，我的建议是
2: 劝退时，
4: 我现在已经受不了了。
0: 我建议是，你可以128个队都行。但你在各大洲赛算了，就比如说亚洲区就在我们中国赛，
1: 那就不叫世界杯了，
2: 那
1: 就预选赛了，变成
2: 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大 party 了。你那而且呢，你预选赛大家都说了，64支怎么扩？南美区吧，总共就10支队，
0: 全来
2: 啊！你要再这样的话，不用打预选赛了，
1: 就
2: 是10支队
1: 差不多的，能来都来就行
2: 了。对，
4: 但我看国际足联这种想象力，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
2: 对，但是我最关心的是扩军以后中国队能不能干？
0: 对，这还会有一外卡政策的，就是你64给你留四个，
1: 64起码得有4个外卡。
2: 就你四个外卡，
1: 咱们固定站一个就行。
2: 对对对，
0: 打不进来还给你发。
2: 当年还能在采访中国队参加世界杯的时候，梁老师还咱们还是亲历者。
1: 对啊，咱们都是黑色三分钟，
2: 对，
1: 差一步到罗马，
2: 对对对对，
1: 都是这种。
2: 对对对对，
1: 现在好，小组都不让出去了。
0: 所以呢，这届世界杯呢，大家看球都有各自的故事哈。就像贺伟说的，就4年前陪你看球的人还在嘛哈。就那段其实这个台词说的很好，当然公布了提前写好的，就是但是说的很感动人，就是那个其实把足球和人的生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很多时候啊，我们会用一些文字、香水，乃至于一些过往的一些符号和自己的记忆挂靠在一起。你比如说朱老师，他闻到一种香水，他就想起当年那个女朋友。
2: 香水有毒是吧？
0: 朱老师一闻能辨析100多种香水。
2: 闻香识女人那个是一部电影啊，这
1: 对那个人家本来就失明嘛。
2: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全老师，就是上回来的时候，我们聊了点文学界的和这个我们说啊这个足球有关的。最近我看您也发朋友圈了，好像还是有一些这个文学家跟足球深挖的话有很大关系。并且这里面还集中在某一个位置上，是吧？
4: 对，就是作家喜欢足球的，而且有踢职业的，特别喜欢当门将。
1: 是吗？
4: 加缪就说，他说，
1: 您说的这是个外国作家，
4: 外国作家，中国作家其实莫言老师好像也当过门将，
1: 是吧？
0: 那是因为块儿大，能挡一边挡一面。
2: 莫言巴西世界杯时候他去了，我知道他去看去了，
4: 这个加缪就说，他说这个门将是一个孤独的观察者，他是永远不能退缩的，他是不能回避，他永远因为身后就是球门，他永远要面对这个，他说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个球是什么时候从哪个地方飞过来。
0: 哦，但有的门将也不是像什么奥纳纳这种，
4: 对，
0: 对方都单刀了还在门里待着。
2: 还有伊基塔绝不孤独是吧，是一个冒险家。
0: 伊基塔是门将艺术家哈。那今天呢我很开心四位呢在一起，我们是共同聊一聊啊这个世界杯，因为就剩四个队了。哎，如果选一下的话咱们就硬选啊，就像上回我们做节目就是硬选，
1: 嗯，
0: 一个人只能选一个，然后属于是那个就是人选过你不能再选了，完了选个夺冠的队。这样，人不论尊卑分长幼啊，全老师先，梁老师后，然后呢朱老师最后啊。
2: 我比你大好吧。
0: 到我们这块就不论了。
4: 我想选啊，就是英格兰肯定是，哦，我上次选的
2: 对上次
4: 英格兰，因为我平时也看英
0: 还真是还在呢，
2: 对对，
4: 然后对这个球员比较熟悉，
2: 嗯，
4: 所以我还是选英格兰。
2: 对，英格兰也很争气，进四强了。
0: 先选一会儿说说这个自己这个选完之后得感受一下这个怎么能夺到冠军，这个剧本，剧本，
4: 那就难了，
0: 剧本
4: 那就难了，
0: 您得写出来。来，梁老师。
1: 还是先
0: 没事，你
2: 别梁老师，
0: 他什么队都能说出来，
1: 他什么队都
0: 能说出点东西出来。
1: 那我选法国吧，
5: 选法国。
0: 嗯，好嘞，行，那到我这就是西班牙，
2: 我弃权。那我
0: 你就阿根廷吗？
2: 我不认为阿根廷能夺冠。对，
4: 他原来是跟我是，
2: 对，我跟全老师我们上
0: 次那我阿根廷，西班牙给你。
4: 行，
2: 那行，那我就西班牙吧。那我负。您选阿根廷，你确认？
0: 我选阿根廷。我跟你讲，
1: 朱老师的意思就是宁可弃权也不选，
2: 也不选阿根廷。
1: 不是，西班牙比阿根廷的可能性还要。
0: 现在就更，
2: 对对对，
0: 不是。
2: 我觉得如果要西班牙打阿根廷的话，我也站西班牙。
0: 场面一度失控，来听主持人的。现在就是每个人开始陈述自己选这个队，觉得这个未来的剧本会怎么走。我先来，三位可以想一想哈。我也是临时的，我都不知道我就会选阿根廷队啊。首先第一个。就某种程度来说呢，著名球员已经在这个美国联赛沉寂很多年，就这些年我觉得他绝不是在那边光踢球，那是游走于各个阶层当中。所以呢本届世界杯大家看到了阿根廷队在美国顺风顺水一路往前在走，并且有些比赛实打实说都是命悬一线，就这一切就证明了有可能有个剧本在上演。讲这个剧本怎么讲呢，就是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再现当年马拉多纳战胜啊这个英格兰队的一幕啊，因为这两个队好久没踢了，包括梅西这两天也自己说了嘛，就是他没踢过这个队。
2: 他是有一次要碰英格兰的时候啊，他前一场比赛吃了红牌，
0: 哎，
2: 结果他无缘上场。
0: 就是好多队都碰过，他此生没碰过这个队，并且这场比赛这么关键，这一时刻大家会看到这个现代球员的身上会闪耀着肯佩斯、马拉多纳这个身影啊，光辉的身影，啊，就潘帕斯雄鹰在头上飞翔，这片草原变成属于阿根廷人的足球世界，我们最终拿下世界杯。行了，我就不讲这儿了。
4: 我觉得他适合写剧本，
2: 对对，他有点过于理想化了，他忽视了现在阿根廷犯了众怒啊，已经有网站开始抗议阿根廷了。
0: 不是，我们反正都做到这份上了，我说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就做到底了，你知道吗？
2: 那你想想美国队呢？美国队你想想，这个是为了巴罗贡改变规则，那怎么样，不还是被淘汰了吗？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不同意哈迪的观点。
0: 来，你用西班牙说吧。
2: 西班牙现在这
0: 朱老师完全没有准备，你知道吗？他满脑子都英格兰。
2: 我准备了西班牙和法国这场比赛，那我就用相应的数据可以借鉴一下。西班牙队现在是防守最好的球队啊，这个
0: 丢一个球，
2: 六场比赛被对手射正总共七次，
0: 丢一个，
2: 这是自1966年以来世界杯被射正次数最少的。他的这套传控体系呢，我觉得目前看德拉夫恩特驾轻就熟，拿了欧洲杯全胜，拿下欧洲杯冠军，这已经证明了实力。虽然说这次打世界杯呢，大家也说了亚马尔的状态不好，尼科呢有伤，但好消息是这俩人都回来了。上一场亚马尔这边首发，然后尼科是替补，所以现在西班牙没有伤病，板凳厚度呢，梅里诺两次都救主，哎，都能拿下来比赛，防守稳不丢球，前面我能抓机会能进球。如果德拉夫恩特，我觉得就按照他现在啊这一路走来，西班牙是所有球队中控球率最高的球队，这就是他的标签式风格，就是始终我能用控球掌握着主动权，
0: 没错。
2: 所以我就觉得，也许德拉夫恩特能复制，就是2008年大家记得，西班牙拿了欧洲杯，2010年拿了世界杯，2012年又拿了欧洲杯，有那4年的黄金期。
0: 那个时候是伊涅斯塔、哈维、布斯克斯、卡西利亚斯，
2: 现在也有这
0: 普约尔，
2: 可以啊，
0: 现在
2: 亚马尔、佩德里，
0: 你在说什么，朱老师？
2: 尼科、奥亚萨瓦尔、罗德里，
0: 你这属于硬说，这两波
2: 西班牙都硬说了，我不是你阿根廷都硬说了，我西班牙还不能硬说。
0: 我们阿根廷也就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2: 我跟你说，真的，就以年龄结构来说，你阿根廷你都踢不过西班牙，年轻啊，对吧？好吧，我就说到这儿。
0: 你见不到我，你说什么呢？你今天凌晨三点就被梁老师给灭了，你知道吗？来，梁老师说您的啊。
1: 不，其实我相对来说可能那个感性一点哈，我觉得主要是西班牙那球不好看
2: 啊，
1: 就磨叽来磨叽去，
2: 传导
1: 来回来去在那儿等。当然，他其实是在这个慢速之中突然有一个加速
2: 节奏的变化，
1: 对
2: 对对。
1: 然后这种节奏变化，你有时候对手就是稍微一懈怠，你可能就防不住。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想看更赏心悦目的、更好看的，还是法国。他要速度有速度，要这个球星技术这些也都没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如果说想要一个你心仪的球队去拿冠军，我觉得还是让法国去。
0: 就目前说实打实说，就实力来说，法国队赢谁都属于天经地义啊。但是呢，现在明天凌晨这场西班牙拦不住的话，后面我和全老师也未必拦得住。来，全老师说英格兰啊。
4: 我觉得英格兰呢，就是他平时英超的这种对抗强度，其实是最接近于这种杯赛。而且英格兰相对来说应该比较年轻，
2: 对对，
4: 比较
2: 年
4: 轻，这是他一个特别大
2: 的
4: 长处，
0: 也是一支田径队。
4: 而且我觉得这个英格兰一直在世界杯上一直不走运，
0: 对，
4: 就是人不能永远不走运，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走运一次，所以今年还好，我觉得已经顺利进入四强了，所以他有可能
1: 再往前走。这届的英格兰比前面那些届英格兰，他人员上要更齐整一些，
2: 更务实。他其实你说抛去了福登、帕尔默、阿诺德，其实一些很有争议的大英太子型的球员，但是他选择了一些可能纪律性更强的，能跑的，愿意
0: 听
2: 话的，听
0: 话的，
2: 对对，说白了就是
0: 执行力强的。
2: 咱们选的，你看啊，这四支队里面只有。全老师选的，他是一个外籍教练执教的。咱们仨球队里面其实都是本土教练执教，这就是不同。我就说的，图赫尔为了自己的饭碗，是不是也得拼啊？他这届力排众议选的这些人，要拿不着冠军，我最起码他得进决赛。他要进不了决赛，我就觉得有可能就得把他拿下。
0: 就是
2: 你看这届
0: 四强都不满意，
2: 淘汰四强，我觉得只能算是及格。我觉得，再往前，
0: 你望一望那边安切洛蒂什么纳格尔斯曼，
2: 对你哎，你看看现在就是被淘汰的好多球队立马就换帅，
0: 那肯定的
2: 啊。今天比利奇上任接克罗地亚，说是刚刚达利奇刚卸任五天，马上这新任就已经找了
0: 前北京国安教练，
2: 对对，摇滚主帅，
0: 对。英格兰啊，就我们现在开始帮互相找找感觉啊！我帮这个英格兰队说两句，你一会儿也可以帮我阿根廷说两句啊，朱老师。那个英格兰队，我觉得
4: 我能不能说两句阿根廷坏话也行？
0: 别去，咱们往好了说。英格兰队这点呢，我觉得首先美国人如果认祖归宗的话，他会多少想起来当年昂格鲁萨克逊呼呼坐着船过来，就他如果他本心想有个球队夺冠的话，他有可能会觉得这跟我近一点。对吧？就最起码跟我稍亲近一点，有点这感觉啊。
1: 你这感觉，这个
2: 他全是阴谋论的，
1: 胜负都是安排好的。
2: 对对对，他全是阴谋论，对对。
0: 这比赛没觉得吗？就有点这感觉。你想，这个英阿大战是吧？想起过往的一些故事，也有可能最后英法大战，对吧？阿法的故事性不如英法。
2: 那你说好了，那我就说英格兰队的右边怎么办？
0: 都夸英格兰。
2: 右后卫怎么办？你看这几场比赛
0: 詹姆斯
2: 全是詹姆斯刚回来，但这个状态怎么样？
0: 我车的詹姆斯你敢小视？
2: 我踢着踢着就伤了的。
0: 不是，我们就是那两场了，怎么咬牙也不会伤的。把腿筋紧一紧啊，
2: 这一路走来要说消耗最大的，我觉得就是英格兰。真是一直折腾的赛程高原，对吧？然后又打120分钟，反正我真觉得英格兰是够累的。
0: 梁老师帮着
1: 阿根廷也不容易，
0: 说两句。
2: 阿根廷也不容易，
1: 阿根廷老3-2，老完了还那个先丢两个球，然后再扳三个。
0: 阿根廷最不容易，
2: 但是阿根廷的对手弱一点，我就觉得。
4: 阿根廷，你看他是最好的 对手的排名是第十九。
2: 对对，他一路
4: 剩下的都是二十开外。
0: 对，他是最弱的，
4: 还有六十的呢。
0: 对对对，他是最弱的一个升级图。
4: 对，
0: 但是打的挺困难，打的就今年经典战役打的就是说经典战役全是这边
4: 打
0: 的，
4: 打的比较艰难，
1: 都是进五个球的、啊，
0: 就叫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你知道吗？
2: 佛在脚说不，我们不算啊，我们逼平了西班牙，对吧？
4: 是，
0: 就没有困难制造。阿根廷的问题在于他这个没什么战术安排，我觉得这队属于什么呢？大家都太会踢球了，
2: 嗯，
0: 包括其实英格兰这个阿根廷和法国都有点像。就是我们这俩队都是有一个是太会踢球，球商高，大家按着阵型自己组织，阿根廷有点这种感觉。而法国队这边呢是德尚把这三二三幺定了以后，那前面这三个人加这个奥利赛四个人，你们就谁灵光乍现一下就解决问题了。你像好多球真的就是，但他的问题有可能会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就是他之前比赛打摩洛哥的时候也出现过一段时间的断片，就他发现他前场倒不开。完这四个人就都单要单干，就四个人都要单独往里面杀。
2: 嗯，
0: 法国队一旦就是出现这个问题，那有可能西班牙队能找点便宜是吧？
2: 嗯
0: 嗯。
2: 因为法国队
0: 就没人帮郭那个朱老师说西班牙，
2: 西班牙因为没有缺点，你现在找到
0: 没有缺点？行，那我们仨要挖挖缺点了。
2: 哦，你们可以挖挖西班牙缺点，然后我来反驳你们。
0: 本来想帮你夸一夸，你看你还西班牙最大的问题，没有前锋。
2: 奥亚萨尔人可以啊，进了几个球了？
0: 不是，
2: 梅里诺
0: 没有
2: 进俩，
0: 没有纵向、啊。就是以前你们拿欧洲杯冠军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最大一个优点就是有莫拉塔在。
2: 嗯，
0: 莫拉塔作为一个支点，他能够压制对方的后防线的中卫，并且他能够把这个禁区搅乱。
2: 嗯，
0: 这样的两个边锋，尼克威廉姆斯和亚马尔才能够内切、下底、倒三角、各种这个招数能使上。现在奥亚萨尔属于什么？你得把饼喂到我嘴里。对吧，他现在没有反位的这种能力。你看数据进球数，现在就奥亚萨瓦尔四个吧，还是几个，四个应该是不多。亚马尔是我刚刚跟全老师查了一下，就
4: 一个进
0: 一
4: 个，
0: 就
2: 然后梅里诺
0: 进
2: 俩，一共进七个。
4: 沙特那场
2: 他就进了七个，
0: 就进七个球，
1: 他总进球数不多，然后丢球更少。
2: 对，丢球就丢了一个，
0: 所以这是个问题。
2: 嗯，那个中锋有备选的伊格莱西亚斯，
0: 伊格莱斯没上啊，就是
2: 啊，对，就是西班牙更信赖的。
0: 你伊格莱西亚斯面对萨里巴和于帕，你
2: 不是你没想
0: 你跟吴磊的队友，你想干什么？
2: 西班牙的教练为什么要用维久？
0: 嗯，
2: 因为维久撤回来以后，他中场会形成六人的体系，
0: 嗯，
2: 他甚至可以在中间形成一个四人的相势中场，
0: 就中场人多，
2: 他永远形成了以多打少，
0: 嗯，
2: 在局部的人数优势，
0: 嗯。
2: 充分发挥了他们脚下技术好的这个特点，所以他不需要有一个高大笨重的中锋。对，这就是西班牙的一个我觉得所在。
0: 一派胡言，
2: 你看看，我再给你说一个数据啊，西班牙的所有
0: 的
2: 进球里面，西班牙
1: 咱不用
2: 无反击进球，
0: 都不用反驳，
1: 这么技术流的去这个去争论，
2: 对对，不要强行挑。
0: 一会儿就是一个3-0。
2: 西班牙，你看无反击进球，无反击失球，
0: 嗯。
2: 那你从这个数据里面能解读出什么呢？
0: 嗯，
2: 无反击进球就是说什么呀？大部分时间是他在压着对手，
1: 对他控球高，
2: 你根本没有机会去打我反击，啊，然后呢，无反击失球证明什么呀？我控制得很好，我没有让你反击。西班牙唯一丢的一个球是什么呀？一个高空，郝迪你没抓着短板，
0: 嗯，
2: 丢了德凯特拉雷那一下，抢点，
0: 库巴西的抢点能力太差，
2: 对，就丢了一个。你要那么说，其实你应该找的我自己，
0: 我上图拉姆
2: 啊。你应该拿中锋可能或高点，
0: 我有俩中锋
2: 去砸西班牙的这个定位球，
0: 我还有科内特
2: 啊，
0: 我最多时候能上3.9米砸死你。
2: 然后我们有一个内奸拉波尔特，对吧？然后法国队想规划
0: 拉波尔特
2: 没规划成，我去西班牙了，含恨。我跟你说，这场比赛憋着劲儿要踢得上，肯定。
0: 陈老师反驳他，
4: 我竟然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2: 我你看。编剧老师都已经说了，
0: 您这就倒戈，这不像悬崖的编剧。
2: 我们都是英格兰的队友，我们是。
4: 其实我觉得这个四强赛谁赢谁输，有时候就是好理智。
2: 对对 对, 对，
4: 也可能就是一个裁判的一个
0: 瞬间，一个偶然性，
4: 一个瞬间，一个偶然性，
2: 对 对, 对，
4: 都能决定比赛的结果。
0: 嗯，如果说共通点的话呢，这四个队啊都各自拥有着顶级球星。我们就或说简单说就是球王级别的球员，法国的姆巴佩乃至于登贝莱，登贝莱进球奖就是球王级别的。然后这边大英啊，这边是贝林厄姆加
2: 凯恩，
0: 对吧？ 然后西班牙这边亚马尔，没了，
2: 罗德里啊，你别忘了，
0: 你
2: 也是
0: 金
2: 球奖，
0: 你也
2: 金
0: 球奖，
2: 对吧？
0: 伤病金球奖，伤病金球奖，
2: 你甭管伤病不伤病，人家现在大核吧，中场有牢牢的控制了，
0: 是是是是，
2: 啊，
0: 佩德里这没法反驳你，
2: 佩德里这也是啊，仅次于的，
0: 佩德里先放一边吧，这跟哈维和伊斯金涅斯啊差距太大了，
2: 哎，
0: 然后我这边就不用提了，是吧？当时第一球王啊，所以说这四个队还真有共同点，就不管谁捧杯，最后那个画面都会很美。要不是新王的故事，要不是旧王的故事，是吧？
1: 其实我觉得这届，因为这是第一次这个48个队，
2: 对，
1: 然后第一次赛程这么长，原来都是一个月刚一出头，大概就是31-32天就完了，这次就更长。然后所以对于各队来说，我觉得他们的就是状态的调整，大家可能都没有，都在摸索当中。
2: 嗯，
1: 因为过去一个月你也要。可能一开头要稍微松一点，最后把好队是一定要把状态调到最后。
2: 他的备战战略怎么安排？对，
1: 现在呢，这个时间更长了，然后比赛的场次也更多了，这个怎么去研究？我觉得大家都是属于这种摸索当中。
2: 对，你想这届淘汰赛还出现了，后来挪威换酒店，那酒店很糟糕，然后还有出现了可能类似于什么
0: 挪威感冒了。
2: 对，就他说的，这也有一些
0: 哈兰德明显肯定是感冒了。
2: 这届国际足联，你想想他办的事儿，就是小组赛的时候是各个队可以选自己的大本营，国际足联也给配酒店。那你发现酒店不好呢，我为了更好的备战，我大家要自费，各国足协要自费
0: 啊，就是我给你那个免费的，你不用，你要自费。
2: 对，要自费。对，然后呢，进了淘汰赛，
0: 那全都给不好的，所以都在自费。
2: 进了淘汰赛就不好安排了，因为你不知道淘汰赛你去上半局还是下半局。你去哪儿？所以你还守着自己大本营，但是呢，你又想提前到赛地的时候，你又得选国际足联安排的酒店。你像挪威，他选的那安排的酒店，后来发现很差，漏水什么就设施很差，最后只能自己连夜搬家。这个就是梁老师说的，这你整个的备战以前没有过，我一个大本营可能一战到底了啊。然后呢，你要不然的话，你还临时再掏钱。还有挪威说的，我带的多少吨的食物补给，用完了。你就没想到我能打到这个八强，
4: 对
2: 那怎么办？三文鱼没了，
0: 按着16强备的粮草，
2: 对，然后机票还得 open 的，还得改签，
1: 因为你美国本来就挺大，
2: 对，
1: 然后你再加一个墨西哥，再加一加拿大，你这个幅员那么辽阔，然后
0: 美东、美西、美南，
1: 你根本
0: 美北，
1: 你找一个这个大本营是不够的，
2: 不够，对，
1: 对吧？你不管在哪儿，你在最中间都不行，
2: 对，你找两个不行，又太贵。对吧？你这个世界杯期间的物价飞涨，所以你法国队不说了吗？他们算的账，打进四强保本，然后打进半决赛呢，可能再加上奖金能稍赚一点，所以今天法国队为了经济账，算经济账也得拼。
0: 哦，这个现在挑费这么高？
2: 这是啊，他那边的整个的世界杯期间的物价飞涨，然后呢，你球队又要求的整个的安保。对吧？然后所有的设施你要订多少个房间什么的，然后呢用餐，然后我带的这个厨师啊、后勤团队、
0: 工作人员，
2: 对对对，就是其实你想起这是一个备战，梁老师跟过队，你知道一个备战系统其实要求的是很精细的，
0: 是
2: 每一个团队负责哪一块，你世界杯又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4: 你看2018年那个美加墨刚定下来的时候，马拉多纳就预言过，他说这个比赛
2: 啊。
4: 美加墨的比赛，他说美国人没有足球热情，加拿大人雪滑得不错，然后他说他资本一介入一定会把它变成一场篮球赛，变成四节。
2: 你看，
4: 我觉得马拉多纳确实是个天才，
2: 神，
4: 是吧？
2: 神预言，
4: 神预言。
0: 有可能美国听了马拉多纳说行啊，这主意这点子
4: 就这么着吧。
0: 球王都发话了，就按球王的想法办。这四节真的是一方面就是完全是为了商业，就他很多时候就是为商业。
2: 对，
0: 这届世界杯账本在前面，我看每次发回来，反正大概意思就是前面很贵，是吧？这个整个的这个吃挑费都很高，
2: 对，
0: 因为消费比较这个强悍嘛。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美国人的确对足球的热情，像刚才说的没那么高涨，因为他在北美四大职业联盟，NFL、NHL、NBA。MLB， 其实它相当于它这个跟这些完全不一样，它最火热的是橄榄球。
4: 橄榄球，
0: 对，橄榄球，因为它这个主队的主场特别少，有些队一年就8到10个主场，所以它的球票也非常贵。NBA 咱们就比较熟悉了，就不聊了。但 NHL、MLB 它是融于生活的，
2: 这就看他美国人能不能去也借助世界杯抬升一下 大家对于足球的热情，
0: 我觉得难，
2: 能不能让更多的人，
0: 我觉得难，
2: 不是他
0: 梁老师去美国感受完全沉浸于足球，随自己的爱人的，
1: 他会好一点吧，
0: 会好一点，
1: 因为有那么多场比赛，大家都在那看那个现场看那么多场比赛，
0: 还是会有一点提升。
1: 你包括你比如说99年女足世界杯，那个上座率也是空间高啊，
2: 对对对
1: 啊，也就是前一段那个西班牙的女足联赛才把他这个记录给
2: 破，对对对，没错。
1: 但是他也就那一阵儿啊，
2: 他的
0: 一会儿就忘了，就
2: 他的问题有一个结构性硬伤，就是我看有一个那个财政部的一个报告写的，就是刚才说的优先那几个运动啊，运动员的收入非常高，
1: 对。
2: 然后足球运动员啊，收入大概可能比方说能到了50万美金，那就算不错的，50万到100万。你想这届的美国队那波切蒂诺，他的工资是500万美金年薪，这是让了一个财团给买单的。原来呢顶天布拉德利带的时候是100万美金，是美国足协封顶的，这代表了整个职业足球的最高收入。
0: 但这个你想在这个美职联啊什么这些相当于美国职业体系中，那算什么点？
2: 所以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等于是那些运动淘汰下来的运动员
0: 啊，对，
2: 去踢足球了。
0: 是的，你说这个特别对，
2: 因为你收入决定了。
0: 以前就是说那个美国大学生身体素质最好的，一般都是橄榄球。
2: 橄榄球啊，
0: 然后呢，橄榄球淘汰的个子高的去 NBA。然后呢？
1: 棒球呢？还有棒球，
2: 还
1: 有
2: 冰球。
0: 棒球和冰球是就是身体素质更靠后
2: 了，对，
0: 就是打不了 NBA 的个子矮点的，打不了橄榄球的去打冰球。
2: 我觉得橄榄球。
0: 然后呢，就是普通身体素质去打棒球。
2: 对，橄榄球还一个要脑袋要好，四分卫那种要求的，真是非常强。
0: 还是身体素质。
1: 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足球的，就现在的这种表现形式，跟美国人
0: 哎，对，
1: 他
0: 太慢了。
1: 不搭，
0: 得分太少，
1: 对他觉得没意思，半天也不进球，
2: 整个过程沉闷，缺乏娱乐性。
0: 就是如果出现一场0-0，对他们来说就是灾难。
2: 对对对对，
4: 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民间的这个足球，都是女孩在踢，偶尔有一次看着男女搭配的队在踢，对。真的没看过，就是
2: 他也可能就是为了让女孩子就是运动运动，然后他可能喜欢踢球。你看那个，你们
0: 美国女足现在强啊，美国女足现在一打欧相当于一打欧，
2: 美国女足确实强，
0: 一个队打全欧洲，
1: 也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女孩在
0: 踢。
2: 对对对对，就足球人口还是当然是很重要的。他你看过有一个美国电视剧叫《泰德拉索》，足球教练，
0: 我看过
2: 啊，对那个就很有意思，大家会觉得
0: 那是个美剧，
2: 对，是一个橄榄球的教练去英超执教去，然后大家看着就觉得是个喜剧嘛，你知道吗？
0: 他这设定太高了，他换个英乙什么我都能接受，他直接弄到英超，
2: 对，
0: 我打西汉姆联都是。
1: 但实际上，就是美国女足大联盟他的比赛，观众也不多，
2: 不多，
4: 也不多，
2: 对对对对，
1: 都得有那个场边上那些工作人员给你起哄啊，让他们给他们什么扔点东西，然后就。然后他们欢呼一下，
0: 他
1: 要不然都没有真正为比赛欢呼的。
2: 对，女足确实职业化起来，
0: 他不太一样，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这个体育赛事的观赛和娱乐，就比如演唱会，有时候划等号。而比如说像这个英国啊，我们看五大联赛，包括我们这儿，它更多是根植于社群，它还带点矛盾。要不可能那么多德比，对吧？
2: 对，
0: 它其实是两股劲儿，一个就是我来寻开心的。一个是今天我是来论生死的，两边球迷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找点乐，一个是找点不自在，就是输球的肯定是不自在。
1: 反正他这种文化就是这样。
0: 对，
1: 你我在美国也看过一场棒球，
0: 节奏太慢，
1: 也没人看，其实就满场都是人
2: 啊，
1: 满场都是
2: 人，
1: 然后在那吃，
0: 他是什么？他是家庭聚会，
1: 对，
0: 就比如咱四个带着家眷，咱今儿去看场棒球，四个人坐那儿呢，把这个桥牌拿出来，
1: 桥牌不至于，这是起码什么啤酒、
4: 蛋了，
1: 什么肉，什么什么什么，包括什么棉花糖，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吃。
2: 乔老师就跟当初在延边似的嘛，大家拿着鱼片。然后瓜子儿，然后就到一块儿去那儿看球去了啊！
0: 他这个时候相当于就是球特精彩的时候，大伙儿把手下这个吃的放下，也不聊天了，是吧？回头看一眼。
1: 问题是你要足球进球了，你等想
0: 看着
1: 没看着过去了。
2: 所以你看美国的球场有那个液晶屏环的，
1: 他要
0: 啊，你说这个，你说这个是因为他球场太大了，就是我觉得就因为我们现在
2: 诺坎普也大，他也没有啊。这我觉得就是美国人，他的意识是什么呀？
0: 你说的是
2: 我的为了支持这项运动啊，但是我要看到它的商业价值。你像那个，就是阿森纳那老板建的那个 Sofi 那球场，不有环整个环屏幕吗？ 他也是超前，他贷款多少亿啊美金然后建的，但是呢他看到了他的商业化价值。美国人的这个球场可以办演唱会，然后呢有可以办足球比赛，
0: 他不是因为足球比赛，他完全是因为要看橄榄球，看得清楚点。
2: 他是因为涉及到的多功能性，
0: 对对对
2: 啊，然后

0: 酋长就够了。
1: 嗯，
0: 你要知道前几届办的时候，卡塔尔、巴西，全赔钱了。
1: 嗯，
0: 巴西在亚马逊那儿建了一个新酋长，问题是世界杯完了以后没人去啊。
2: 其实
0: 那个酋长就废了。
2: 其实如果论这个就是酋长的建设的话，我们现在是真的挺棒的。
0: 嗯，
2: 大连梭鱼湾、厦门白鹿、
3: 成都
2: 凤凰，
3: 对对对。
2: 然后这个北京的工体、上海的虹口，
3: 对对，
2: 上海就俩，对吧？
3: 对。
2: 就全国
3: 咱们具备硬件条件，
2: 包括这个西安现在也干了一个，
1: 咱们亚洲杯没办成，
2: 对，这些咱都被亚洲杯
1: 场子都弄好了，
3: 对，
2: 转身就能办世界杯，我跟你讲，早晚的事儿。好，咱们稍微休息哈，这个世界杯的话题还在进行当中，我们进段广告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天啊。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这个我们要进入一个环节，就是 AI 竞猜的环节。这个朱老师和全老师参与过了，梁老师每天在群里面是审这个题，所以呢，今天现场我们看看方亮今天有什么坏主意啊。会出什么样的题？我们现在积分先跟大家回报一下 ，AI 小胜呢目前11分，然后杨森和管玉琪10分，朱老师
1: 不错，追上了。
2: 朱老师和张文9分，王宇8分，啊，李哥是7分啊，就是日久见人心，李哥老师终于露馅了。
0: 原来垫底的是管玉琪是吧？管玉琪上来，
2: 原
1: 王宇
2: 一直都是王宇、哦，王宇一直想垫底、
0: 哦，
2: 王宇得分都闹心，王宇想这个整个世界杯就拿1分，然后就垫底。
0: 但是没事，垫底的和榜首也就才差4分，对吧？
2: 对，所以我和方亮最近出的题呢，难度提升了。
0: 嗯，
2: 要不就猜比分，
0: 嗯，
2: 就是我们不猜选择题了，以前就是 A B C D 选择题太简单了。我们最近又变成填空题了，你知道？
0: 现在把我们牢牢的钉死在耻辱柱上。
2: 过两天我们准备，过两天陈老师，我们准备出应用题，
6: 应用题，
2: 后面还有几何题，
1: 还有几道题啊？
2: 没几道，还有生物题，
1: 还有四场，
0: 已经出完2道了，然后应该还有3、4名的吧？3、4名和决赛还有2道，还有2道。
2: 行，先听听方亮这道题，因为这最近这道题都也是最后结束以后才能揭晓的，有些比赛都是像法国这样比赛都
1: 就是有的题的那个没有结果呢，所以现在没有显示在这上，
0: 还没有结果。
2: 就是刚进8强的时候，我不出了一个猜冠军嘛？那是个2分题，
0: 那就还有4道，那就
2: 还
0: 有4道，
2: 还有2、3道没揭晓。
0: 我们对对对，
2: 来听听方亮接着出的题啊。
7: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次啊，我们猜2场半决赛，包括可能的加时，哪一场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呢？还是4选1，都有，都没有，或者2场当中，你觉得哪组对决会有呢？
0: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有点像皇马打巴萨。如果西班牙队保持着控球优势，并且采取一个高位态势，那么法国队会获得更多的身后进攻空间。那这些超跑一旦形成1对1，西班牙队的后卫无论是库巴西和拉波尔特，很有可能会采取犯规或者送出点球，红牌的可能性呢会小一些，无限点球。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故事就太多了，两个队的对立情绪会非常强烈，阿根廷队的后卫线罗梅罗等人防守动作也非常大，一旦比分落后的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情绪失控的现象，那么我猜测这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所以总结的话呢，就是西班牙对法国会有点球，阿根廷对英格兰会有红牌。
8: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管乐琪。世界杯已经踢到半决赛了，其实40支球队啊都变得非常的小心翼翼，非常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个低级失误就送给对手红点套餐，少打一人或者落后一球。对于顶尖球队之间的对抗来说啊，那都是极为致命的。所以无论是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还是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2场比赛我预计都不会出现点球或者红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个道理我明白，大牌球星和教练能不明白吗？
9: 我是老编辑杨森。半决赛2场对话都有值得说到的故事线。这边是西班牙队曾越过法国队夺得上届欧洲杯冠军，那边是英阿大战，场内场外的历史纠葛。相对来说，法国和西班牙这边更有一些传统欧洲拉丁派的味道，而英格兰与阿根廷的对抗直观感觉会更粗放一些。那就不妨印象流猜测1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
10: 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要说

0: 大战和法西大战哪一场比赛有可能会有红点，或者是不是两场都有？我觉得从一个常人的思路来讲呢，肯定会觉得技术流的法国和西班牙队理论上说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那么英阿大战历史上出现的红牌和点球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经典的我印象当中就是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个红牌，所以出现这个红点似乎是英阿大战必须的一个必备菜了，所以我预测呢这场比赛会有红点。
1: 我是不怕垫底的黎哥，针对方亮出的这道题啊，我复盘了一下四强球队的完赛记录。在点球方面，西班牙队没有点球，英格兰队和法国队各获得了一个点球，阿根廷队获得了三个点球。在红牌方面，除了英格兰队的宽萨有一张直红之外，其他三个队都挺干净。这些数据表明啊，四强球队踢的都是比较干净的，或者说是很会利用足球规则。争得点球这方面，卫冕冠军最鸡贼。再回到两场半决赛的预测，法国队与西班牙队都属于技术性风格，红牌基本不可能，点球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另一场半决赛则概率有所抬升，尤其是点球有可能出现，所以我最终的答案是只有英阿之战有点球。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感觉这波半决赛的题出答案之后可以立刻超越 AI 呢。今天这道题其实答具体哪场有点球或者红牌正确率都不会高，答了这场有结果那场有，这多冤枉，所以只好答都有或者都没有了。法国队突破的大神太多，拿个点球非常正常，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恩怨太多，来个红牌也很正常，所以就答都有吧。
3: 最终结论，你要的明确答案，红牌点球，仅法国 VS 西班牙出现点球，英格兰 VS 阿根廷无，两场不会都有，也不会都没有，更可能出现的场次法国 VS 西班牙。
4: 好，回来了哈，这个 AI 已经被折磨疯了，就是这题面我刚才都跟朱老师确认几遍，因为我作为出题老师，对于这个方主任这个出题一直都是有很大的争议的，就最为学科带头人嘛啊，我个人的意见是什么？这道题出了，你不能够全军覆没。就我出题到目前为止没有全军覆没的，但方亮经常就全军覆没，你知道？
5: 你这不能自我标榜，反正刚才我听 AI 回答，我是没听明白，
4: 我都没听明白，我都没听面题面，你知道吗？把方亮的题面和 AI 的这个题结合一起，我也没听明白。周老师解释一下，方亮出的什么题？
6: 这道题呢，其实会有多种组合。你想这两场比赛呢，其实比较好理解的啊，两场比赛都没有点球，没有红牌
4: 啊。
6: 或者两场比赛都有点球和红牌，这是比较清晰的，啊，大家能理解。但是呢，说到西班牙和这个法国的比赛，会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这就是出现了两种可能，
5: 嗯，
6: 你得选一个，
5: 嗯。
6: 然后呢，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会不会出现红牌？又是两种选择，
4: 明白了，
6: 对吧？
4: 它相当于有四个答案，但都是交叉的，
6: 对，交叉的啊。你说西班牙这场比赛。
4: 就是点球，
6: 你选点球红牌，
4: 这题全老师其实不，
6: 你又没法说。
4: 咱们上回好像来的时候就出这样的题，红点套餐嘛，咱聊的是。
7: 上回我也没听明白，
6: 一直到这次做节目，全老师还没想清楚呢。
7: 想明白
4: 不是？上回您就记得吗？咱聊红点套餐嘛，就方亮偷懒你知道吗？转了一大圈，从开幕式到现在又出这题出来。
5: 反正我理解你们出题人的想法，就是一定要人定胜天啊，必须得把 AI 给拿下。现在你们还落后一分，
6: 对，
5: 之前可落后不止一分。
6: 是是是，这个 AI 的 CPU 已经烧了，已经。
4: 现在就是尽量这个题拐点弯啊，你要比如说猜比分这种题，有时候 AI 比他们有优势，
5: 嗯
4: ，AI 比较更理性，就他们一感性的比分就大了。昨天猜比分，这几位老师要不就2-1，要不就1-2，要不就3-1，要不就3-0。你就不考虑这个足球世界最容易出现的比分是1-1、0-0、2-2吗？或者1-0，大家都
6: 干的都是1-1，对啊，两场是
4: 不是？大伙儿猜的都是，要不是法国2-1赢西班牙，要不是西班牙2-1赢法国，然后呢，有两个猜3-1法国赢，还有3-0法国赢的。
5: 你说的就是明天凌晨这个比赛，
4: 就昨天的题嘛，就我出的一个就是。填空题啊，那咱今儿就聊这比赛吧。这几位怎么看哈？比赛越来越近了。朱老师猜的是3-1，我没记错吧？
6: 我都不记得了。
7: 对，反正也是晕了。
6: 对，
5: 你就把朱老师在每个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答案。
6: 对对对，总有一款适合。
4: 朱老师在 A 平台说西班牙赢， 到 B 平台说罚过赢，完到 C 平台说平局。
6: 我之前确实是看好法国的，但是我今天推翻自己了。我觉得，
4: 因为你今天抽我们四个聊天的时候，你抽成西班牙了。
6: 可是我今天来之前不知道我自己会抽到西班牙，
4: 那只是命运。
6: 对，命运。
4: 我一直看好
6: 西班牙，是吗？
4: 我昨天跟贺宇连线的时候，我说这场比赛西班牙有可能九十分钟拿下。
6: 啊，西班牙九十分钟拿下？
4: 就没有这个，因为打加时赢不了，打加时赢不了。就以这个法国队的这个身体素质，现在。
6: 那贺宇的答案呢？
4: 贺宇3-1。
6: 法国，跟我猜的一样。
4: 对，
6: 那完了，那就我觉得
4: 贺宇不准是吧？
6: 对，
4: 应该先听王宇的，王宇是被猜错的。王宇3-0，
6: 3-0
5: 不至于吧？
6: 不至于，我觉得西班牙防守这样，然后你能给打成3-0。
4: 王宇每次猜的那个答案都是奔着不对去的。
6: 我现在，
4: 所以他现在能拿8分不容易。
6: 我觉得如果要现在啊，我冷静理智点说，1-2，这场我看平。
4: 对，我昨天猜就2-2啊。徐老师
5: 最好是罚点球啊，最后是不踢点球。
6: 从直播的角度，我是不希望罚点球。
5: 看得比较刺激。
4: 从这次直播的角度，我希望罚点球。6点前我走不了，你知道吗？徐老师，您觉得这样比赛？
7: 我觉得肯定是要加时。
6: 哦，
7: 肯定要加时。肯定加时。
4: 今天把这个经典比赛延长一些。
6: 嗯。
4: 最好是比如2-2，加时再进俩4-4踢点球。
7: 那不一定，我觉得他们进球会很艰难。
4: 很艰难。
6: 嗯。
7: 对，也可能0-0、1-1这样。
4: 1-1，也是
7: 大比分。
4: 但是西班牙很难做到像巴拉圭这种龟缩，因为他的
6: 对西班牙不会，
4: 他的打法就是传控，
5: 他要控球，
4: 对他要控球，他不
5: 压在前场，
4: 对，就是让你法国人找不着进攻的机会。但是姆巴佩，你要逮到一个反击机会，那希望就很大。梁老师怎么看？
5: 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希望法国赢，因为你还要考虑这个决赛的时候这个观赏性，
6: 对，
5: 好看，你光一个西班牙进去倒来倒去的，真的
4: 法国就是进不去，还有季军赛呢，
5: 季军赛
4: 保您能再看一
6: 场。我看今天预测的季军赛让他打阿根廷，这是上届冠军，这届打3-4。
5: 季军赛太鸡肋了，其实真的。早就应该取消这个比赛，
6: 但是季军赛它是表演赛，
4: 欧洲
6: 一般季军赛的时候会进球好多，对对对，
5: 更开放，
6: 对对对，大家
4: 好多的3-4会打出经典战绩，
6: 对对对对。
4: 那个欧洲杯现在是3-4没了，
6: 没有欧洲杯没有，
4: 欧洲杯觉得这个就没什么意思，
6: 对，
4: 还真是就没人猜西班牙和英格兰会是决赛。你看有猜英阿的，对吧？
6: 对，英阿的多，英阿的多，对，
4: 有猜法阿的，就上次的这翻版吧，
6: 对对。
4: 这个西英
6: 少，
4: 还真少，
6: 真少。对，
4: 那西班牙如果碰英格兰呢？这个是我们真是这个题儿从来没人聊过，其他都有模板。
6: 必须和全老师我们支持英格兰啊！
4: 英格兰
6: 让足球回家啊！对啊，
4: 英格兰拍了一个纪录片。
5: 英格兰跟西班牙是吧？
4: 对，就
6: 如果进决赛的话，
4: 如果法国和阿根廷，
6: 梁老师本身就不喜欢西班牙，那么难看，
4: 没有保梁老师再看见上届的冠军赛再来一遍，让法国队在季军赛里面复仇梅西。
5: 我觉得可能法国最后法国打英格兰可能更有意思，
6: 这是最好多人普遍猜的一种可能。
7: 英法大战，
6: 英法大战，
4: 就结合我们过往看过的历史。这都好多故事、啊。
6: 我就说，如果要是法国打阿根廷是进决赛的话，最后还打了一个2-2，
4: 有点枯燥。
6: 不是，大家说这是不是上届世界杯的重放啊？
5: 重播了一遍。
4: 不是，你说这个
6: 放了一个录像带。
4: 我跟你讲，你说这个梅西罚丢第二个点球的时候，我当时他罚的时候，我觉得他又要踢这个角，我当时感觉他又要踢丢。完踢丢以后，我都自己懵了，你知道，我就开始翻，是不是他是刚踢丢一个这个球？我还是觉得我就是跟我的记忆和这个时空就是重合了，你知道吗？星际穿越了。我赶紧后来发，我确实啊，我没毛病，他确实刚就踢丢了一个那个位置，完全一个位置踢丢两个吗？他以前跟内马尔学，就是讨教过，内马尔自己报的说，在巴萨的时候，然后梅西说，你怎么每次点球踢得那么轻松就进了？完内马尔傻了，说你踢不进吗？完梅西说，就是我没踢成你那样啊。你是梅西啊，就你能做到。其实说的是内马尔他那个中间的节奏，
6: 是那小碎步吧？
4: 小碎步，他要停一下
6: 啊。
4: 梅西当年没有，他就当时一脚就打了，但他后来也还是小碎步。但你发现他这小碎步打完之后，
5: 现在好像发现
4: 他老喜欢拿左下脚，
5: 有点这种，要把这个节奏
6: 他若是尼奥开始的嘛，但是呢，这届世界杯小碎步的 罚丢率特别高。
4: 嗯，
6: 啊，就是这个节奏吧，你必须得踩好。有时候可能对方的门将一干扰，把你自己节奏带乱了，反而容易失误。
4: 就是你发。

0: 你想看对方门将动，对方门将一直乱动，
1: 对，
0: 一直乱动。
1: 你看他都做一个假谎嘛，我假装往这边，但实际上后来往这边，
0: 就跟布努
1: 他一下就把你给，
0: 就跟布努是他
1: 就专治这种小碎步。
0: 对，
2: 我就觉得没有人学那个，就是原来北京国安那个罚球，他罚点球那个叫什么？
0: 陶伟啊？
2: 不，那个外
1: 索里亚诺吧，
2: 外援
1: 索里亚诺
2: 啊，对
1: 啊，西班牙
2: 他的那个命中率非常高，
1: 对，
2: 但是没人学他那一套，
0: 他怎么射的？我还真是。
1: 他好像也是就是变脚腕骗门将吧，我记得好像
2: 他是前面有一个有个动作、
1: 啊、
2: 是他独特的，没有看见过第二个人有那么罚的
0: 啊，
1: 不是
2: 其实
1: 不是奥古吧，是奥古斯
2: 托，不是奥古，
1: 不是奥古，
2: 是吧？
1: 啊，对，
2: 原来他那个前锋
1: 索里亚诺、
2: 嗯、
1: 对，嗯，
0: 就是这个点球会
3: 这届是不是点球罚丢的
1: 特别多，
0: 今天专门央视我们这边同事还做了一个小片儿，
1: 嗯，
0: 就是大概解析一下，就是先罚容易赢，后罚容易赢，从大的数字来说先罚队伍占优势，然后呢就后面又做了一个补充的片儿，近几届关键比赛都是后罚赢的，
1: 对
0: 阿根廷上届就是后罚赢的，
1: 对
3: 这些东西其实没有规律，
2: 没有，
0: 他就是
3: 有规律，
0: 他就
3: 像硬币来回翻、
1: 哎，
0: 对，
2: 因为他要根据到个人、根据到具体每一个人的情况。
0: 那两位咱们四个想想啊，这两场比赛如果打个点球的话，是什么样的局面？先说这个眼巴前这场，如果是法国和西班牙打点球，这边是守门的是麦尼昂，那边是乌奈西蒙。这俩好像守点球都没什么名气，
1: 都一般。对，其实最好的就是摩洛哥那布努，那个确实，嗯，还有一个利瓦科维奇，
0: 多纳鲁马，
1: 对，多纳鲁马扑点球不行，
0: 还不行，那因为九几站在门前，
1: 不，他扑点球不行，
0: 是吧？
1: 对，那个利瓦科维奇可以，
0: 嗯，
1: 但是如果打点球的话，我觉得西班牙的技术优势应该
0: 还是明显一些，
1: 对，法国的不。我觉得可能会糙一点。
0: 那乔老师，英格兰那场呢？如果和阿根廷打点球的话，
3: 我觉得如果打点球，
0: 你们门将皮克福德那边是大马丁啊，
1: 哇，大马丁扑点球可以，
0: 对啊，
1: 大马丁扑点球，
0: 大马丁会制造氛围，
1: 对，
3: 但我觉得可能到不了点球，
0: 到不了
1: 点球，对，这一下把好迪僵死了，这条对，
2: 没有那个可能性，
1: 对，这可能性，你想多了，知道吧？
0: 梁老师帮我回答就必须得提。
3: 就加时我估计就把这个阿根廷解决了，
1: 就阿根廷的平均年龄，英格兰我告诉你到加时就能把它保
3: 住，主要是
2: 阿根廷的这个球啊，它
0: 太随意了，
2: 就是它不是现代足球了，
1: 嗯
2: 啊，他是靠一个球星然后带动，
1: 对，
2: 这种
0: 但是还是传统，
2: 比较传统
0: 南美足球，
2: 嗯，
0: 就贴着大家开心怎么来，
3: 还不是工业足球，
0: 交给天，
1: 对，不是工业，
3: 还是一个
2: 所以你要在
3: 民族，
1: 对
2: 这个21世纪都已经到了20年代的时候，你还让他最后进决赛，我觉得就不太合理。
0: 但是话又说回来，像巴西现在就是接近于工业足球，但他那味儿就没了。
2: 他就是还没改造完的呗，
1: 对，他现在是个半成品嘛，
0: 嗯，就这些年其实对他最大的问题就是锋线没球员了，
1: 他的问题就是你桑巴足球你也没能拿上冠军啊，你这几年堕落、主要还是跟人才有关系，
2: 对，
1: 你再也没有了什么3R，没有了卡卡，你现在说找个罗马里奥和这个贝贝托这样的都没有，
0: 嗯，
1: 罗马里奥你就，我那天还看了一个大家发的以前的视频，太强了，在禁区里，小禁区里，
0: 嗯，
1: 真是闲庭信步，左扣右扣，邦一下这就进了，无人能敌。你想想，他和贝贝托两个身高，你说都不到1.8米的两个前锋，人家就能帮全队拿世界杯，
0: 嗯，
1: 啊，你现在想想，现在这些球员，挪威哈兰德这1.9米的大个儿多少个，他也拿不到世界杯，
0: 嗯，
1: 所以关键的就是，全老师说的，足球靠人去踢，
0: 嗯，
1: 你这个人的能力和技术到了，他自然冠军就来了，
0: 嗯。好，既然时间关系呢，和三位聊得非常开心。最后呢，抽一位获奖的听众哈，既然获得奖品的是大庆777，恭喜你哈，获得我们今天互动平台的奖品。那也非常感谢全永贤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感谢梁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朱老师就不感谢了，一会儿我们俩还要继续战斗，继续战斗，
1: 待会儿还得战斗。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
1: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美方宣称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费等消息加剧市场对原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4号再度大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 3.9% 至每桶81美元以上。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上涨超过 5% 至每桶87美元以上。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雷扎伊说，谅解备忘录是最低级别的文件，违反它的成本也最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在山东济南正式发车。本次非遗列车行程横跨七省区，全程历时18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大多数新增病例来自未知传播链，表明病毒仍在社区持续传播，疫情监测和接触者追踪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尾声，累计已有16名主教练下课，刷新世界杯纪录。待比赛全部结束，这一数字大概率会变为17人。此前担任法国队主教练14年之久的德尚已确认将在本届世界杯后离开球队。这里的下课通常包括了中途遭解雇、主动辞职、合同到期不续约等三大类。本届世界杯，突尼斯队主教练拉穆奇仅带队打了一场比赛就被解职，这在世界杯史上还是头一次。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提到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明十三陵，想必很多朋友一定不陌生。这座位于北京以北50公里天寿山南麓的建筑群，是明朝1368年至1644年13位皇帝的陵寝。辖区内自然景观优美，文物古迹荟萃。近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开展，展览就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和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本次展览以明代礼乐文明制度为核心主线，展出服饰、生活器物、宫廷场景相关文物。本次展览中，五帝皇陵板块汇聚了全国明代皇家陵寝代表性文物、影像资料，全方位呈现明代皇家礼制文化的统一与多元。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五帝明代皇陵瑰宝汇聚亮相，集中展出了礼制建筑构建、宫廷琉璃瓦石构建，还有明显陵出土的镀金铜龙，这些都是明代礼制体系的实物佐证。要说本次展览中最大看点，那非五官聚首单元莫属了。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同台展出，再现了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五顶冠饰包括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以及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孝敬皇后三龙二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四顶凤冠。正所谓衣冠在礼，器物藏史。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共赴一场明代瑰宝之旅。您是否还记得2024年以明孝端皇后凤冠为灵感设计的一款冰箱贴火爆全网？这之后2025年年初，明十三陵定陵博物馆的十二龙九凤冠纹样也被复刻成冰箱贴，深受人们喜爱。十二龙九凤冠是目前仅存的四顶明代皇后凤冠之一，这件凤冠的主人是谁，又有什么讲究，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这是中国古代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它曝光率不高，却和全中国最火的冰箱贴原型九龙九凤冠同样出自明定陵。121块宝石、3588颗珍珠，不只是奢华。我们先看这顶凤冠的整体气韵，红蓝各色宝石占据主色的翠羽，历经数百年，色泽依然艳丽。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珠婉翠绕。再看布局，十二龙九凤，不是随便摆的。前面八龙五凤，后面四龙，两侧各二凤，对称而不呆板，繁复而不杂乱，用四个字形容就是错落有致。你知道十二龙九凤冠为什么是十二配九吗？左传有云，治理上物不过十二，十二在中国古人观念中是至极神圣之数，九象征至高无上，同时又与九谐音，有长久永恒之意。十二配九可以说是一种至极神圣之力。然而早在易经中就提到寅不可九，月寅则食，表达的是物极必反之意。那这顶最为奢华的凤冠为什么如此刻意至极安排呢？十二龙九凤冠的主人是明孝敬皇后，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宫妃，后加封皇贵妃，但一生从未享受相应礼遇。这顶凤冠是在她去世之后，由孙辈朱由校追封她为皇太后时所制。我们看一处细节啊，凤冠的后部有两处微微翘起的小翅膀，这叫薄鬓，是中国古代贵族女性佩戴的特有装饰物。六扇薄鬓是皇后才享有的规制。十二龙九凤冠的薄鬓呀，长23厘米，宽约5.5厘米。而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原配孝端皇后六龙三凤冠的薄鬓长31厘米，宽8厘米。同样是六扇，尺寸不同。一为追封所用的礼服冠，一为生前所佩戴的长丝冠，两顶凤冠所承载的人生境遇截然不同。十二龙九凤冠，它是规格上至高无上的，但同时也是一种迟来的补偿。 七月在北京明十三陵、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还有现存的唯一明代黄历金冠金丝翼扇冠原件展出。同时，五帝明代皇陵瑰宝聚首，等你来。
0: 在北京昌平有着中国明代十三位皇帝的陵墓，其中定陵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发掘。定陵中埋葬的是明神宗，也就是明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位皇后，在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作为近年来被大家广受关注的凤冠，正是出土于明定陵。正所谓器以藏礼，通过这几顶凤冠的细节里，我们又能了解到明代宫廷生活中的怎样的生活礼制。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时任明代帝陵研究会会长胡汉生的讲解去了解一下。
2: 在中国明代，凤冠是皇后在受册、谒庙、朝会时带用的礼冠。明代定陵出土的凤冠共四件，包括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二凤冠，分别属于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孝端皇后的两顶凤冠分别为九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其中六龙三凤冠要比九龙九凤冠更为精美。此凤冠通高 35.5 厘米，口径为20厘米。只见凤冠正面顶部正中位置有一条用金丝编织成的金龙，金龙口衔珠宝盘旋在凤冠之上。另外几条用金丝编织的龙分别居于凤冠的两侧和背面，昂首欲腾，灵巧生动。用翠鸟羽毛粘贴制作的凤鸟在凤冠上展翅若飞，凤冠后的六扇薄鬓左右分开，犹如展开的凤尾，五彩缤纷。
3: 凤冠呢，它后边都有两个就是小尾巴似的，那个学名叫薄鬓。这薄鬓呢，皇后她是左右各三个，那么如果妃子她就是两个，这也体现了就是说那个后妃之间这个等级的差别。
2: 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二凤冠是属于孝敬皇后的，其中十二龙九凤冠通高32厘米，正面顶是一龙，中层七龙，翠凤则在龙的下部展翅飞翔。凤冠上的饰件以龙凤为主，龙用金丝堆垒工艺焊接呈镂空状，富有立体感，凤用翠鸟羽毛粘贴，色彩经久艳丽，冠上饰有珍珠宝石等，这些珠宝都按照其原有的形状进行随形镶嵌，从而保持了珠宝原有的风采。冠上嵌饰的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及薄鬓都是单独制作而成，然后插嵌在冠上的插管内，最后组合成一顶凤冠的。凤冠造型庄重，制作精美，其工艺采用了花丝、镶嵌、錾雕、穿髻、点翠等工艺。点翠工艺是中国一项传统的金银首饰制作工艺，是将翠鸟的羽毛巧妙地粘贴在金银制成的金属底托上，形成吉祥精美的图案。用点翠工艺制作出的首饰光泽感好，色彩艳丽，而且永不脱色。定陵出土的凤冠体现了中国明朝皇后服饰的奢华考究，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呢，这几顶凤冠中有的部分已经腐朽了，但经过修复啊，这几顶凤冠呢又重现了昔日的流光溢彩，均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接下来我们就一同了解一下这些凤冠的主人。这顶六龙三凤冠的主人是孝端皇后王氏，她是神宗皇帝的原配，浙江余姚人。她出身高贵，于万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578年2月被册立为皇后。 一直到万历48年，也就是公元1620年4月病故。按照明朝制度，皇后死的时候，如果皇帝还在世，那么皇后必须出了百日才能下葬。可是在这位孝端皇后死后还不到3个月，明神宗朱翊钧也离开了人世，于是这位皇后便与神宗一同在当年的10月葬于定陵。明神宗的另一位皇后是孝敬皇后，这位皇后也姓王，只是她的出身没有孝端皇后高贵。万历10年，也就是公元1582年，她因为怀有身孕被封为宫妃，后生下一子，也就是后来的明光宗朱常洛，由此被晋封为皇贵妃，后于公元1611年9月去世。因为明朝有典章规定，非皇后不得入皇陵，所以这位死时身居皇贵妃之位的王氏并未葬入定陵，而是葬于天寿山东井左侧的平岗地。明神宗死后，他的长子朱常洛继位，朱常洛追谥自己的母亲王氏为皇太后，但是还没有等到为王氏施行加封典礼，朱常洛便死去了。公元1620年9月，朱常洛之子朱由校继位，也就是明熹宗。熹宗即位后，便尊谥自己的祖母王氏为孝敬温义敬让参天应圣皇太后。同年10月，神宗朱翊钧和孝端皇后葬入定陵，孝敬皇后也从东井平岗地迁葬定陵。明熹宗又为孝敬皇后添加了凤冠等诸多陪葬品，其中12龙9凤冠和3龙2凤冠就是孝敬皇后的孙子明熹宗为她添置的。
3: 一个是12龙9凤，但是还有另一顶数量又特别少，就是3龙2凤冠。它这两个呢，就是差距很悬殊。应该说它这个在装饰上也表示说古代那种皇后什么的，它那个龙凤的数量啊，在实际当中它是没有一个定数的，就是可以多也可以少。我们看定陵出土这4顶凤冠，哪顶和哪顶它的龙凤数量也是都是不一样的。
2: 在明定陵出土的这4顶凤冠上，龙凤的数量都不相同，而每顶凤冠在具体的细节处理和珠宝的放置上也有区别，每顶凤冠都有着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4: 专家根据定陵出土文物的研究啊，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定陵中明神宗墓葬的设置跟明朝相关典籍中关于皇陵的规定是有所差别的。
2: 专家说，明定陵中帝后棺椁的摆放与明朝相关典籍中关于帝后葬制的记载有所不同。按照明代皇帝陵寝的规制，后殿只用来安放皇帝的棺椁，而皇后的棺椁应该摆放在地宫中的偏殿。那为什么两个皇后的棺椁也和皇帝的棺椁一同放在了地宫的后殿之中呢？根据专家推测，万历48年，先是孝端皇后病逝。

0: 接着万历皇帝去世，明光宗朱常洛也在即位29天后死去。在这短短百日之内，要葬两位皇帝，一位皇后，孝敬皇后还要迁葬，如此巨大的任务都压在了刚刚即位的皇帝朱由校身上，仓促之间难以准备。当时有偏逢雨季，安放皇后棺椁的配殿不便打开，于是皇帝皇后的棺椁就都从正门进去了。可是到了地宫中才发现配殿的甬道太窄，皇后的棺椁进不去，所以只好将他们一并放入后殿当中。当然这些也只是专家的推测，还没有找到确切的历史依据。考古专家通过对定陵凤冠的研究发现，两位皇后虽然都分别有两顶凤冠，但是当把两顶凤冠上的龙凤数目相加时，却能发现一种有趣的关系。
1: 孝敬皇后这个，她两顶凤冠，一个呢是12龙9凤，一个是3龙2凤，那么龙这两个加起来都是15，凤呢是11，然后孝敦皇后呢是9龙9凤冠，另外呢还有一个是6龙3凤冠，龙加起来也是15，啊，所以体现帝王这个龙的啊都是15这个数。那么孝敦皇后呢，她凤加起来是12，孝敦皇后她是原配皇后啊，所以她12。那个孝敬皇后等于是后追封的哈，另外她就说她既然不是原配皇后，那她就是从等级上就是低一点，但是龙的数量是相等的。啊，这也是应该是也体现了理智。
0: 明定陵出土的这4顶凤冠造型端庄，制作精美，冠上镶嵌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冠后均有6片薄鬓，每件都是由工匠精心制作而成。远远望去，凤冠上的金龙升腾奔跃在一片翠云之间，翠凤昂首展翅飞翔在一片珠宝花叶之上，龙凤均口含珠宝串饰，为我们展现了明代皇后凤冠的富丽堂皇。明定陵出土的这几顶凤冠呢，真实再现了明朝万历时期皇后所佩戴的凤冠的规格和构造，为我们研究明代服饰和首饰制作提供了大量真实的研究资料和实物。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上中国》节目的主题曲《画卷》，一曲《画卷》唱尽衣冠之美，一顶顶凤冠也是大明李治最温情的注脚。从三龙二凤到十二龙九凤，数字的跨越是身份的终极追认，也是对逝者的终极尊重。这次展览中还展出了哪些珍贵文物？

0: 这次展览中还展出了哪些珍贵文物，又再现
1: 翩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
3: 宣告着春的来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
4: 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4: 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7: 中国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明代是礼乐文明制度发展的巅峰时期，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次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中，金丝翼扇冠也惊艳亮相。作为现存唯一的明代皇帝金冠，金丝翼扇冠冠上仅龙鳞就用了8400片，这需要工匠在焊接时不但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以积累多年的工作经验，掌握适当的火候，才能够完成这样高难度的工艺制品。因此说，金冠之珍贵，除质地全为金丝外，还在于整体的拔丝、编织、焊接等方面的高超技艺。金丝翼扇冠与十二龙九凤冠究竟汇聚了哪些繁复工艺，又编织出了怎样至高无上的威严？下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518根金丝，直径0.2毫米，走了8000多圈，成了龙鳞，上万圈后成了皇冠。金丝翼扇冠，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御用之物，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整重只有826克，细细密密的金色丝线，像轻纱一样薄透，又如蝉翼般轻盈。工匠是匿名的王者，既已登峰造极，数以万计的缠绕、穿行、盘旋，竟然难以找到接缝，浑然天成，宛如天降神物。金冠的顶部嵌着2条金龙，镂空的龙身，錾刻的龙首，对着中间一颗填丝火焰珠，仿佛只要一声霹雳，就要凌空腾飞。和金丝翼扇冠一同出土的，还有一顶乌纱翼扇冠，这是万历皇帝平日常戴的皇冠，出土时佩戴于万历皇帝头顶。翼扇冠作为明代帝王标志性的常服着装，组成冠冕的前屋、后衫及折角三部分，象征着君主将家国天下顶戴于至尊之处。

0: 皇冠与凤冠共同诠释了皇家的庄严与威仪。十二龙九凤冠，被追封为孝敬皇后的王宫妃的凤冠。这顶凤冠总重2595克，合计5斤2两。玉带奇冠，必承其重。细腻的金丝勾勒着满冠点翠，点翠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折射出不同程度的蓝。仿若晨光破晓时星星点点的大海，镂空的金龙口吐玛瑙，凤冠随着人的动作袅袅婷婷，金丝点翠，流光溢彩。世间能寻可寻的贵重之物，心中能想可想的极致心思，凝聚于龙凤二冠，他们汇聚了数十道的工艺，编织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明代帝后服饰依据以礼治国的纲要进行制定，皇帝和皇后的服饰不仅是穿戴打扮，还是皇权的社会标志。大礼与天地同节，王者将天下制定。金丝与点翠，龙飞与凤舞，显现着名人高超的技艺和典雅的审美。400年后，龙与凤从皇家走入民间，成为喜庆吉祥的标志。飞龙在天，有凤来仪，龙凤呈祥，好事成双。
1: 1956年5月，一个尘封了300多年的皇陵，在考古人员的发掘下展现在了世人眼前。这是明代第13位皇帝，被称为万历皇帝的明神宗朱翊钧的墓葬。这场迄今为止令人震撼不已的考古发掘，不仅揭开了许多萦绕在万历皇帝身上的谜团，更出土了无数精美绝伦的皇家器物。在定陵出土的众多珍贵文物中，帝王与皇后的华美服饰不仅让参与发掘的人们惊叹不已，更是成为了历史学者们研究明朝服饰礼仪制度等课题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纯金编织的皇帝衣衫冠，式样独特的袍式衮服，璀璨奢华的皇后凤冠，工艺繁复的孔雀羽线百子衣，一顶顶冠冕，一件件华服，他们堪称400年前最高级别的正装。他们也向今天的我们展示了独属于那个时代的传奇过往和审美风尚。那么，神秘的定陵中出土的精美服饰都有哪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之后，又有哪些研究成果？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赵瑞和老师的讲解，一起通过定陵去发现锦衣华服的盛装之韵。
2: 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当中，有这么一座明代的皇陵几乎改变了我们的工作走向，这个就是位于北京昌平区明十三陵当中的定陵。定陵的考古发掘工作非常有传奇性，而定陵地下埋葬的人也非常有传奇性。定陵的主人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还有他的两位皇后，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定陵当中出土了非常非常多大量的精美的文物，这里面仅仅是丝织品这一项就超过了600件。

其中绝大多数全是服饰，这给我们去研究明代帝后服饰啊，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先从头开始说，定陵当中出土了帝后的冠饰，一共出了11顶，这11顶当中，7顶是万历皇帝的，剩下那4顶被2位皇后平分。那么这11顶冠，绝大多数都是明代我们可知的最高等级的冠饰，比如像冕冠、翼扇冠、凤冠等等，这些冠饰啊，一经出土就变成了唯一。咱们先来看一看皇帝的翼扇冠。说他不太熟悉，主要是翼扇冠在前面的朝代当中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广泛的流行，但是定陵不光出土了翼扇冠，还一下就出了3顶，数量是最多的。这3顶翼扇冠当中，其中有1顶就是在万历头顶上戴着的，也就是说万历死后入殓下葬的时候也选择了这么一顶咱们大家不太熟悉的这么一个冠饰来佩戴。那么这个翼扇冠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找来经过复原之后的定陵出土的翼扇冠的实物。这3顶翼扇冠有2顶是用黑纱制作，1顶是用金丝制作。从形制上来看，它主要分为3个部分，分别是前屋、后山还有折角。前屋呢，就是戴在头顶上的像是帽子的这部分，而后山是立在脑后向上耸立着的，可以放发髻。折角呢，在后山的后面两个立起来的好像是兔子耳朵一样的这么一个装饰啊，非常有意思。明代的这个翼扇冠的形制啊，其实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它应该是从北周时候的折扇巾发展而来的，到了隋唐年间基本定型。在《大唐新语》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说贞观8年太宗出府翼扇冠，但是史料当中却没有说明确的记载那个时候的翼扇冠什么样子。而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他也规定了说皇帝在处理日常政事的时候需要佩戴一种叫做乌纱折角向上巾的这么一种冠。之后参考了唐代的叫法，把这个冠改名叫做翼扇冠。其实我们看定陵出土的这3顶翼扇冠的材质非常有意思。如果说啊，我们从史料当中可以明确的知道这2顶乌纱制作的翼扇冠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时候需要佩戴的常服冠的话，那么我们翻遍了史料也没有找到这顶金丝制作的翼扇冠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戴。这顶金丝翼扇冠通体采用黄金来打造，但是总重量竟然没有超过2斤，只有826克。这个金丝最细的地方有学者做过检测，它只有0.2毫米。整个金丝的编制疏密一致，而且你很难发现它焊接的痕迹，因此整件翼扇冠它是从掐丝、拉丝、錾刻再到焊接等等各种工艺都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一个地步，才能制作出这样一个精美绝伦的金冠来，可以说是堪称国宝。可就是这么一件国宝，我们翻遍了出土的实物、史料、传世的画作，再没有找到第2顶。所以对于这件金制翼扇冠的用法，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结起来主要是以下这3个。第一个说法说这个是冥器，也就是说是专门用来制作随葬的，平时并不会佩戴。第二种说法说它是一个下帽，您想想金丝来编织孔洞非常大，那么整件金丝翼扇冠戴在头顶上啊，这个非常透气，认为应该是夏天戴的。那么第三个说法啊更有意思啊，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手办，万历皇帝喜欢也就做这么一顶玩儿。

0: 弟他们全都带的是一闪棍。但是仔细看您会发现，前面这几位皇帝身上穿的跟后面的可不一样，这几位皇帝穿的太素净了。把所有明朝皇帝的画像摆在一起，您就会发现，从明英宗朱祁镇之后，明朝所有皇帝出现在画像当中穿的衣服再也没有那么素净的龙袍了，都是一种有五颜六色的花纹，看上去非常花哨的龙袍。而这种花哨的龙袍定陵也出土了。那么这件龙袍叫什么呢？它叫做衮服。定陵出土的衮服，它还带着明朝人写的墨书标签，也就是说明朝人认为它就叫衮服。怎么写的呢？他写的万历45年衮服一套收，当时明朝人就管这身衣服就叫做衮服。明朝形成了这种袍式衮服和上衣下裳分开的老式衮服这两套服装同时存在的这么一种情况。定陵一共出土了5件袍式衮服，这些衮服我们在前胸后背两肩以及两个侧摆全都可以看到团龙的形象，一共有12个团龙。那么除此之外还有12张纹装点在其上。那么这种衮服和老式衮服最大的区别并不是在它的纹饰上，而是在它的形制之上。明朝流行的这种袍式衮服明显看上去更适宜我们的日常活动，因此明朝皇帝在选择服装的时候将这种袍式衮服和翼扇冠进行搭配，形成了他们的常服。而那种老式衮服依然是作为出席重大祭祀典礼穿着的大礼服。
1: 万历皇帝的翼扇冠和袍式衮服让我们感受到了明代帝王的气度与审美。在定陵的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与万历皇帝同穴而葬的两位皇后的陪葬服饰。不同于皇帝的冠冕，熠熠生辉的四顶绝美凤冠展示出了古人心目中皇后母仪天下的雍容和大气。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凤冠上琳琅满目的各色珠宝，将凤冠的华贵推向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那么对这些凤冠的研究将揭示出明代哪些独特的社会风貌？皇后的衣冠又给我们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过往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0: 万历的这两位皇后，孝敦皇后和孝敬皇后，孝敦是万历的原配夫人，孝敬皇后呢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生母，生前是被封为了王宫妃。那么我们看定陵当中埋葬的这两位皇后，出土了4顶非常非常奢华的皇后凤冠，分别是孝敬皇后的3龙2凤冠和12龙9凤冠，还有孝敦皇后的6龙3凤冠和9龙9凤冠。这些凤冠从制作的角度来讲，制作方法大致相同，而它们的形制呢，其实也非常像宋朝皇后凤冠的样子，都是以蓝绿色调为主，上面装饰有像薄鬓啊，各色的珠玉。但是您仔细观察会发现，明代皇后的凤冠和宋代皇后的凤冠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别，在于明朝皇后凤冠之上使用的像红宝石啊、绿宝石啊、猫眼石啊等等这些有色宝石的数量大大增加，非常巨大。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境内对于有色宝石的存储量一直是非常匮乏的，那么皇后凤冠上的这些有色宝石从哪里来呢？这儿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大家很熟悉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人，那就是曾经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明永乐年间，郑和曾经带领团队啊多次下西洋，并且来到了像今天的斯里兰卡、印度啊这些盛产宝石的国家，带回来了大量的有色宝石。 这些宝石

0: 让当时宫里的贵人们啊大开眼界，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漂亮的宝石。那么尤其是明朝前期的时候，郑和带回来的这些有色宝石一时之间成为了皇亲贵戚们争相追捧的礼物。可是从明中期开始，国家实行了海禁，那么这些海上来到明朝的有色宝石啊，就不得不开始走陆路进来了。这四顶凤冠之上啊，各色宝石数量加在一起，每一顶都超过了100克。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上证实了，当时明朝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带来了新商品的流通，还有新风尚的涌现，也体现在了两位皇后穿着的衣服上。定陵出了很多皇后的高等级的服装，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服装啊对比，会发现从服装的种类上来说，明代的皇后日常穿的衣服基本上是上衣下长分开的样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袄裙，上袄下裙。那么定陵仅仅是皇后上衣出土的数量就有134件，在数量这么多的上衣当中，有一件上衣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是一件红色的绣衣。这个绣衣的主人就是明光宗的生母，那位孝敬皇后。这件衣服在红色的地儿上可以看到用五彩斑斓的绣线绣上了形态各异的99个儿童。这些小孩有的在做游戏，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斗鸟，在做着不同的这些活动。这件衣服有一个很好听的一个别称啊，我们都管它叫做百子衣。其实中国古代社会当中对于多子多福的期盼一直都在，那么明朝时候大家就把这种对于子孙繁衍昌盛的这种期盼呢，变成了婴戏的这种纹样来装点在服装之上。民间也很流行，但是民间女子的这种婴戏图案的服装大多都会出现在新婚女孩子的嫁妆上，其实这也寄托了父母对于自己孩子今后这种幸福生活的愿景。可是我们看定陵出的这件白子衣啊，很明显的它要比民间的这些婴戏图的服装高级很多。咱们先来看纹饰，从纹饰上来看，除了这99个孩童之外，白子衣的前胸、后背还有两臂之上都装饰有金色的龙纹，这就直接象征了皇室了。那么第二点，我们从绣法上来看，白子衣所有的这些纹饰它都绣在了撒线绣的地儿上。这个撒线绣是京绣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绣法，它就是用双股的这个线绣出像菱格纹呀、这种团花呀。白子衣上的这些孩子啊，这些龙纹全部都装点在撒线绣的基础之上，那就给整件衣服的制作啊拉长了工时。那么第三，我们从这个绣线上来看，白子衣上除了出现了我们非常常见的金线、银线，还出现了一个明清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非常高等级的绣线，这个绣线叫做孔雀羽线。孔雀羽线怎么做？先选取孔雀尾羽上颜色比较好的先取下，然后把这个尾羽上的这个枝羽一一的剪下来，再跟准备好的丝线打捻联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根制作好的孔雀羽线，然后再用它绣在这个布匹之上。白子衣上这个孔雀羽线主要出现在比如像龙府，就是腹部，还有像山石等等这些地方。用孔雀羽线绣出来的纹饰那真是金光灿灿，绚丽多彩。
1: 春秋左传正义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我国自古有礼仪之邦，衣冠上国的美誉， 崇尚仁德、信奉礼乐的古人，藏礼于器，辅以经礼，将宇宙秩序、家国伦理、民族精神点点滴滴融入衣冠。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田帅教授的这篇散文《锦衣之美，盛装之韵》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华衣冠的魅力。自古以来，衣食住行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而衣首当其冲。不仅因为衣服是御寒遮羞之物，更是因为它是文明的化身和理智的表征。衣裳、冠冕、装饰充盈着社会的各个层面，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服饰的时尚之风吹拂人面。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服装的审美情趣越来越浓郁。数千年前，黄帝、尧、舜等人文初祖，垂衣裳而天下治。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上古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纺织技术，遍布大江南北各个遗址出土的古梭、纺轮，就是穿线引线的实物例证。1926年，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半个人工切下来的蚕茧标本。20世纪50年代和21世纪初，浙江湖州潜山样遗址出土了不少绢片、丝带、丝线。茧壳虽小，绸绢虽残，但方寸之间折射出了雷祖养蚕缫丝的伟大发明，彰显的是绚丽多姿、五彩斑斓的锦绣华服。历史的车轮向前行进，商周时期鱼服制度得以创立，并影响中国数千年。从此，衣装冠履的功能不再是单纯的穿戴，而是王朝礼法和社会身份的象征，凸显系统化、等级化、城市化的特点。也是从此，服饰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息息相关，融入了华夏子孙的血液之中，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鱼服制度不仅在时间上纵横百代，而且在空间上更是敷佑四方，甚至对东南亚地区各国都有深远的影响。冕服是古代鱼服制度的核心，尤其是在国之大事的祭祀场合里，帝王的礼服极为重要贺意。孔子眼中吾见然矣的圣人大鱼，在饮食、着装、居住等方面都极为节俭朴素，但出席祭祀仪式的时候一定要至美乎服冕，这就是所谓的辅以经礼。在古装剧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女性贵族的礼服最突出的装束就是凤冠霞帔。研究古籍，我们发现他们是以皇后为代表的命妇所戴的头冠和披肩，与男子的冕服相配，成为近古以来礼服体系中的金字塔尖。华夏衣冠不仅成为古典文人最富诗情的意境与人文关怀的美学符号，更是见证中华文脉历久弥新的尤物。编织霓裳羽衣的丝绢作为中国文明的亮丽名片，颇受世人青睐。丝绸之路上的驼铃传出的是中国与世界息息相通、交流互动的清音，开启历史的衣橱便可回望璀璨的历史。 诗经周南关雎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开篇，而诗经秦风中南则写道，君子制止，锦衣狐裘，颜如卧丹，其君也哉。早在先秦时期，衣冠就与礼制德行紧密相连，从诗经的锦衣狐裘到大明的龙凤冠冕，中华衣冠在岁月的长河里恪守着礼仪之大、服装之美的准则，是秩序的象征，也是审美的表达。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诵读姚科。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涛、刘诗诗、李沁、关晓彤演唱的歌曲《年锦》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2023年初，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了最佳饮食排行榜单。在2023年年度最佳饮食榜单当中，共包含了十大类饮食排名。或许大家会好奇，哪一种饮食的减肥效果最好呢？位居24种饮食模式之首的最佳减肥饮食，体重观察者饮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体重观察者饮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什么是体重观察者饮食？这种饮食建立在体重观察者智能分数体系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积分系统减肥计划。这个分数体系根据每种食物及饮料的营养成分含量给予分配不同的分值，也就是说，每一种食物或者饮品都有一个积分值。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的体重观察

这饮食当中，共包括200多种食物。然后根据个人的身高、体重、年龄和体力活动水平，计算出个人的营养需求，并依据个人的饮食偏好和生活习惯，制定个性化饮食方案，也就是分配个体每日的总体积分值。在体重观察者饮食中，没有限制或禁止食用具体某些食物，你可以吃任何想吃的东西，只需要控制总体积分值即可。但由于个人的总体积分值有限，体重观察者饮食潜移默化地引导我们采用整体健康的饮食模式，即吃健康脂肪、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食物，少吃热量、饱和脂肪和添加糖含量较高的食物。体重观察者饮食专注于激发人们的健康生活，改善整体幸福感。参与者用数字的方式记录每次吃的食物，并通过 APP 线上向专业从业者寻求支持，从而在整个减肥过程中为客户提供饮食、运动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帮助。有研究指出，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参与者减掉体重近15磅，约15斤。另一项研究表明，与仅接受健康教育的参与者相比，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将参与者的体重在12个月时多减少2.6%。根据现有的证据，健康长期减肥的定义是维持减肥时间大于等于2年，而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助肥胖参与者平均减掉50斤以上，并且体重平均保持3年。因此有理由相信，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助我们长期控制体重。此外，在2023年的年度饮食榜单上，体重观察者饮食不仅是最佳减肥饮食，还在最佳快速减肥饮食、最佳抗糖尿病饮食、最佳心脏健康饮食、最佳饮食综合排名和最易实践饮食等多种饮食排名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研究发现，体重观察者饮食还可以帮助参与者控制血糖水平，降低心脏病和中风风险，减轻关节的压力，并改善活动能力，甚至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该饮食也存在一定的健康风险，并不适合所有人。在体重观察者饮食中，既需要考虑到参与者的关键营养素摄入量是否充足，比如钙、钾、膳食纤维、维生素 D， 又需要考虑到其他营养素的摄入量是否过量，比如添加糖、饱和脂肪酸、钠等，因此需要专业团队的指导，尤其是饮食失调的人群和18岁以下的人群。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典型的体重观察者饮食的一日食谱以及其相应的积分值。早餐是芦笋土豆煎蛋，5分，主材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4根中等大小的芦笋，1个大鸡蛋。辅材一勺橄榄油，1个小葱片，1勺切碎的百里香，1/4茶匙的食盐，1撮黑胡椒。午餐是香菜扁豆配鳄梨沙拉，2分。主材1/2杯煮熟的扁豆，2汤匙切碎的香菜，1/4小块鳄梨，1个番茄切成2半。辅材2汤匙切碎的红洋葱，1/4茶匙磨碎的青柠皮，1茶匙新鲜青柠汁，1茶匙橄榄油，1撮食盐，1撮黑胡椒，1汤匙烤南瓜子。晚餐是火鸡汉堡配南瓜薯条，7分。主材约120克无脂火鸡胸肉，1个原味汉堡包，1片生菜叶子，2片新鲜西红柿，4片泡菜三明治片，约240克胡桃南瓜棒。辅材切碎的葱，2茶匙烧烤酱，1撮食盐，1撮黑胡椒，1/2汤匙的蛋黄酱。零食选择奶酪、坚果配红葡萄，3分。食材低脂奶酪、红葡萄和杏仁儿。或者零食也可以选择罗勒菠菜蘸皮塔饼，3分。食材新鲜小菠菜、原味无脂希腊酸奶、新鲜的罗勒、切碎的小葱、
干酪，一撮食盐，一撮黑胡椒，6片全麦皮塔饼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到放假期间，我们可能会比往常吃更多大餐，它们极有可能是高脂、高糖、高盐、高热量的食物。然而，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表明，这种饮食习惯会导致我们在假期后至少增加0.7%的体重。那么怎么做才能打破逢年过节胖三斤的诅咒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给大家推荐几个可以减少额外热量摄入甚至可能减肥的小妙招。含糖饮料比糕点更可怕。一项荟萃分析表明，儿童和青少年每天每多喝约350毫升的含糖饮料，体重指数就会增加每平方米0.08千克。另一项荟萃分析发现，有喝含糖饮料习惯的成年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平时很少喝含糖饮料的人要高26%。此外，大量证据还表明，多喝含糖饮料还会增加心脏病的患病风险。在节假日期间，我们可能会比往常吃更多的糖果点心，喝更多的含糖饮料。如果你实在控制不了吃零食点心的欲望，不妨选择低糖饮品，比如喝低糖牛奶、低糖奶茶、低糖酸奶、低糖豆浆等饮品，不仅可以增加食物的多样性，还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大家每天乳制品的摄入量为300到500克。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想要减轻体重，喝果汁并不比喝含糖饮料好。即便是未添加糖分的100%纯果汁，也比相同体积的含糖碳酸饮料含有更多的糖和热量。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持续20年追踪12万名男性和女性的饮食生活习惯之后发现，多喝果汁的人比不喝果汁的人增重更多。如果不习惯清淡的口味，也可以添加蜂蜜和代糖，增添甜味的同时没有额外增加太多的热量。甜叶菊是一种几乎不含热量的天然高甜度甜味剂，它的叶子中含有甜味的甜菊糖苷，其甜度是糖的350倍，只要在食物中放一点点就可以达到想要的甜度，从而帮助我们控制体重。具体来说，1/16到1/8茶匙的甜菊糖粉，或2到5滴液体甜菊糖的甜味与一茶匙糖相当。而且一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甜叶菊对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管理不仅仅是因为减少了热量，还可能因为甜叶菊可以激活一种名为 TRPM5 的蛋白质。TRPM5 在胰岛素的释放中发挥作用，有助于控制我们的餐后血糖。其他功能性代糖，比如糖蜜和枣糖，这两种甜味剂具有很高的抗氧化活性，其抗氧化能力是精制糖的500到600倍，还含有铁和维生素，也是代糖的不错选择。无论是外出吃饭还是自家烹饪，很多人都会选择吃精米白面， 但其实闻起来香喷喷，吃起来口感细腻，并不代表健康。除了节假日外，日常饮食也建议用全麦、燕麦、玉米面等全谷物粗粮粉末去替代精制面粉。它们比精制面粉更健康，因为它们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素，比如含有更多的蛋白质、 B 族维生素、镁、钙和植物化学物质等等。全谷物一词表示它具有谷物的三个基本部分，分别是麸皮、胚乳和胚芽。麸皮和胚芽是谷物中营养最丰富的部分，而粮食在精加工的过程中需要剥去麸皮和胚芽，只剩下胚乳，这可能会丢失多达75%的植物营养素，主要剩下碳水化合物。减肥是场持久战，要长期的控制体重，甚至是预防慢性病，吃对碳水化合物很重要。除了用粗谷物代替精制面粉外，还建议在饮食中适当的吃些薯类，如红薯、土豆、南瓜、芋头等食物，增加食物的多样性。在大多数的研究当中，吃饭时间推迟和体重增加、热量消耗和代谢功能障碍，以及食欲、压力和睡眠相关激素、昼夜节律异常等都有关系。而尽量在白天吃饭可以改善这些参数。一篇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研究发现，每天吃午餐的时间和减肥成功率有关。在20周的时间里，同样是低热量饮食，和吃午餐时间早的人相比，较晚吃午餐的人体重减轻更少，减重速度更慢，减肥成功率较低。还有一项研究对比了晚餐早点吃和很晚才吃，对超重和肥胖女性减肥的影响也发现了相同的规律。这是因为吃饭的时间越晚，代谢越慢，代谢的越慢就更容易长胖。一项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在饮食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和晚上8点吃饭的人相比，早上8点吃同样饭菜的人，餐后平均每分钟会多消耗90.5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快走了20分钟。而且早点吃的人，血糖、胰岛素水平的反应也更小，而且吃饭的时间不对，肠道菌群也会抗议。随着昼夜节律紊乱，肠道功能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肠道通透性增强，导致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和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如果频繁地在夜间甚至深夜吃东西，会让肠上皮细胞中的外周生物钟和主生物钟不同步，从而降低燃料利用率，导致堆积更多脂肪。所以如果你想吃大餐或者吃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建议要趁早吃。一篇发表在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对于超重或肥胖的女性来说，同样是吃总热量为1400千卡的食物，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相比，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12周后体重和腰围减少更多，每日空腹血糖、胰岛素、生长素释放肽浓度和饥饿评分降幅更大，而平均饱腹感评分明显升高。值得一提的是，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甘油三酯明显降低，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甘油三酯反而升高了。这三个小习惯简单易行，也许就在一念之间，就能够让你收获更健康的自己。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了体重观察者饮食以及假期减肥小妙招。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5:29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5号到17号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5到36度，明天全市多云，28到36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5:29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5到36度，明天多云28到36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

0: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 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 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

0: 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

0: 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3: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4: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5: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4: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7: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8: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7: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8: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7: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9: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0: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7: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9: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1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6: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六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1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6: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6: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6: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三二一，点火，
16: 怒放前锋，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研究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含人工智能产业链建设工作，聚焦细分赛道构建特色产业体系，全力打造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产业集群。
1: 速服办镇江旗舰店上线陪伴式服务预约功能。
0: 台风巴威过境，长江镇江段昨天起全面解除交通管制。
1: 金口区完成18个小区143台老旧电梯更新工作。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支持广西、河北、辽宁等10省区市做好抢险救灾工作。
0: 苏州试点将外卖小哥路口等红灯时间计入配送订单时长，顺延配送截止时间。
1: 美国联邦航空局结束星舰火箭事故调查，并批准其第13次试飞。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先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情况。镇江市气象台今天5:29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5到17号，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达到35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5度到36度，明天全市多云，28度到36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8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8度到35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含人工智能产业链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定不移实施产业强势战略，进一步聚焦细分赛道，以企业培育为核心，以场景应用为牵引，以要素集聚为支撑，构建特色产业体系，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会上，吴庆文认真听取了市相关部门板块有关情况汇报以及相关企业的发展情况和意见建议。他指出，新一代信息技术含人工智能产业链覆盖面广，发展势头好，要全面梳理，突出重点，强化服务，支持企业增资扩大，发展壮大。要突出龙头企业培育，着力汇聚各类服务资源、要素保障与政策支持，助力企业抢占应用场景先机，拓宽产业落地空间。
1: 吴庆文强调，要系统梳理细分领域，锚定发展方向，形成清晰产业指引，要持续深耕具身智能终端，加快布局工业电子和汽车电子领域，抢占产业发展新赛道。要深化场景牵引，建立场景常态化开放机制，聚焦制造业、政务服务、城市治理等重点领域，定期发布场景需求清单，鼓励行业龙头、公共机构开放生产设施、业务流程与数据资源，为技术创新提供真实试验场。健全场景牵引产业集聚机制，通过政策撬动、服务支撑、示范引领，加快形成场景开放、一企业集聚、一产业壮大的良性循环。要谋划算电一体化建设，前瞻布局未来算力网、新型电网项目，依托电力资源及储能、抽水蓄能等重点能源项目优势，加快推进算力节点城市建设。吴庆文要求，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全面加强人工智能产业研究，深挖 AI 算力产业链短板弱项，开展产业链招商，夯实全市人工智能产业基石。要规划布局市数据中心项目，专班推进一体化算力调度平台运营，全力提升算力规模，有效增加高质量数据集、垂直大模型、 OPC 创新主体个数，完善人工智能要素支撑。要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一邓铃一独角兽培育梯队，积极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共建开放合作生态。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统战部部长王文生参加。
4: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3: 时间是早晨的7:08，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最近，人民银行镇江市分行联合市工商联举办中小微企业日主题引起对接会。我市四家银行与十家商会及会员企业面对面交流，推动金融政策直达实体。 会上，人民银行镇江分行编制的《民营企业金融产品和服务一本通》及政策协同手册以电子版形式发布，企业扫码即可获取33家机构信贷产品和24项财政贴息政策，实现政策随身带、随时查。针对轻资企业融资难，银行主动创新服务，江苏银行推出苏银生活平台，实现全自动审批、随借随还。镇江农商银行将评估重心转向企业水电费纳税记录等经营痕迹，精准识别优质小微客户。下一步，我市将围绕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支持专精特新和科创企业，用足货币政策工具，深化部门协同，持续提升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
1: 记者从市数据局了解到，最近苏福办镇江旗舰店陪伴式服务预约功能正式上线，市民可以登录苏福办 APP 或微信小程序，点击进入镇江旗舰店，即可在首页找到陪伴式预约服务页面。进入页面之后，市民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办事事项、办理日期、办理时段，提交陪伴申请后会显示预约成功。之后，市政务服务中心陪伴人员会提前与市民对接，核实办事需求。市民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后，会由专人引导陪同至对应专区窗口办理业务。接下来，市政务服务中心将持续优化陪伴服务体系，拓展陪伴事项覆盖范围，优化线上预约流程，以数字化赋能便民服务。
3: 台风巴威过境，随着风力逐渐减弱，昨天上午10点，在江苏海事局统一指挥调度下，镇江海事局解除临时性交通管制，长江镇江段迎来全面解封。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5: 上午10点半，记者跟随镇江海事局海巡艇来到长江引工舟航段。此前因台风全部锚泊避风的船舶正有序恢复通航。镇江大沙海事处京口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于云涛介绍，他们提前与上下游海事部门、长航公安等部门协调制定疏导方案，分级分类对复航船只开展高风船流疏导。
6: 在解除交通管制期间，我们主要遵循4项疏导原则。第一，先海船大船后其他船舶。在13号中午12点左右，我们已经开始先行辖区的海船逐步的解封。第二，先航道在锚地码头同步疏导船闸内的船舶。今天凌晨5点，我们通知鉴别船闸，先行让大风期间避风的小船先出鉴别河口，错开正式解封后的船流高峰。第三，先普通货船后危化品船舶。第四，江面风力不超过6级，渡船有序的复航。
5: 解封期间，镇江海事局会同多部门强化海巡艇现场驻守和应急力量预制，开展水域复航通行安全护航专项工作。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镇江派出所水上警务队警长甘兆峰：
7: 我们联合海事部门，加强江面巡航登船检查力度，重点核查船舶航行设备、船员安全操作规范，及时提醒船民关注江面残余阵风风险，全力筑牢辖区水上安全防线，守护解封后船舶船民的通航安全。
1: 在长江镇江段迎来全面解除交通管制之前，昨天凌晨5点，随着长江交通管制部分解除，舰壁船闸率先恢复正常通航。针对台风期间积压的待闸船舶，舰壁船闸开启满负荷疏导模式。记者高静、尹生辉报道。
8: 上午，记者在舰壁船闸看到众多船舶正在待闸，船闸一线、二线闸满负荷运行。江苏省舰壁船闸管理所运行股股长顾小兵：
9: 管制结束后，舰壁船闸第一时间优化运调方案，开启双线闸套闸模式，积极开展船舶疏导工作。
8: 顾小兵介绍，台风过境期间，舰壁船闸工作人员对闸区机电设备、排水系统、驻航标志等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全面排查整治积水、设备故障等安全隐患，确保台风过后所有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运转正常，为快速恢复通航筑牢硬件保障。
9: 仅5小时，已疏导单船120余艘，船队2拖，有效减少待闸停泊区通航压力，预计48小时后完成船舶疏导，待闸逐步趋于正常。
3: 市气象台昨天发布消息，我市已经出梅，今年我市于6月19号入梅，入梅时间与常年持平，出梅时间比常年晚一天，梅雨期持续26天，期间平均梅雨量为245.1毫米，较常年偏少1成。根据市气象台消息，7月17号之前，我市将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午后多分散性热雷雨，本月中旬末期将有一次过程性降水。市气象台提醒，出梅后我市仍然处于主汛期内，为台风强对流天气活跃期，需防范其对人身安全、交通运输、户外作业、供电设施以及农业生产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此外，出梅后我市将迎来盛夏高温天气，今年今天我市正式入伏，今年的三伏天时长为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
1: 去年金口区将老旧住宅电梯更新列为重点民生项目，项目覆盖5个街道、18个小区，共计更换143台老旧电梯，目前所有老旧电梯更换工作已经完成。记者苏叶、张爱凯、吴勇报道。
8: 和美家园小区是此次实施老旧住宅电梯更新项目的小区之一。记者了解到，该小区 A 区有12台使用超过15年的老电梯，长期以来频繁出现卡顿、停运、零件老化等问题。小区居民徐振泰：
10: 比如说夏天，天气那么冷，老人要一步一步往顶楼爬，都是10几层的楼，所以说呢，感觉到非常的不方便。
8: 金口区正东路街道焦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佘家斌：
11: 政策下达以后，我们入户宣传国债补贴福利，收集业主的意愿和意见，完成申报材料，对接上级部门，帮助居民走完电梯更换的流程，并积极协调居民之间的矛盾。
8: 从前期意见征询到施工过程监督，金口区建立起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确保每一台电梯的更换都经得起检验。金口区物业管理中心副主任刘云峰：
12: 下一步我们将会会同区市监局持续摸排辖区老旧电梯底数，持续用好国债支持惠民相关政策，分批推进其余小区老旧电梯升级改造，常态化做好电梯后期维保监督，长久守护居民乘梯安全。
3: 昨天，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发布通告，自7月26号起，将对65路、86路等8条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具体情况为：合并公交65路和77路，合并后的65路新增富润华亭3区、富润华亭4区2对站点，公交77路停运。合并公交116路和219路，合并后116路撤销解放桥运河路、农机公司2对站点，原终点站运河路公用站变更为南门汽车客运站，公交219路停运。同时将优化公交86路、公交91路、停运公交62路和假日旅游专线。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提醒，62路停运后，市民可以乘坐8路或9路等公交线路前往丁堡桥路进行转乘。假日旅游专线停运后，市民可以乘坐8路或104路等公交线路游览三山一度景区。春节、五一、国庆等长假期间，可乘坐三山一度定制公交专线。
1: 聚融天网用无人机代替传统人力转运仙桃下山，破解山地运输难题。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现在请说出与镇江有关的诗句。
13: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14: 共寻招影寺，初识戴荣家。
13: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15: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浪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6: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
15: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一天都值得被记录被收藏。热点的瞬息万变，我们用电波捕捉生活的日新月异，你我用心去感受。 FM 一零四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3: 各位好，我是黄岩，
1: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
17: 今年以来多批次国家和省药品集中，
18: 网友年度高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
15: 每天一小时全温真实鲜活精选。刘源黄岩早晨七点到八点，陪你一起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早报，你我的新闻早餐。
4: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早间的七点二十分，黄岩、刘源继续陪您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最近，第九届镇江市农业科技嘉年华陶砖厂活动在句容圆满收官。活动以陶为媒，以科技赋能，为我市陶产业发展搭建起产学研对接、产销融合的交流平台。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李雨桐报道。
19: 活动设置了样品品鉴、产品发布、基地观摩等多项环节，参会代表先后走进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基地，实地了解设施栽培、绿色防控等先进生产模式，直观感受科技赋能下镇江陶产业标准化、绿色化发展成效。活动现场还评选发布了40个镇江好陶和10个优质陶基地。丹阳市司徒镇陶艺家庭农场负责人陶建辉，
20: 在这个专家团队的指导下哈，我能种出好多东西，所以说有信心来参加这个每年都来参加这个活动。一个呢就提升我这个农场的这个声誉度，也能拓展我这个在镇江地区的这种这个市场的这个销售份额。
19: 在专题报告环节，国家省市三级陶产业体系专家围绕优质品种选育、高效栽培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展开深度讲解。市农科院果树研究室主任杨勇介绍，陶产业是我市第二大特色果树产业，目前全市陶种植面积达到3.13万亩，年产陶果4.89万吨，综合产值4.75亿元，配套乡村文旅增收近1亿元。
21: 因为我们镇江市本地呢，以这个早熟的水蜜桃为主，那么水蜜桃采后呢，它的这个存储期短，容易腐烂，那么我们就引进和选育了适合我们本地栽培的耐储品种，比方说我们自己选育的这个镇陶3号，它常温下挂树期可以达到10到15天，那么就意味着它的损耗很小，也深受的果农的喜欢。
19: 全国陶产业首席专家、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江泉，
22: 有了我们这么好的地方，再加上政府的重视、科技的投入和这个农民的辛苦的肯干，所以我们这个水蜜桃产业呀，在我们镇江也形成了一个具有我们很强的地域优势的这么一个农产品。所以我们镇江的陶，大家也能看到这些年一年比一年好。我想呢，我们继续努力，然后把这个陶的产业呢做成一个越来越响、越来越亮的一个地方名片，让整个农民呢能够增收，让我们的市民啊能享受到好的果品。
3: 最近，句容市天王镇斗门村500亩桃园迎来丰收。今年，当地引入了无人机转运鲜桃，有效破解山地果园的运输难题。记者钱磊、殷沙琛报道。
19: 走进天王镇斗门村盖地果叶桃园，果农们正穿梭在果树间采摘鲜桃，一筐筐刚下枝的白凤桃整齐码放在树垄边。与此同时，一架无人机在果园上空盘旋，将新鲜的桃子快速调运到装货区。盖地果叶负责人周林：
0: 采摘旺季，每天采桃大概在5000斤左右吧，一趟基本上这个无人机的一趟运单次运输达到100公斤到150公斤，单飞来回时间大概4到5分钟就到达了这个指定的仓库。
19: 周林介绍，桃园陡坡路窄，过去果实全靠人力挑运下山，不仅运输效率低，仙桃在颠簸中磕碰损耗率也很高。今年果园引入无人机承担鲜果转运任务后，运输效率大幅提升，每天的运输量可以达到10吨，且成本仅需1000元左右。
0: 旺产期的话，这个

0: 我这个果园没有20-30号人来做运输是做不下来的，光光运输这一块，如果无人机的话，1到2台基本上是肯定能饱和的完成这个所有的任务都能完成的。
1: 随着暑假来临，不少家庭都面临孩子无人看管的难题。最近我市多地陆续推出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通过丰富多彩的课程和暖心周到的服务，为青少年搭建起暑期成长港湾。记者黄慧、孟建民、李卓颖、钱磊报道。
2: 在京口区，最近2026年精彩同行暑假公益托管服务举行了开办仪式。此次暑期公益托管服务由京口团区委牵头，覆盖全区7个街道园区，共设置市级示范班点3个、区级办班点11个，累计募集课程超过800课时，吸引近300名青少年踊跃报名。暑托班学生陈子和：
3: 我想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在这边做手工，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我很期待接下来的我的暑假生活。
2: 在师资保障上，各办班点联动本地高校以及志愿者社团，构建起社区团干部牵头、在职及退休教师代班、青年志愿者辅助教学的师资团队。京口区象山街道玉带河社区党总支书记方小琴：
4: 我们社区外来人口比较多，孩子暑假看管难，所以我们根据居民诉求，课程设置了科普类、艺术类、文化类，还有户外社会实践活动。目前每天有15到20名学生在社区托管，中午在社区免费吃午饭。托管服务覆盖整个7月，后期根据居民需求，还会考虑延长服务至8月份。
2: 镇江高新区蒋桥街道凤凰家园社区公益暑托班也于近期开班。本次暑托班以爱伴童年、筑梦启航为主题，开设绘画、诵读、非遗传承、户外研学等课程。暑托班学生刘润瑶：
5: 就是爸爸妈妈因为不在家嘛，他们每年都把我送到这边来，在这边学到了许多的画画技能，又交到了许多朋友。
2: 镇江高新区蒋桥街道凤凰家园社区党委书记姚九海：
6: 我们就是想通过社区的力量消除家长的后顾之忧，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江科大的志愿者全程参与进来，让孩子们在社区的大家庭里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收获的假期。
7: 昨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组织辖区中小学生走进丁卯派出所，零距离感受民警日常工作，沉浸式学习安全防护知识。来听通讯员高乐、记者周恒的报道。
8: 大家来看啊，这边是我们办公的一个灵魂发问。
9: 在民警的带领下，大家先后参观了接警大厅、执法办案区、反诈宣传室等工作区域，了解派出所的日常工作和警务流程。在装备陈列室，民警介绍了防弹衣、执法记录仪等各种警械装备的使用方法，并引导学生们亲身体验。学生朱百瑞：
10: 以前觉得派出所就是一个抓坏人的地方，经过参观之后发现他们还有办身份证、各种反诈调解各种工作，感觉还是很多样化的，而且民警们挺辛苦的。
9: 针对暑期学生安全问题，民警准备了反诈、防骗、防溺水、交通安全3个主题的小课堂，用动画短片、情景模拟、互动问答的形式给孩子们讲解暑期安全要点。丁卯派出所民警张俊杰：
11: 孩子们暑假期间，陌生电话、陌生链接不要点，涉及转账要验证码的内容第一时间找家长核实，没有家长陪同不要私自到河边、池塘边玩水，遇到同伴落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要马上找附近的大人帮忙。还有过马路不要追逐打闹，骑共享单车不要载人，12岁以下不要骑车上路。
1: 由于口腔疾病的治疗周期较长，不少家长选择在暑期带孩子集中就医。最近我市部分医院的口腔科迎来了就诊高峰。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2: 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佘鹏介绍，暑假开始后，8到15岁之间的青少年就诊人数明显上升，相比平时增加了50%左右。
13: 家长对这个儿童、对青少年、对牙齿的这个关注度越来越高。那暑假呢，像儿童的话，更多的还是在牙齿的这个矫正方面，也来有咨询的，也有问题来前来就诊的。
12: 口腔是全身器官的重要组成部分，口腔疾病不仅影响咀嚼、发音等局部功能，还可能引发其他器官的病变。佘鹏表示，3到15岁是青少年儿童面部发育的关键时期，建议家长每年至少带孩子来医院做一次口腔检查，可以及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3: 儿童的龋坏没有都要及时的去治疗，这个牙齿会早失，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牙力的发育，在萌出的顺序也会被打乱。还有比较现在大家关注度很高的口呼吸，这些典型的症状就有可能会出现下颌的后缩，一些腺样体的面容，那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去到专业的机构，专业的医正畸医生来给他做评估。
14: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7: 近年来，不少企业会选择购买雇主责任险，以此弥补劳务关系无法走工伤保险的理赔缺口，分散自身用工赔偿风险。但这份保险本该兜底保障，却时常成为各方推诿责任的借口。最近，润州法院发布一起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一名劳务人员在岗意外离世，家属手握补偿协议与保险合同，却深陷维权困境。最终，法院通过一纸判决厘清各方责任，以公正法治守护逝者尊严，抚慰受害家庭。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5: 本案中，保安史某某在执勤期间不幸溺水身亡，他与保安公司签订的是劳务协议，无法走工伤保险理赔，但公司此前购买了雇主责任险，能够提供相应赔偿保障。润州法院南徐法庭法官助理黄文倩：
16: 事发后，保安公司与死者妻女达成一致，签订了92万元一次性补偿协议，包含丧葬费、抚恤金、精神损失等全部费用，可公司仅垫付了9万元便再无下文。
15: 无奈之下，家属只好将保安公司和保险公司一并告上法庭。面对诉讼，一方说该保险公司赔，一方说劳务关系要按过错担责，双方互不相让，来回推诿。
16: 我们第一时间全面审查案件证据，厘清法律关系，审理查明史某某在工作时间工作区域内身亡，属于提供劳务期间受害，且在无法全面还原事发情形，亦没有证据证明他本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错的前提下，保安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5: 法院审理认为，双方自愿签订的92万元补偿协议合法有效，并且该金额已经让死者一方就其可能存在的过错承担了20%左右的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保安公司将保险索赔权转给家属，并获得同意，法律同样予以认可。最终，法院将劳务赔偿与保险理赔合并审理，依法判决保险公司履行赔付义务，一次性解决纠纷。
14: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7: 在我们的日常体检中，经常有人会发现自己得了肝囊肿，这该怎么办呢？对此，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介绍，肝囊肿是一种常见的肝脏良性疾病，既不影响肝功能，也一般不会癌变，所以通常不必理会它，只要定期复查即可。但是如果它长得实在太大，让人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可以进行治疗。那么，如何预防肝囊肿的发生呢？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提醒：一、孕期注意避免滥用药物、接触放射线等，保证胚胎正常发育；二、日常应该饮食规律、适量运动，避免熬夜、戒烟戒酒，保持合理体重，不滥用药物，可以有效避免肝脏发生炎症性病变；三、注意安全，避免外力性的肝脏损伤；四、注意饮食饮水卫生，不吃生食，不饮生水，避免寄生虫感染。那么，如果得了肝囊肿，平时应当注意些什么呢？一、定期复查，监测囊肿大小，可以每6到12个月检查一次。二、肝囊肿压迫导致出现饱胀不适、腹痛症状时，饮食应该少量多餐，烹饪时注意少油少盐。三、避免油炸、烧烤类不易消化的饮食。 四、注意饮食卫生，应充分做熟了以后再吃，避免吃生食饮生水。五、适量运动，肝囊中无特殊

0: 出不适症状，囊肿较小，不会影响运动，日常呢可以适量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能力。
1: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5:29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5到17号，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达35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5度到36度，明天全市多云，28度到36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8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8度到35度。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市疾控中心监测站31，富润路1号监测站39，丹徒区监测站40，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秀。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3级，中等，外出时戴好遮阳帽、太阳镜和太阳伞等，涂擦 SPF 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人体舒适度2级，人体感觉热不舒适，可以适当降温。
1: 为回馈广大江苏购彩者长期以来的支持，7月14号，江苏体彩启动大乐透套餐票以及一票十注1200万大赠票回馈活动。本次赠票活动自7月14号晚上开售的超级大乐透第260807开启，将一直持续到8月8号晚上9点停止销售的第260897，预计开展10期。活动期间，江苏省内线下体彩网点都可以参与活动。购彩者选购18元、28元、58元、88元4款幸运套餐，或是选用一票十注方式购买超级大乐透即可参与活动，含预售票、多期票仅首期参与，补打票不参与。完成出票后，如在票面出现中奖文字的，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活动预设资金1200万元，如资金提前用完，则活动在资金用完档期销售结束后停止。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解锁幸运，乐享惊喜。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10000元起存，年利率1.76%，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时间是7: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发布提示，警惕冒用银行名义发布高息存款的虚假宣传。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将暂停南非最大钻石矿生产。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央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

0: 响，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早晨的7:40，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3: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最近，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以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过1997-1998年史上超强厄尔尼诺的可能。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本次厄尔尼诺增暖特征典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表层海温异常强度已经超越1997-1998年超强事件同期水平。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专家表示，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海洋生态和防灾减灾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
2: 记者昨天从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6点，持续强降雨已经导致浑河、清河、浦河等14条河流发生超过警戒线以上洪水，辽宁全省14个市以及沈阜示范区均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其中，沈阳市、抚顺市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辽宁全省累计转移避险36万多人。
3: 受降雨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昨天14点入库流量超过每秒1万立方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1号洪水。目前，两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吉林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2: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等10个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其中，在前期预拨1.9亿元的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昨天20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及时起对其停止编号。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体系有关的情况。近年来，自然资源部持续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全面摸清了有查明资源储量的164种矿产资源的数量、分布和开发利用情况。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09%，森林蓄积量达到209.88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我国管辖海域约300万平方公里，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保持在35%以上。
3: 最近，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2028年）》。方案提出，加速推动康复辅具在养老、助残等重点领域大规模落地，支持各地打造康复辅具综合

0: 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13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一份通报，详细说明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后的执行安排。通报称，自协调世界时间7月14号2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4点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开始执行针对所有伊朗港口和伊朗全部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封锁措施不区分船舶悬挂的船旗，未经授权进入或离开封锁区域的船舶可能被拦截、强制改道或者扣押，拒绝配合者可能遭武力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被摧毁。通报表示，封锁不会阻止中立船舶经霍尔木兹海峡前往或者离开非伊朗目的地，但有关船舶可能接受登临检查和搜查。运载食品、医疗用品以及其他生活必需物资的船舶可以申请人道主义运输豁免，经审核批准后通过封锁区域。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13号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维尼蒂亚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的钻石矿，从这里产出的钻石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40%。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正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此次停产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业务计划的一个部分。自2024年以来，戴比尔斯已经将年度管理费用削减超过1亿美元，并出售或关闭部分非核心资产。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
0: 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达到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其中一季度下降18.7%，二季度增长13.7%。
1: 最近，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高校宣布暂停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
0: 最近，花样滑冰冬奥会冠军抗力申雪赵宏博正式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入职该校体育部。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源、黄岩。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